0: 门撬开以后都拿走了什么东西。哎，
1: 王主任，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我知道您对我印象不好，可您不能官报私仇呀，这不是侮辱我的人格吗？我也有尊严呀。我袁娟小时候虽然淘气，可我本质不坏，怎么能干溜门撬锁的事儿呢？
0: 哼哼，我看这件事你嫌疑最大，你不承认也没用，公安局不是吃干饭的，马上就会把你抓起来。我看你呀、还是争取点主动，先把这事儿交代了。
1: 王主任，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我有病是怎么的？溜门撬锁撬到自己家去了，这太不合逻辑了。人家小偷都是往自己家搂，哪有胳膊肘向外拐的呀？再说了，我们家有什么值钱玩意儿我还不知道，值当一撬吗？
0: 袁军呐、你是人小鬼大呀，我看着你从小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你。58年我刚调到机关的时候你多大啊？那时候你才6岁，那时候你就不简单了啊，爬烟囱，钻垃圾箱，往机关的猪圈里撒图钉，这种事儿你没少干吧？你们家那邻居那个商奶奶最了解你，你知道老太太怎么说你吗？说你有一次规规矩矩守着炉子烧开水，老太太还纳闷的，心说这孩子今天怎么学好了啊，居然学会干活了。结果怎么样？水一开你拎起壶就浇花去了。你说你啊，从小到大你干过一件好事吗？你
1: 王主任，您不能总翻历史旧账，谁也不能要求一个6岁的孩子就像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那样净做好事儿啊。要是6岁就能像雷锋同志那样给灾区人民寄钱，那这钱的来路肯定就成问题了，不是偷我爸的就是偷我妈的。
0: 你少跟我搁这胡搅蛮缠，这事儿肯定是你干的。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你不是不知道，你父母都是走资派，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专政啊，查封了你们家，这是机关革委会的决定。更何况党和人民对你这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是给了出路的，不是给了你一间房子让你住吗？啊，你就这么对待党和人民对你的挽救？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干的？
1: 王主任，我看出来了，您今天是打算屈打成招了，非弄出一个盗窃犯来不行。您不能因为我小时候往猪圈里撒过图钉，用开水浇花，就断定我长大会溜门撬锁，这太冤枉我了。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您看看，我也有一颗红心呐。
0: 我们怀疑你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是有根据的，根据你的一贯表现，我们有理由认定就是你干的。
1: 就因为我往猪圈里撒过图钉？您要这么说我就不能再瞒您了，其实那年的事儿是我和你们家老三一块干的。多年来我忍辱负重，把恶名一个人担了，从没揭发过他。是他对我说猪肚子里有蛔虫，吃图钉能治蛔虫，并且做示范给我看。我当时太天真，为了使猪能健康的成长，我就把图钉当成打蛔虫的药喂了猪。那当饲养员抓住我时，你们家老三早没影了。我出于哥们义气没揭发他，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是老三偷了驴让我拔了橛子。
0: 袁军，你少给我跟着胡扯，避重就轻，这事儿不算完，回去好好给我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找我谈。
1: 还有那次爬大烟囱的事儿，也是我和你们老三。
0: 滚！
2: 1968年的北京，偌大的一个城市，只有2家对外营业的西餐厅。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那因为北京展览馆呢是50年代苏联援建的，当时叫做

0: 苏联展览馆。它的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的西餐。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才改成现在这个名字，但是人们叫习惯了以前的名字，一时改不过来。北京的碗主们干脆叫他老莫。另一家西餐厅呢，是位于崇文门的新桥饭店，经营的是法式西餐。不过这种西餐呢，已经完全被中国化了。袁军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和钟跃民、郑彤、二毛子等人围坐在新桥饭店的餐桌前，闹闹嚷嚷地点菜。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站在一边准备记菜名。
1: 同志，有卤煮火烧吗？
2: 哎呦，
3: 对不起，这是西餐厅，不卖卤煮火烧。
4: 同志，您这里有带料加工服务吗？俺这儿还带着烙饼嘞，能给俺会会吗？同志，俺不让你白服务，俺给加工费。俺那地界的大车店都有带料加工，这同志看不起俺乡下人。
0: 同志，您别搭理他们，这都是我家亲戚，从乡下骑着毛驴来的，没见过世面，您多包涵。我也烦他们，可谁家没几个穷亲戚呢？哎，不怕您笑话，这个是我表弟，好几年没来了，您猜从家里给我带什么礼物？您猜不出来吧？我告诉你吧，他拎了一个整个的猪头。
4: 李梅，你丫就挤兑我吧，这顿饭哥们还不吃了。
0: 袁军站起来假装要走，郑彤等人赶紧把他按到坐下。
1: 哎，别去，这你走了谁结账啊？这不明摆着威胁哥几个吗？
0: 不说了不说了，点菜啊。第一道菜，奶油寿司圆肉饼。这样吧，这肉饼呢，每个人照着半斤上。
3: 这是一道菜，不是肉饼。
0: 不可能啊，这明明写的是肉饼啊，还是圆的。女服务员轻蔑地瞪了他一眼，扭头走了。钟跃民一伙更得意了，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袁军迅速把一套餐具装到挎包，然后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钟跃民则摸了摸软椅上面的布面，这椅子不错呀，坐着挺舒服的。
1: 哎，顺几套餐具就得了，你呀还惦记上椅子了。
5: 几位小同志，如果我们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请多提宝贵意见。
4: 没意见，就是刚才那位女服务员太粗心，少摆了一套餐具。
5: 哎呀，对不起，我马上去拿。
1: 我说你呀还真是贼不走空啊，每次来都顺人家点东西，上次就把人家胡椒瓶给顺走了。
4: 哥们喜欢新桥，想留点纪念品，怎么了？
0: 过了一会儿，桌上的菜品已经满了，钟跃民等人开始你抢我争，狼吞虎咽起来。
6: 别我了，别抢
7: 啊，
0: 来袁军，照这么吃咱们还够吃几顿呢，你还有钱吗？
4: 还够吃几顿。那天我和郑彤去委托店卖东西，差点让人家把我们扣下。郑彤这孙子啊，挂相一看就不是好人。我好说歹说，还拿出户口本，人家才没把我们当贼。
1: 嗨，委托店那老东西真孙子，一对明代的官窑瓷瓶才给我们50块钱。袁娟也缺心眼，一听50块钱，哎呦，乐得嘴都合不上了。我心说老东西，你丫算计谁呢？哥们还不卖了呢。
0: 几个人正说着话呢，餐厅里的灯突然就灭了，一片黑暗。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这一刻，不知道快乐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悲伤是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帝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有谁来等我真心与诚意，但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

0: 我告白不亲你，昂贵的怀念你随手放下。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4: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尿了？
7: 怎么回事啊？
6: 怎么回事啊？没电了。
7: 你听，
6: 没有，我的嘴呢？
8: 黑鸡麻糊，
6: 我把面包塞鼻子里去了。
9: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停电了？
10: 同志们，不要乱！同志们，这是例行停电，我们饭店有备用电源的。马上就可以恢复用电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不要乱，不要乱啊！
7: 怎么回事啊？
9: 这我们还吃不吃了？
10: 真是非常非常抱歉。
9: 退钱，退钱，退钱！我们不吃了。
6: 绵绵，
9: 退钱！
6: 咱找他们经理说理去。
9: 退钱，退钱！
6: 吃着好好的给咱断电，这不是扫哥几个的兴吗？绵绵，你怎么不说话呀？咦，郑彤，月明哪去了？
11: 灯终于亮了。餐厅经理正在挨着桌子道。

0: 歉。袁军、郑统等人呢，突然发现钟跃民刚才坐过的地方空空如也，连椅子都没了。
1: 我靠，跃民这孙子真把椅子给顺跑了。
2: 哥几个快撤，一会儿人家发现了找他们要椅子。你说咱们哥几个招谁惹谁了？钟跃民这孙子。
0: 袁军等人这才仓皇地逃出餐厅啊。月坛公园一片空地上，杜卫东从容地抽着烟，他的身后已聚集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还有人流在源源不断地涌进公园里。一辆蒙着毡布的平板三轮车缓缓地停下，有人迫不及待地掀开了毡布，里边是成捆的棍棒、长矛和柳条帽。在一棵粗大的槐树上，钟跃民端着一杆气枪，正坐在树杈上抽着烟。另一棵大树上坐着手持气枪的袁军，郑统把碎砖块一块块的扔上树，袁军接住又一块块的码在树杈上。
1: 哎，我说你他妈码稳点，别掉下来砸着我，别没打到人家，倒让自己人给花了。
2: 嘿嘿，一会儿打起来，哥们儿的大板砖哪人多就往哪招呼，我管他是谁。
3: 哎，月明，你丫怎么上树了？哥们还等着你冲锋陷阵呢。
0: 这土老帽了吧，你懂什么，这叫抢占制高点。哥们儿今天就当狙击手了，我和袁军两杆枪组成交叉火力，专门掩护你。
3: 还交叉火力呢，就你那杆破枪连个鸟都打不死，有能耐弄把真枪来。
4: 地雷华子他们来了。
3: 有多少人？
4: 恐怕有百十号人。
3: 来了好，大家抄家伙。
0: 在公园的门口，地雷带领他的人马浩浩荡荡骑着自行车来了。他们把自行车往路旁一支，明晃晃的自行车顿时摆成一大片。他们纷纷从自行车的横梁上、身上挎的马桶包里头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家伙，其中有两个青年居然手里拿着抗战时期日本的军刀。一时间呢，战刀抽出刀鞘的声音、利斧等器械摩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这个地雷穿着一件国防绿的棉军大衣，头戴杨戬绒的皮帽子，他神态自若地叼着烟，就像是来公园里和女朋友约会似的，对于将要爆发的大规模的血腥械斗似乎没放在眼里。他突然甩掉了大衣，一挥手，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人们从公园的大门蜂拥而入。公园的里头，杜卫东也率先亮出手里的家伙，一步步迎了上来，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就要爆发了。
5: 住手！住手！
0: 正准备斗殴的两群人都住了手，同时把头转到大门。只见李元朝带着几个人骑着车闯进了公园，直接插到两群人的中间。元军，别瞄准了，打不起来了啊！李元朝来了。
2: 真他妈没劲，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
0: 两个人在树上远远地看着，李元朝向华子和地雷说着什么，两个人频频点头，两人握手，两群人纷纷收起了手里的凶器。
2: 真他妈没劲。
0: 袁军把摆好的碎砖头推下树，骂骂咧咧地跳下树来。李元朝这小子哪次打架都充当说和的角色，我就没见他正正经经跟谁打过一架。走，过去看看。钟跃民和袁军挤进了人群，李元朝和两个人握了握手。哎，我一见你李元朝来了就知道完了，天大的架也打不起来了，真没劲。
6: 跃民，你这个人怎么唯恐天下不乱呢？
0: 这李元朝啊还真是有面子，经他这么一说话，地雷和杜卫东对立的情绪立刻化为了乌有，立刻变得有说有笑的。
3: 哎，这是钟跃民，育英学校的，
7: 老妹儿，那天真对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啊，以后有事儿你说话。
0: 呵呵，没事儿，这回都认识了，以后都是朋友。
6: 今儿来的人不少啊，我看看，哟，外交部的，铁道部的，纪委大院的，不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吗？怎么自己人之间老是打来打去的？
8: 袁超，你刚才说有事商量，你说吧，什么事儿？
6: 你们听说过小混蛋吗？
0: 小混蛋，
9: 小混蛋，知道的。
8: 最近刚听说，
9: 小混蛋，
8: 原先没这一号啊，我正要找他呢。前些日子我一个朋友被小混蛋插了，膀胱都扎穿了，
9: 这怎么办啊？
8: 这小子手够黑的，
7: 这小子已经伤了十几个人了，听说见面连话都不说，出手就是一刀，专往要害地方捅，
8: 真他妈邪乎啊！没见过这么狠的人。
6: 他出手极快，自称是青城第一杀手。我要找你们商量的就是这件事儿，
8: 抓住他，废了他。
6: 对，不废了他，咱们早晚被他废了。这家伙真是疯了，他不是对着某个人来的，而是冲着咱们来的。不管有仇没仇，出手就杀人。到现在为止没出人命是运气好，他的动机是杀人。
7: 抓住他怎么办？咱们总不能杀了他吧？闹出人命来那事儿可就大了。
6: 这家伙一身血债，公安局要是抓住他恐怕也得判死刑。咱们当然不能蛮干了，要干得有理。我准备先去公安局报案，而且主动要求协助公安机关捉拿他，公安局总不会拒绝吧。好，有了这话就好办。凭小混蛋的性格，他绝对不会束手就擒，只要他反抗就干掉他，这是正当防卫。
0: 逮他还不容易吗？下星期一红色娘子军该公演了，小混蛋手里有票，他肯定会去，咱们呢就在剧场里头收拾他。
6: 还有一个星期呢，也许就在这一个星期里谁就丢了命了。
8: 哎，听说他最近老在展览馆动物园一带活动，咱们多派点人去把那一带监控起来，
6: 千万别打草惊蛇，这件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0: 钟跃民的家里的客厅永远是高朋满座，通常呢客厅里头总少于不了七八个人，那是他一生中最悠闲的日子，时间多得难以打发。袁军和郑彤也是如此。这几天呢，钟跃民正兴奋着，因为周小白把《基督山恩仇记》这本极难找的书借给他整整一个星期，这真是天大的面子。通常这样的书能借给你读24个小时就已经很够意思了。钟跃民把这本书仔仔细细看了两遍，于是有了资本。这会儿啊，正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给袁军、郑彤等人讲这个《基督山恩仇记》的故事呢。袁军等人听了直发呆。这美西蒂斯的儿子阿尔培认为，基督山伯爵背后诋毁了他父亲，使他的家族名誉受到了耻辱，于是决定在剧院里头向基督山伯爵提出决斗。19世纪的法国贵族啊，有个毛病，要把这手套扔到对方的脸上，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举动表示双重意思，一是表示挑战，二是表示侮辱。人家法国贵族啊比较文明，扔手套表示挑战，嗨，不像咱们这帮的人，一不高兴大板砖就拍过去了。哎，袁娟，要是你在剧院里头让人家把手套摔脸上了，你怎么办？
10: 我一菜刀剁了丫的。
0: 你们听听什么话嘛，流氓就是流氓，永远成不了贵族。你当人家基督山伯爵到剧院听歌剧还带着菜刀啊？像基督山伯爵这种身份的人，要是让人把手套摔到脸上了，那就是太丢份了。哎，他没等对方摔手套呢，就主动把手套从阿尔培手里拉过来，彬彬有礼地说道，我呀就当您这手套已经扔了，并且将裹了一粒子弹送回给您，现在离开我吧，不然我就要召仆人把你们都赶到门外去。
10: 就是啊，
1: 嗨，没劲， 你讲故事完全是照本宣科，语言是书本语言，你应该使用现在的语言。
0: 哎，你们这帮人太没文化了，稍微高雅点的都接受不了。看来我只好把自己降低到扫盲班的标准。啊，基督山伯爵呢，其实就是这么说的，说孙得，你要不服，咱们就找个地方单练，使什么家伙随便挑，是菜刀是叉子，哥们儿奉陪到底，谁要敢不去，谁他妈就是孙子。
10: 接着讲啊，基督山和阿尔培单练了没有啊？谁把谁收拾了？
0: 不行不行，我饿了，早上没吃饭，还真有点扛不住了。
10: 郑彤，你去买几斤包子。月明，你接着讲。
1: 哎，你支持谁呢？
10: 不去。那你要吃不吃？
1: 不吃，我还真不饿，看见吃的就烦。
10: 那你呀也别听，出门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去。
1: 哼，你当我乐意听啊？我他妈烦着呢，好好的坐着歇会儿也不得安生。月明，你也别讲了，我听的都快睡着了，特没劲。
0: 得，我都给人讲烦了，我他妈有病，不讲了，坚决不讲了，再讲我都他妈是孙子。
10: 真他妈没劲，一本破书至于吗？
0: 破书？你给我找一本瞧瞧。你爸好歹是个当局长的，你们家连带字的本子都算上，恐怕都超不过十本，还得算上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四本，连户口本和复式本都算上，除去这些，哎，你说你们家还剩几本书？
1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都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

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陈洁仪在1989年参加新加坡词曲创作比赛，并开始演唱广告歌曲。1993年以学生身份在英国女皇御前献唱《西贡小姐》选曲，也获得了新加坡海蝶音乐的赏识和唱片公司签约，在新加坡素有国宝级歌手美誉。在她过去的十多年的歌唱生涯当中，除了唱红了很多国外歌，还包括在香港推出的几首被广泛传唱的粤语作品，以及她后期推出的以沙发音乐为概念的一些英文歌。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陈洁仪《心痛》。

林俊杰出生在新加坡的音乐世家，在父母的引导之下，4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不善言辞的他由此发现了另外一种和人沟通的语言。1996年，林俊杰开始参加各种歌唱比赛，前后获得多个词曲创作和演唱大奖。1999年，签约海蝶唱片，从此开启他的音乐道路。2003年，以专辑《月行者》正式出道。2004年，凭借《江南》走红两岸三地。凭借其健康形象、迷人的声线、出众的唱功、卓越的才华，也迅速成为华语流行乐坛的领军人物之一。林俊杰的一首歌《江南》。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蔡健雅1998年以创作人的身份来到台湾发展，也深受台湾音乐界的支持，所以在还没发片就已经给一些艺人创作歌曲，包括王菲、梁静茹这样的天后级歌手。而自己的专辑发行之后，也是获得了很多歌手和音乐人的肯定。2006年以《双栖动物》获得台湾第17届金曲奖3项提名，最后并夺下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音质特别的蔡健雅也是发展势头最好的新加坡歌手之一了。蔡健雅的一首歌《呼吸》。

阿杜，原名叫杜成义，不过大家习惯叫他阿杜。在当歌手之前呢，他是建筑工地的工人。直到有一天，阿杜陪同朋友去参加一个3000多人报名的试音比赛，然后他的歌声意外受到评审的肯定和青睐，和他签约。阿杜呢，也从此踏上了歌坛，有很多的经典歌成为华语音乐新一代的情歌，比如说《天黑》《坚持到底》《哈喽》等等。接下来的时间，阿杜《天黑》。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许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头小姐名衔，并于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然后和唱片公司签约。1994年，许美静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她的专辑、她的声音引来了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两地王牌制作人的青睐。乐坛大哥李宗盛甚至力邀他加盟滚石，然而许美静力求与最爱的陈嘉明合作共事，也拒绝了李宗盛的邀请。1996年推出了两张专辑《遗憾》，都是夜归人，也使许美静踏上了巨星之列。他的专辑《遗憾》还有《城里的月光》，这些都是许美静的温暖型歌曲代表。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许美静《明知道》。

蔡淳佳1996年参加新加坡海蝶音乐举办的非常歌手训练班，从2000名对手当中脱颖而出，随后加入海蝶唱片。蔡淳佳虽然纤弱的身形让人以为他的个性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他一唱歌，原来温柔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一样，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音。分享到这首歌《等一个晴天》。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范文芳是新加坡的女歌手，她是歌手也是主持人，在新加坡享有国宝级演员的美誉，曾经获得多届新式红星大奖、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奖。2002年，她演出首部好莱坞电影正式进军国际影坛，也是被美国好莱坞称为春季荧屏最难忘女性，在西方评论界是享有赞誉。2008年，凭借在电影《龙之舞》当中的出色表演，她还获得了美国第二届西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人奖。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范文芳的一首歌《别让情两难》。

有一些音乐呀，总是可以带动我们的一些小情绪，很多的歌曲背后也都有故事。接下来张信哲《白月光》，这是一首令张信哲自己都十分感动的歌，他唱了很多情歌，用歌声为很多受伤的人疗伤。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

黄湘怡也是新加坡女歌手2001年新力唱片推出来自新加坡的甜心歌手黄湘怡。她在台湾登场，一开始便受到各方瞩目，各家唱片公司也极力争取这位能唱能创作的甜美歌手。2004年合约到期之后，黄湘怡开始专心经营她原有的副业，现在也从事着巧克力蛋糕的精品店，店面遍及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黄湘怡的一首歌《喜欢》。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方宁开车，就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新杰季潘为您带来的《狼来了》。
12: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谢谢。今天呢，我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这个哟，我的天，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停，
13: 扛起了走，
12: 停，来音乐停。
13: 我身边，
12: 你别过来吧，
13: 干嘛呢？
14: 先生你好，各位先生们、女士们、老师们，大家好。
12: 说来问问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4: 看不出来吗？
12: 嗯，
14: 我往这一站，
12: 嗯。
14: 未成年舞台行动及语言艺术个体表演者，谢谢。
12: 好好说话。
14: 儿童剧演员。
12: 你都演过什么呀？
14: 我演的很多。
12: 嗯，
14: 我演过那个小花、小树、小草。
12: 怎么都一个动作？
14: 小草
12: 在这边呢。
14: 还演过很多的动物。
12: 演过什么呀？
14: 例如那个 VIP dog，
12: 这是
14: 贵宾犬。
12: 火。
14: dog，
12: 这是
14: 牧羊犬。
12: 什么玩意儿？
14: 哈哈哈哈 ！dog，
12: 这是
14: 哮天犬。

0: 么乱七八糟的？
1: 很有才华。
0: 就你平时在哪儿演呢？
1: 我啊，我上周
0: 哦，上周
1: 刚从那个秦国回来。
0: 你从哪儿回来？
1: 秦国呀。
0: 你去的是一号坑啊，还是二号坑啊？
1: 会聊天吗？
0: 会说话吗？
1: 什么叫一号坑、二号坑？
0: 什么叫秦国？
1: 秦国大伙都去秦国。法拉迪卡。
0: 宝贝儿，那个仿佛叫泰国。
1: 你叫我什么？
0: 宝贝儿，
1: 讨厌。
0: 这是重点吗？这
1: 哪里都演出好不好？哪儿都去演。
0: 哦，都去演，
1: 都去演，都去演。
0: 你说这么热闹的，今儿给大伙儿演一回。
1: 今儿啊，今儿演不了。
0: 怎么了？
1: 我同伙没来呀、啊。
0: 这都什么话？这都
1: 是就那帮人，那帮人
0: 就是跟你搭戏的演员没来。
1: 对对对，他没来。
0: 我跟你演呀，
1: 你会吗？
0: 相声演员演什么像什么，
1: 演什么都像相声演员。
0: 没错。别胡说八道、啊，
1: 我就是能演能演。
0: 我配合你演。
1: 行吧行，挑个剧本来。
0: 你是专业的，你挑、啊、
1: 我挑我挑
0: 我配戏，
1: 那我就挑一个比较传统的儿童剧剧本。
0: 哎，这个耳熟能详，
1: 《极限挑战五》。我演那个张艺兴小绵羊，大伙儿都喜欢；念那个王迅大松鼠。
0: 这不是儿童剧，
1: 怎么了？这不是，
0: 换一个，挑儿童剧，
1: 来一个传统的啊，《宝莲灯》。
0: 哎，劈山救母，
1: 行吗？
0: 哎，
1: 我演那个二郎神。
0: 好，那我呢？
1: 念我的小伙伴。
0: 我演哮天犬。
1: 猜对了，猜对了、
0: 猜对小话。
1: 不想演哮天犬。
0: 不演哮天犬。
1: 我给你量身定制一个角色吧。
0: 哎，
1: 你演一个哈士奇。跟这个气质多像。
0: 我再咬死你。
1: 来握啊。
0: 没有
1: 没有。不，那你挑一个。你挑一个。
0: 不是我挑一个。
1: 挑一个
0: 这个大伙耳熟能详的这个世界著名的寓言故事，告诉大家不要去撒谎。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狼来了。
1: 好，狼来了。
0: 没
1: 故事呢，大伙也听。
0: 什么来了？
1: 能
0: 串来没？
1: 什么串儿啊？
0: 给你来把腰子。
1: 我喜欢吃小龙虾。
0: 跟你玩呢。
1: 怎么了？
0: 狼来了，狼勒哇狼。
1: 行，开始吧，弄怼。
0: 哎，这是专业
1: 儿童剧吗？来吧，
0: 专业演员说的话吗？
1: 应该呢。
0: 分配角色呀。
1: 分配角色。
0: 嗯，
1: 我是专业的吗？
0: 哎，
1: 我演那个小孩子。
0: 啊，里边有小孩。
1: 你呢？你就演那个羊。
0: 我得演人。
1: 你演一个洋人。
0: 怎么还外国人？
1: 应该呢。
0: 我演山下的农夫，在山下锄地、你演小孩在山上放羊。
1: 就这么一个情节。
0: 哎，
1: 咱们试一回啊。
0: 来来来，
1: 咱们开始。且慢，我是个小孩子，我上山放羊，对不对？
0: 啊，
1: 我上哪座山呢？
0: 哎，哪座山哪座山，差不多的山。你
1: DJ 抓个 B， 现场的观众给个节奏，可以吗？要要要要要！我是个差不多的小孩，放着差不多的羊，来到差不多的山上，看见差不多的狼，看着差不多的村民，我是喜庆洋洋。耶、大伙掌声来鼓励，面对狼群不畏惧。羊，四根儿，哎，呼呼。怎么了？
0: 你撒了花了？你是
1: 一个活泼的小孩子吗？
0: 正常的小孩，没这么活泼。
1: 正常
0: 的小孩。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0: 这话说的这孩子就不正常。
1: 我今天上山放羊了，闲着没事骗一下山下的大人吧。啊，不好了不好了，武大郎来了。
0: 喂，
1: 武大郎叔叔好饿呀，炊饼怎么卖呀？小朋友，炊饼一块钱一个啊，一个你一个，我没有带零钱呀，可以扫码呀，小朋友，行吗？叔叔，我扫码。
0: 你扫什么玩意儿？
1: 你推我干嘛？
0: 干嘛？
1: 我饿了，吃炊饼。怎么
0: 吃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什么不是武大郎？
0: 不是武大郎，
1: 是什么狼？
0: 大灰狼。
1: 大灰狼我都不带怕的。
0: 为什么呀？
1: 身体强壮有力量，不要说他一匹狼，来上七匹又何妨啊？
0: 你叫武松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没有，你会演小孩吗？
1: 不是我不会演小孩，大伙也看得出来了、我不太适合演小孩。
0: 那你挑这个角色，
1: 我往这一站很成熟很内敛。你再看看你，你这个幼稚鬼！
0: 谁幼稚？
1: 你来演小孩。
0: 你说你演这个不？
1: 我演农夫能体现出我的
0: 演技。我演小孩就完了吗？
1: 正式开始啊！
0: 哎，
1: 骗骗骗，
0: 咱能不能阳刚一点？
1: 骗，
0: 不是声音大就阳刚。
1: 我尽力了，来吧。
0: 就这样吧。我在山上放羊，骗骗山下这帮村民吧。不好了，不好了，狼来了，救命啊！
1: 我好像听见孩子说狼来了。算了。

0: 不去救他了。他已经不是三岁的孩子了，今年已经四岁半了。骗！哎，
1: 你得管我，
0: 我还得救你。
1: 废话，你得救我呀！
0: 救你！
1: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狼来了，救命啊！
0: 我好像听见孩子说狼来了，我要上去救他。孩子，孩子，我来救你了。这回你知道山下的叔叔阿姨谁跟你最亲了吧？
1: 你跟我最亲？
0: 不对，嗯。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
1: 你别过来吧！
0: 怎么了？
1: 这农夫姓郭呀，
0: 不能是郭德纲美男子吗？
1: 不是郭老师，
0: 孩子哟，我的孩子，我来救你了。为什么要救你？因为我是好男人，好男就喜欢天霸动怕拓。叔叔，拓不拓？怎么
1: 你可拓死我了。
0: 怎么了？
1: 这农夫又姓陈呐、
0: 也不是陈赫大帅哥吗？
1: 不是陈赫老师。
0: baby 有我的 baby， 你的妈咪让我来救你，以后要听妈咪的话，我妈妈咪啊。
1: 咱在这个节骨眼不要 Q 三位导师了行吗？
0: 也不能是陈赫小可爱。
1: 不、哦、这是什么
0: 成雷小可爱？
1: 不是你别提了。
0: 好了，来，
1: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狼来了，救命啊！
0: 我好像听见孩子说狼来了，我要上去救他。孩子，狼在哪里？
1: 我骗你的！
0: 你居然敢骗我！我生气了，哼，嘤嘤嘤，好委屈，哼。怎么了？
1: 锄着地卖萌还嘤嘤嘤？
0: 农夫没有资格卖萌吗？
1: 你生气不能撒娇啊！
0: 我应该呢？
1: 你生气得教育我呀！
0: 教育你？
1: 教育我？
0: 教育就行，
1: 撒谎能教育我？哎呀，不好了，不好了，狼来了，救命啊！
0: 我听见孩子说狼来了，我要上去救他。孩子，狼在哪里？
1: 我骗你的。
0: 你过来，你过来、叔叔教育教育你啊。首先来说不能骗人、再者说你是个男子汉，就算狼真的来了你也不要害怕呀。
1: 那我怎么办？
0: 你应该这样，音乐。
2: 面对狼群别着急，先给自己打个气，然后退后一厘米，再说一声对不起。狼啊狼，你看仔细，你的同伙在这里，加油相信自己，你就是个哈士奇。
1: 别演了。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狼来了是来自于辛杰和季潘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富强李增瑞和说的现在将来。
4: 谢谢各位，
5: 感谢大家。
4: 哎，掌声太热烈了，
5: 谢谢
4: 啊！尤其一听李老师啊，你这老前辈啊，
5: 不敢当。
4: 哎，很多年不出台出来了是吧？哎，有日子没见着您了，啊，您变化真挺大的，
5: 是吗？
4: 啊，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没见着您，握握手吧。啊，
5: 怎么着？
4: 还活着呢？啊，
5: 你这还活着呢？
4: 不是，我说您还挺快活的
5: 啊。我一直都挺快活
4: 啊。我这变化太大了，李老师
5: 啊，人呢都在不断的变化。
4: 我们爷俩有日子没见了，
5: 可不？
4: 原来您没这么高啊？
5: 是吗？
4: 您就这么大？哎，
5: 我这么点啊？
4: 照片。
5: 说照片干嘛
4: 啊？后来没几年这么大了，
5: 改四寸的了是吧？
4: 不是，
5: 还是照片啊。
4: 我是说您变化大，您看。
5: 你说我？
4: 再者说人嘛，变化自然规律啊。
5: 哎，没错，
4: 就您这岁数了啊，对不对？自然规律嘛，
5: 没人都有。不，你这什么意思？
4: 不是，没什么意思。
5: 你说是过去我怎么样？
4: 对，您想啊，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自然规律？
5: 过去呢？
4: 过去您占一个字儿，
5: 哪个字儿？
4: 小。
5: 啊，对，小，
4: 对吧？
5: 没错，
4: 自然规律吧。嗯，现在
5: 我呢，
4: 老，
5: 老了，是，
4: 对吧？
5: 嗯，
4: 将来
5: 怎么样？
4: 了，
5: 什么样？
4: 你看我一说哪儿就明白。中国有句老话啊。没了没了，一了百了。
5: 哦，对，那叫死了死了，一了百了。
4: 您看，您真明白。
5: 我刚上来就把我说死了。
4: 我不是这意思，就您这状态，跟着大伙都看见人家一报幕啊，您自然而然的就在我前头走吧。
5: 啊，没错，
4: 对不对？
5: 哎，我捧哏的都在前面走。
4: 您琢磨啊，现在您就走我前头，就您这状态，您这感觉，我估计早晚您得走我前头。
5: 啊，那也不一定
4: 啊，
5: 他也许后来者居上，
4: 也没听说过，是不是？这老头不吃亏啊，
5: 黄泉路上无老少。
4: 哎，别说了。
5: 我告诉你啊，我就走你前头，
4: 怎么样？
5: 我也时时刻刻的我惦记。

0: 啊，不去。
1: 我每时每刻我都在召唤你，
0: 还用不着。
1: 我请你跟我来。
0: 这老头一点不吃亏呀、
1: 啊，不吃亏呀、
0: 啊。您没明白我那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没有说这个说您不好的意思
1: 啊，
0: 我是说变化。
1: 对，人呢都有生老病死这么一个过程。
0: 哎，不光咱们变、
1: 啊，
0: 社会变了，国家变了，咱老百姓都在变化。
1: 对，变化是不小。
0: 对，咱要细琢磨，变化非常大。那观众朋友也有变化。
1: 观众朋友有什么变化？
0: 变化太大了，
1: 是吗？
0: 不是，当然大家说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富强最说实话
1: 哦。
0: 头些年原来的观众没素质，
1: 怎么会没素质？
0: 你看，不管多大的明星，男的、女的、老的、少，站台上，
1: 嗯，
0: 四脖子汗流，累得不行，观众不知道心疼演员，
1: 这不行。
0: 你看他老是就那一句啊，不管你累成什么样，
1: 嗯、
0: 好，再来一个，好。不知道心疼演员，
1: 那是观众喜欢演员。
0: 现在的观众素质提高了，
1: 是吗？
0: 知道心疼演员了，
1: 怎么？
0: 你甭管多大艺术家，
1: 啊、
0: 男的、女的、老少，一出汗，观众在底下准说那句，
1: 哪句？
0: 嘿，下去吧，歇会儿吧，
1: 歇会儿，
0: 对不对？
1: 演员
0: 素质提高了，
1: 说明他表演不怎么样。
0: 哎、不光是观众、
1: 嗯，
0: 演员也变化了，
1: 是吗？
0: 很多称呼不一样，
1: 你给举个例子。
0: 问问您啊，咱们往这一站，咱爷俩这叫对口相声
1: 啊，对口啊。
0: 你们有一个人说的叫什么？
1: 单口相声。
0: 哎，我们不这么叫，
1: 叫
0: 脱口秀。
1: 哦，这是外来的名称，
0: 嗯、对不对？
1: 脱口秀，
0: 脱口秀
1: 有。
0: 哎，名字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原来你们比方一个女同志在台上唱歌，你们叫他们什么呀？
1: 那叫女生独唱。
0: 哎，歌手，
1: 歌手。
0: 现在我们跟这唱歌这一个都不挨着了。唱歌的女的都不叫歌手，
1: 叫什么呀？
0: 你多火呀！中国好声音。
1: 哦，中国好声音。
0: 哎，多火呀！
1: 歌手。
0: 搞对象的不叫搞对象的，
1: 那叫
0: 非诚勿扰。
1: 哎，好，非诚勿扰就是搞对象。
0: 对呀、啊，您一人的搞对象，非诚勿扰合适啊，李老师。
1: 啊，
0: 甭管多大岁数，就您这样的，都没头往那一站，也十几个小姐挡着你一人跳，合适。
1: 我恐怕没这机会了。
0: 不是，就是那意思，非诚勿扰。
1: 事
0: 哎。称呼都变了，
1: 哎，
0: 还有好多呢。
1: 还有吗？
0: 原来你们说咱北京话，
1: 嗯，
0: 这人疯子有病，你们说什么？
1: 疯子
0: 啊，
1: 说他半彪子，
0: 半彪子
1: 啊，
0: 疯子，
1: 疯子。
0: 我们不这么叫，
1: 叫
0: 达人，
1: 达人呐，
0: 对不对？
1: 哦、达人
0: 都跟疯子似的，你看看去。
1: 哦，
0: 说这孩子人来疯，人一多就来劲儿，你们叫什么？
1: 这就叫人来疯，
0: 我们叫达人秀。
1: 达人秀，人来疯、
0: 啊。哎，
1: 啊、哦，
0: 去细琢磨电视的达人全跟疯子一样。
1: 是、
0: 啊，哎，叫法都不一样。
1: 哦，
0: 好多呢，还两代人还有差别呢。
1: 有什么差别？
0: 就咱爷俩
1: 啊，
0: 两代人，您就说今儿当然都是咱们自己的父老乡亲。
1: 嗯嗯。
0: 您说一实话，
1: 说什么呀？
0: 你们这一代人
1: 啊，
0: 审美跟我们有区别。
1: 审美有什么区别？
0: 什么样的女士最美？说实话。
1: 什么样的女士最美？
0: 对，简单的说，哪儿的女人最美？说实话，
1: 我现在很少考虑这个问题。
0: 这人不实，让各位鼓鼓掌。那说实话，说实话，你
1: 非说啊，
0: 不是说您一人，就你们这一代人普遍认为哪儿的女的最美？
1: 哦、非得让我说呀、啊？
0: 对，
1: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呐、
0: 啊，嗯，
1: 那得说是天上的仙女，天仙。仙女，天上的仙女最美。
0: 你看他老重复这句，
1: 哎，
0: 还天仙
1: 是啊，天上的仙女，
0: 天仙能跟你吗？
1: 不是，我也没这追求。
0: 这一代人不务实，
1: 追求、
0: 啊、天仙
1: 啊，
0: 嫦娥是天仙，
1: 是
0: 七仙女
1: 啊，
0: 看得上您这样的吗？
1: 可是他们早就有主了。
0: 嗯、对呀、啊，嫦娥抱着兔子也不跟你过呀。
1: 不像话，
0: 对不对？不，你们这一代人不务实，我们这一代人务实了。年轻人，
1: 那你们
0: 天上的美女再好追不着啊，我们喜欢人间的。
1: 哦，脚踏实地。
0: 哎，喜欢一美女，比方说交子口那个，喜欢一漂亮姑娘。
1: 嗯，
0: 哎，当然了，正常手段追求人家
1: 啊，
0: 万一努努力给人追求到家成自己媳妇呢？务实啊。
1: 对，务实。
0: 两代人的差别吧，
1: 是不一样。
0: 你喜欢？天上，
1: 哎，我喜欢
0: 人间
1: 啊，
0: 也有跟咱都不一样的
1: 啊，
0: 喜欢天上人间的，哎，
1: 天上人间全喜欢。
0: 我没别的意思，两代人的差别
1: 哦不一样，
0: 很多都变了
1: 哦，
0: 说法也变了，
1: 是吗？
0: 比方说您这一代人
1: 啊，
0: 你们在家待着没事干，你们怎么说？
1: 我们叫啊，叫赋闲，
0: 还赋闲
1: 啊，
0: 麻烦，我们就一个字儿，
1: 哪个字儿？
0: 你听人家大姐都告诉你了，宅，
1: 你比他明白啊，
0: 你嘿，
1: 啊。

0: 都是一个研究班，
1: 叫宅，
0: 哎宅，
1: 哦，
0: 知道吗？
1: 男的，
0: 男的叫宅男，
1: 女的
0: 宅女，知道你叫什么吗？
1: 我叫
0: 宅老头。
1: 宅老头
0: 啊，哎，一个字就解决了，哦，宅，
1: 简练
0: 嘛，
1: 简练。
0: 你们出去玩这叫什么呀？
1: 我们叫旅游啊，
0: 我们叫驴。
1: 哎，谢谢，叫驴
0: 也是一个字。
1: 旅游怎么叫驴？
0: 毛驴的驴，有道理啊。
1: 嗯，
0: 各位都出去玩过啊，
1: 嗯，
0: 您要碰上一不好的旅行团
1: 啊，
0: 你出去玩一趟比那驴干的活还多呢。
1: 我就那么累啊。
0: 哎，净带你去那不敢去的地方，要不死呢都叫驴友啊。
1: 哦，驴友，
0: 对不对？
1: 旅游死，
0: 哎，驴，都是一个字儿。
1: 嗯，
0: 再问你一个，
1: 嗯，
0: 吃惊，你们怎么说？
1: 吃惊
0: 啊，
1: 就害怕。
0: 我们也是一个字儿，
1: 你们叫
0: 寒，
1: 寒，
0: 非常讲理，寒冷的寒。
1: 吃惊，
0: 你想这人一冷什么状态？寒。
1: 哦，对，有句成语叫不寒而栗，
0: 准确吧？
1: 明白，明白。
0: 哎，你们说同意，你们怎么说？
1: 赞成，
0: 我们叫顶。
1: 哎，顶。顶，
0: 哎，原来你写一报告，你们领导得这么说。
1: 嗯，
0: 我同意李增瑞的要求。
1: 对呀，啊，
0: 现在不这么写，
1: 现在
0: 我顶李增瑞的腰。
1: 别介，好嘛，非给我顶趴下不过
0: 一个字儿，
1: 嗯，
0: 对不对？
1: 简练，简练。
0: 哎，尴尬，你们怎么说？
1: 尴尬
0: 啊，
1: 尴尬就有点七上八下
0: 啊。我们叫囧，
2: 对，囧。
1: 囧，
0: 哎，这个字儿不好写，各位。这么着，您看李老师长得基本就是这个字儿。
1: 我就是那囧啊，
0: 囧字的形象代言。
1: 哦，
0: 囧
1: 囧。
0: 再问您高科技的，
1: 行，
0: 吓人你们怎么说？
1: 吓人我不叫吓人，
0: 那你们叫？
1: 我们叫生孩子。
0: 还行。
1: 还有叫吓人的呀？应该是生吓狗、吓猫、吓耗子，叫吓人的多不文明啊，是吧？
0: 你太厉害了，李老，
1: 这太厉害了，没有叫吓人的。
0: 您还想吓孩子？
1: 什么叫我吓孩子？
0: 我们说的是吓唬别人。
1: 吓唬别人那就是唬人呢。
0: 那叫唬，对呀，啊，
1: 唬人呢。
0: 你还吓孩子，
1: 啊，就叫唬人，吓人就是唬人。
0: 我们不叫吓人，
1: 也不叫唬人。
0: 雷，
1: 哎，演一个字，
0: 打雷的雷。
1: 哦，雷，
0: 雷人雷事。
1: 哦，
0: 就你刚才想生孩子就够雷的，
1: 够生什么孩子呀？
0: 太可怕了，这老头。
1: 我理解是这吓人有点误解。
0: 哎，就简单一个字儿，
1: 嗯，
0: 我们也有俩字儿的，
1: 是吗？
0: 再问问你，
1: 你说
0: 你们写日记叫什么？
1: 日记就叫日记，
0: 我们叫微博，
1: 不叫手套，
0: 是
1: 叫微博干什么呀？
0: 你他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吓孩子的东西，你
1: 微博叫
0: 微博，
1: 微博
0: 全世界人都懂。
1: 那你别搞小词，微博，
0: 哎，微博，
1: 别说微博，
0: 哎，压力你们怎么说？
1: 压力，
0: 嗯，
1: 压力就感觉有点压力呗。
0: 我们叫烟儿梨，
1: 烟儿梨，烟儿梨。
0: 哎，你想这烟儿梨很形象，一压出水了，压力。
1: 哦，一压，
0: 哎，对不对？
1: 叫烟儿梨。
0: 哎，喜欢你们怎么说？
1: 喜欢不就觉得特别好？
0: 我们叫稀饭。
1: 喜欢叫
0: 原来都叫我喜欢李增瑞
1: 啊，
0: 现在叫我稀饭李增瑞，北京话就是给你熬成粥，
1: 非得给我熬烂了吗？
0: 哎，买东西你们怎么说？
1: 购物啊，
0: 我们叫淘宝。
1: 淘哦，叫淘宝。
0: 哎，所有人都上淘宝网，在家就买东西，淘宝。
1: 行，
0: 准确吧？
1: 这能明白。
0: 骗人你们怎么说？
1: 骗人蒙人，
0: 我们叫团购。
1: 哎，叫团购叫蒙人呐。
0: 凡是鼓掌的都上过当，我告诉你，团购98.74%都是蒙人，
1: 是啊，
0: 全是骗子，
1: 哦，
0: 对不对？准确吧？
1: 没错。
0: 嗯，再问你一个，
1: 嗯，
0: 神话你们怎么说？
1: 神话，嗯，一种幻觉吧。
0: 我们叫北京房价。
1: 哎，北京房价，
0: 北京房价比神话还像神话呢。
1: 哦，变化快。
0: 哎，再问你，
1: 行，
0: 比方说你们请客，您自己掏钱请人吃饭，你们怎么叫？
1: 叫请客呀。
0: 我们叫反腐败。
1: 哎，叫啊，自个儿掏钱叫反腐败。
0: 哎呦，您现在自己掏钱请别人吃饭，那就叫反腐败。
1: 哦，
0: 对不对？
1: 廉洁。
0: 再问你点事儿啊。
1: 行，
0: 你跟你媳妇儿，你们俩这个当年你们俩成亲，你们叫什么？
1: 成亲
0: 啊，
1: 我叫结婚，
0: 我们叫裸婚。
1: 哎，怎么叫裸婚呢？
0: 别乱想啊，这个字儿是裸体的裸
1: 啊，
0: 但是不是你们那个概念。我们这一代人的裸跟你们那一代的裸有本质的区别。
1: 这有什么区别？
0: 你看我们这是，尤其说先生们
1: 啊，
0: 这先生没钱没房没事也没关系，
1: 嗯，
0: 自力更生，奋发向上，裸婚
1: 啊，这叫裸婚。
0: 哎，在家你们俩得互相称呼吧？
1: 对呀，
0: 你叫他什么呀？
1: 我叫他老婆呀。
0: 叫什么？
1: 老婆。
0: 你让大伙说六环以内谁还这么叫？ 多难听啊！老婆
1: 就一直
0: 稻香村有一老婆饼，那是主食，跟主食一块生活，就你这形象。
1: 我主食吃多了，
0: 太难听。他叫你什么呀？
1: 老公啊。
0: 叫什么？
1: 老公。
0: 这么牙碜的说话都说出来啊？老公，
1: 这是新词儿。《
0: 甄嬛传》里皇上旁边站那个，
1: 那是太监。
0: 对呀、啊，苏生就叫老公。太难听了、我们现在不这么叫了，
1: 叫
0: 非常时尚。
1: 什么呀？
0: 我叫我媳妇供货商，我媳妇叫我投资方。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讲理啊，
1: 怎么讲理、
0: 作为女人不容易，一辈子奉献给这个家庭、又得干活生孩子，还得干这干那，供货商，
1: 供货商。
0: 哎，
1: 还有，
0: 我叫投资方啊。
1: 那投资方，
0: 大老爷们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都得你一人拿钱，投资方。
1: 哦，男的得花钱。
0: 哎，讲理吧，
1: 讲理讲理。
0: 再问你一个
1: 啊，
0: 你们这个有一个专业用语，
1: 什么？
0: 说有一个蚊子连着叮了你一多星期，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叫叮包了。
0: 什么叮包了？专业用一个蚊子连着叮了你一多星期，
1: 这叫
0: 新闻联播。哎，
1: 新闻联播呀、
0: 哎，专业用语。
1: 好，
0: 还有要饭的，你们叫什么？
1: 叫乞丐。
0: 我们叫犀利哥。
1: 哎啊，犀利哥。
0: 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哥哥。
1: 哦、
0: 要饭的犀利哥，蹬三轮的三轮哥，卖烧饼的烧饼哥。
1: 嗯。
0: 富强就是一绝顶的100%的时尚人、
1: 哦。
0: 现在回家见着我亲妈都不叫妈了，
1: 叫什么呀？
0: 凤姐。
1: 凤姐。那你管你爸爸叫、
0: 那还用说吗、我爸叫李刚啊。
1: 啊，李刚啊。
0: 你站好了、就你这状态，你觉得我们现在都不叫你李增瑞了，
1: 叫什么呀？
0: 芙蓉姐夫。
1: 哎，这个。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5: 我回来了，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张鹤伦、郎鹤炎为您带来的《劳动号子》。
8: 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
9: 感谢大家，
8: 谢谢掌声，要是再热烈点就更好了。可能啊，有些朋友对我们还不太了解，
9: 有新朋友，
8: 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
9: 好啊，
8: 我叫张鹤伦，
9: 哎，是他，
8: 这是我的搭档，
9: 是
8: 等等，哎，这个在
9: 这叫什么名字？等等，
8: 等等，先不要着急啊，他的名字得隆重的说一说
9: 啊，您赶紧说吧，
8: 叫郎鹤炎，
9: 是我，
8: 郎鹤炎，郎老师、
9: 啊，不敢说老师，
8: 现在说良心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9: 也没有。
8: 如今的现代人，观众朋友愿意看什么样的？
9: 谁？
8: 帅哥美女。哎，
9: 长得好看。
8: 现在的观众喜欢现代的东西。哎，
9: 元素很多。
8: 怕我们长相来说吃亏，
9: 不占便宜。
8: 对，人现在为什么愿意看电视剧啊、电影啊？哦，帅哥美女多呀。哎，前一段时间有个电视剧特别的火。
9: 什么呀？
8: 叫什么？三生三世。哦，火之极呀，
9: 特别好看，
8: 歌也好听。
9: 歌您会唱吗？
8: 我虽然岁数大一点，但是我也听过啊。
9: 您给我们唱。

0: 来两句啊，
1: 三生三世，
0: 三生三世啊啊啊！
2: 一点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三生三世。
3: 您等，可以了。你已经很累了。
2: 三生三世。
3: 人家行了，人家就跳三天三夜，他跳三个辈子，啊，累不累的很啊？
0: 不是，这不先来一个，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吗？
3: 你不觉得已经很尴尬了吗？
0: 倒有那么一点点。
3: 什么一点点？让您唱那主题曲。
0: 我也会唱两句啊，那可能是这么唱的。嗯，是吧？
2: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和无争。

0: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 这歌听完之后啊，我就有一个最深的感触啊。
0: 什么感触？
1: 这是一个山东人写的歌。嗯，
0: 为什么呀？这
1: 肯定是啊。
0: 怎么会呢？
1: 当中里边有这么一句吗？
0: 哪句？
1: 山东方言都唱出来了啊！你看，折旧的心还有几分？你看，还有几分？还有几分？那就下班了。
0: 哪儿啊？您这是听错了。
1: 不还有几分吗？
0: 不是这意思。
1: 我认为是这个意思。
0: 两码事儿。
1: 但是对于现在这些东西啊，嗯，我们了解的少，
0: 接触的少了。
1: 因为我们德云社以传统为主，
0: 传统相声。
1: 尤其像我来说吧，
0: 您怎么样
1: 唱就唱那种歌，都是别人不常听的。
0: 那您唱什么歌啊？
1: 今天的抗笑人，你没注意吗？啊，是一位工人朋友。啊，
0: 对对。
1: 我也愿意听工人的歌曲。嚯，
0: 那您都听什么歌啊？哎，
1: 有这么一种叫劳动号子，听过吗？
0: 劳动号子，哦，这我也知道。
1: 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哼出的一种调子，慢慢的形成了一种歌，叫劳动号子。哎，
0: 就是干活时候唱的歌。
1: 比方说，大伙最常听的啊，工地上的杂夯号子。哎，
0: 这也很好听、
1: 啊。这种歌曲就很好听啊。
0: 是是。
1: 但是分新旧社会两种。哦，
0: 怎么不一样吗？
1: 旧社会那时候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呀。啊。哼出来的夯歌特别的低沉。
0: 那什么样啊？
1: 这个样的。
0: 您来来，我们听听。
1: 中哥们儿慢慢的干啊，哎嘿呦啊，
0: 这干嘛呢？
1: 流尽了身上的汗呐、啊，哎嘿呦啊，
0: 这是哪个工作单位？
1: 干完了这点活儿啊，哎嘿呦啊，上哪儿去吃饭呢？
0: 没吃饭就没劲儿。
1: 哎呦啊，那边来了工头。哇啊哎
0: 嘿呦，不一样了啊！
1: 干活加点油啊，哎嘿呦啊！工头转身走了，哎嘿呦啊！歇个仨钟头，
0: 行，您等会儿吧，就干这点活还歇仨钟头？
1: 工头都走了，还在那傻干吗？
0: 不像话呀！
1: 主要是那个时候心里边是不平衡哦，那个时候受剥削、受压迫啊。新社会不一样了，哎，
0: 新社会怎么了？
1: 自己翻身做了主人哦。你再听那个夯歌，那是慷慨激昂、雄壮有力哦。
0: 那这么说，咱再来一回这个呀？
1: 来回新社会的，
0: 我跟您一块儿
1: 要来这个，那这还您得配合我。
0: 是是，
1: 因为这帮工人不杂夯吗？
0: 杂夯，
1: 您受累扮演这夯，
0: 我扮。您是根据我这体型来事的，
1: 对，长得挺好，还有没有脖子，正合适。
0: 谁没脖子呀？
1: 你给大伙露出来看看。
0: 我轻易不露。
1: 霸气。哎，我就在壳里待着。对，那个
0: 我是王八。
1: 你怎么说话？
0: 这叫壳里哦，轻易不露，合着为了长寿，是吧？
1: 不许美化自己。
0: 谁美化自己了？
1: 差不多得了，
0: 赶紧的吧。
1: 来个这当夯 啊，
0: 当夯可以，
1: 手里还得搭一搭枪。
0: 我连当夯还搭枪。
1: 对呀、啊，得有这个哎嘿呦啊。啊，
0: 刚才您这没问题，
1: 但人刚才是观众搭的枪，你得来一回，我听听。
0: 我这那，哎嘿呦啊，
1: 罢了，要不说这演员太通人性了。三说两句。
0: 您这好好说话，
1: 真的，
0: 赶紧来，
1: 词儿对了，哎对，但是你得把那种高兴的东西喊出来啊！
0: 哎嘿呦，
1: 好，我跟你说，哎，还差一点，
0: 怎么还差一点？
1: 响彻云霄，在工地上这么喊，谁能听得见呢？
0: 哦，嗓门大一点。
1: 对了，哦，再来一下。

0: 往回撞，
1: 还差一点。
2: 我这差哪点？
3: 调门不够高，
4: 嗓子太低了。
0: 慷慨激昂的劲儿，你没有体现出来吗？
2: 得激昂。
0: 对了，来啊，表情兴奋，调门。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
2: 您这话什么意思？
0: 你声音都叽撩叽撩的，你听见没有？
2: 不是他说的，让我长调门啊！
0: 长调门得出人声啊！
4: 合着我这都不是人声了。
2: 我就这样，
0: 就这样，
2: 就这样。
0: 那行吧，咱来一回啊！啊，
2: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拉着夯绳啊！哦，
2: 这胳膊就是夯绳
0: 啊！对了，来了，
2: 来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呦啊，你看那教授这样干嘛呢这是？哎呦我的妈呀，你先别喊妈，怎么了这是？
2: 不是您这也太使劲了，
0: 砸夯吗？工人砸夯还能这样啊？那是旧社会，知道吗？
2: 您砸夯，我还是个人呢，我这。那您这样得，我自己砸这夯，
0: 自己砸夯，
2: 自己砸夯。
0: 那个搭词儿搭腔，你行吗？
2: 有的是词，
0: 有词儿。
2: 对，
0: 我先考验考验你。
2: 考验什么？
0: 你先听听啊。啊，听这句啊。啊，一座大楼啊，
2: 高又高啊，
0: 没有钉子啊。
2: 那是烟囱啊，
0: 比烟囱小啊。
2: 那是小烟囱啊，
0: 烟囱不冒烟儿啊，
2: 那是坏烟囱啊。
0: 为什么不修理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去问问他呀。
2: 我问谁去？
0: 你问问人家为什么？
2: 您是盖烟囱的还是擦烟囱的？烟囱
0: 还真有词儿啊，
2: 咱不砸夯，
0: 真有词儿，正儿八经撸胳膊往袖子像干活样，咱把这工地上这砸夯的感觉给人学出来，
2: 还得挽起袖子来。
0: 对了，露出我修长的胳膊，
2: 修长，多不要脸呢！修长都说大腿，没说胳膊的。
0: 我露出这节比你整根都长，自己小短腿没数吗？
2: 我就是一个激励鹤群的演员，
0: 拉了夯绳啊，
2: 这就拉上了，
0: 开始了啊，
2: 哎，来了，哎。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
2: 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
0: 嘿呦啊，你看那教授家儿啊，
5: 哎嘿呦啊，
2: 高了高的入云霄啊，
5: 哎嘿呦啊，
0: 急急轰隆隆的转，嘿，
2: 地动山也摇，
0: 嘿，高山能推倒，嘿，
2: 英雄们智谋高，嘿，
0: 开山有点钻，嘿，
2: 半山有老屌，
0: 嘿，汽车拉开尿，
2: 嘿，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0: 咱们来打地基呀，嘿，越级行越高啊，嘿嘿，大楼随风长啊，嘿嘿，观众们心一跳啊，嘿嘿，祖国大建设呀，嘿嘿，用什么干劲儿高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怎么那么快呀？
2: 就是这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2: 就是这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2: 这就是高啊，
0: 这是怎么高啊？
2: 就是你高啊，
0: 怎么不练呀？
2: 地动也不摇啊，
0: 就是在那站岗，
2: 站岗等你着啊，
0: 天地也不倒啊，
2: 那得也是牢啊，
0: 机器只能攻。
6: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劳动号子是来自于张鹤伦和郎鹤炎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金岩陈素和说的童话镇。
7: 谢谢大伙儿啊，您看这个相声演员金岩跟陈素啊，在这儿给各位拜年了啊，心里真高兴啊。可是呢也有点小遗憾。
8: 什么遗憾呢？
7: 就是给这青少年儿童准备的节目有点少。
8: 您有什么主意啊？
7: 您看现在整个社会啊都提倡少年儿童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啊，
8: 这对
7: 啊，我呢就觉得应该弄一个童话的系列普法相声啊，叫大灰狼就在你身边，多好的节目啊。我跟咱们这北京台几个拳头栏目啊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好产品了已经
8: 啊。您都跟哪个栏目合作了？
7: 您比如那大灰狼第三调解室
8: 啊，让狼调解啊。
7: 大灰狼档案， 大灰狼法治进行时，啊，大灰狼来到养生堂。
8: 哎，行，出来吧，出来吧。你再给人大爷大妈吓着呗！啊，咱相声演员别蹭人家热点呢，自力更生，咱们自己演去。干脆我来这大灰狼，我陪着您一块儿，咱们各学校咱们巡演宣传去。
7: 不，您演不了这狼啊！我们这有点这即兴喜剧这概念，孩子们怎么爱看，咱们就得怎么演呐。
8: 我告诉您啊，别说大灰狼
7: 是啊，
8: 灰太狼、金刚狼、明尼苏达森林狼，我都能来。您要不信，哎，咱们现场咱们随便来一段，让您考核一下我这万灯狼。格林童话小红帽，
7: 格林童话我最熟悉，你演大灰狼。
8: 对，我演大灰狼。哎，
7: 我演的除了大灰狼之外的所有人物。
8: 不是，听着跟多少人似的，不就俩吗？一个小红帽，一个小红帽的外婆。哎，
7: 说是两个人物，但是年龄跨度极大。一个豆蔻，一个耄耋。
8: 还耄耋？
7: 对了，是不是？
8: 行，看您的能耐，好不好？
7: 咱就用点道具。
8: 哦，对，还是化妆相声。
7: 区分一下道具，咱们都可以有。
8: 让小朋友看的，
7: 对不对？童话里边这果篮，上面有，对不对？
8: 对，这给外婆送去。
7: 哎，这拿着一块简单的这红布，
8: 这就是那小红帽是吧？
7: 倒是像个小红帮的样子，对不对？
8: 好吧。
7: 哎，对，咱们
8: 打不着急，看看。哎，
7: 弄好了，一变，咱就变小红帽，咱们。小红帽有小红帽的样子，哎。这一弄啊，我跟你说，都大伙一照相，到时候小红帽一出来，
8: 行，
7: 怎么？
8: 您这不是小红帽，您这有点像红孩儿，您这啊，不是您这杀气腾腾的，哪个狼敢往您跟前凑合呀？
7: 那我怎么？
8: 您可爱一点，小红帽要可爱，扮的可爱，
7: 我就就这样像吗？这感觉？
8: 你看我们俩谁像狼外婆？你说这
7: 人可太难伺候点了啊！你
8: 大概得弄一围脖，意思意思就完了，
7: 一搭好吧？
8: 行，就这样就行好。小红帽走进大森林开始，好吧？
7: 得，
8: 哎，来开始。
7: 森林真大啊！
8: 文盲，你这不是
7: 文盲？
8: 不是您这孩子词汇太贫乏了，
7: 不是
8: 不要说这个词儿。
7: 大森林吗？
8: 你怎么忘了小红帽出场有四句词儿啊？
7: 是啊，有四句，对，
8: 有四句词儿。
7: 四句词儿吗？
8: 对，
7: 不是四句词儿就行了吗？
8: 对，
7: 那四句词儿，着不着急啊？
8: 是，
7: 哎呀。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啊，拢共才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让大灰狼追得我晕头转向，幸亏有外婆将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8: 不是您糊涂了是怎么着？这格林童话里怎么出来杀鸡帮了？这个有节奏的唱那四句
7: 节奏。哎，
8: 我肚子啊，
7: 节奏我有，这有节奏，节奏的我能有节奏，节奏好弄，这不就节奏啊，对不对？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那糕点送给了外婆尝一尝，她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我要当心路上是否有大灰狼。这就是啊，小红帽打狼一个小段啊，我祝大家呀，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8: 好，我这狼还没出来，他都演完了。你北京曲团的小红帽是吗？你真使着快板，
7: 有节奏不是好事吗？
8: 您行了，您算了吧，您赶紧说词儿吧。哎呀，我的天，
7: 是不是麻烦，真难伺候。
8: 什么是？
7: 妈妈跟我说，去外婆家。一定要走大路，千万可不能走小路啊！这去就是，哎呦，这路边怎么有这么多新鲜的蘑菇呀？不如我采几朵蘑菇一块给外婆送过去。
8: 你一朵，两朵，三朵，四朵，
7: 五哎呵。五朵也怎么这么五朵？你不能拔我呀！我为什么不能拔你呢？因为我是个大萝卜呀！
8: 这小红帽瞎呀是怎么着？这萝卜跟萝卜都分不出来呀！
7: 啊，对不起，萝卜先生， 那我就不麻痹。
1: 小红帽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7: 我的外婆生病了，妈妈做的蛋糕和葡萄酒让我给外婆送过去呢。哦，
1: 哎，小红帽，嗯，你的外婆家住在哪儿啊？
7: 我的外婆家就住在

0: 我不告诉你。
1: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因为我也不知道。
2: 那你送谁去呀、啊？你这
0: 是他住哪儿来的？
2: 词儿全忘了。
0: 什么词儿来着？
2: 外婆家住在一个僻静而遥远的地方，门口有三棵高大的橡树，下边是一圈低矮的核桃树篱笆。说，哎，
0: 对，我的外婆就住在就刚才你说这地方。
2: 这份鸡贼呀、啊！
0: 机会来了，我现在就去他外婆家，我先把他外婆一口吞下，然后我扮成他外婆，等着他自投罗网。你弱智吧你啊？
2: 怎么了又？
0: 太弱智！你都套出来外婆的地址了，你先吃我不就完了吗？你把我吃完了再让他们家吃他去，你也不会被猎人发现。你是不是弱智啊你啊？没什么，外边童话没人看呢，这
2: 说的也有道理。你，我爱吃谁吃谁，你管不着我。我吃人要有仪式感，我就先吃你吧。
0: 你爱吃谁吃谁，我不管。哎呦，你赶，这还有杏鲍菇呢。
2: 行，别杏鲍菇，你赶紧外婆。
0: 我这还没啊，我这没踩完
2: 呢。你别去，你把这撂，你赶紧外婆，咱演完就完了，好吧？
0: 别给我碰了，
2: 你早晚折腾死我。我
0: 现在赶外婆了。
2: 啊，对对，赶紧外婆。哎呦，我的个天哪，这什么童话剧这都？哎。
0: 外婆家到了，我
2: 这老太太都熬不到我进屋了，你这不是您这模样，我还敢吃你吗？回头再食物中毒，你这
0: 你不说我有病吗？
2: 不是，你感冒发烧意思意思就完，您精神点好吗？精神点。哎呀，老太家到了、啊，外婆在家吗？
0: 谁呀、啊？门没关，你自己进来吧。
2: 不是、啊，咱这是格林童话还是吉林童话呀？啊，怎么东北味儿了呀？这个，
0: 显得你外婆精神面貌好啊。进来吧。
2: 好，我进来了啊。
0: 谁你是？
2: 外婆，
0: 干啥呀？
2: 是大灰狼啊。
0: 大灰狼，
2: 小红帽让我找你来了。
0: 干啥呀？
2: 我呀，先一口把你吞下去。我再扮成你，等你外孙女自投罗网。
0: 那就上，别喊，喊什么玩意儿？不就吃我吗？说吧，想吃哪儿，我给你嘎一块啊。先吃哪儿，对不对？我要眨巴眨巴眼，我就不是小红帽的亲外婆了。
2: 你说吧，一三清子，你这
0: 对吧？来，吃，你咬，我咬吧。你吃吧，
2: 不还是害怕了吗？
0: 吃吧，哎，
2: 我太烦人了。嗷、哦，吃完了，去、哎、去去，小红帽，你赶紧的。
0: 这一口吃完了，这还塑造人物呢，我这是。就完了，那我得现在是小红帽了要
2: 啊！对对对，赶紧的，赶紧的！
0: 演这玩意儿累死我了，这是，
2: 累死谁了你这？
0: 啪啪啪啪啪啪！
2: 瞎啪啪什么你？门没锁、啊，进来吧。
0: 子娘，
2: 那我住一破庙里，你说？别配音了，赶紧的。哎呦！你赶紧过来，
0: 外婆，你生病了吧？
2: 哎，
0: 妈妈做了蛋糕和葡萄酒，让我给你送过来呢。顺便问你，这月大病统筹给你报了吗？
2: 你管着管不着啊？这
0: 外婆生病，我心里可难受了。嘤嘤嘤嘤嘤嘤，
2: 还卖萌。
0: 外婆，
2: 哎、我的小红帽啊！过来过来，
0: 我看看
2: 外婆，好好看看你。
0: 我的外婆怎么有点不大一样了呢？啊啊、怎么了，
2: 小红啊，你上当了。
0: 怎么了？
2: 我不是你的外婆。
0: 那你是？
2: 我是大灰狼 啊！
0: 你是大灰狼啊？
2: 是啊。
0: 你也上当了。
2: 怎么了？
0: 我不是小红帽啊。
2: 你谁呀、啊？
0: 我是那大萝卜呀。
2: 我去你了吧！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6: 第105讲，
7: 老北京人忌讳说凶狠毒辣死亡这样的词儿。杀字儿啊，老北京的满族人要说醒。这个杀猪，老北京人的满族人要说醒猪。这个醒字就是省啊，就是辽宁省北京河北省那个省，省略的省。这个当然也读啊，五日三省吾身啊，就是啊这个醒悟啊，醒悟的那个醒，也是这个省字啊。满族人啊不说杀猪，要说醒猪。跟杀有关的，比如杀头、斩首，北京人会说脑袋搬家、头朝下、脑袋挨地了、痛快一下等等啊。您不能说是斩首或杀头啊。枪毙，北京人会说吃黑枣了啊。蹲大狱，北京人会说啃窝头去了，或者说进去了啊。你说一说进去了，肯定就是说干嘛去了，进哪儿去了啊，进公安局了。进公安局干嘛？蹲大狱去了。但是呢，你说你进公安局不好听啊，北京人就说啊进去了啊，就甭说了啊，这肯定是啊抓起来了。老北京人忌讳说蛋子儿啊。

北京话里啊，沾蛋的这个字儿的词儿啊，几乎啊都是骂人的，所以呢北京人平时啊说话很少带这个蛋字儿啊，比如鸡蛋，北京人叫什么呢？不叫鸡蛋，叫白果或者叫鸡子儿，他躲开这个蛋字儿了。记得有一年啊，我陪一个南方来的朋友到饭馆吃饭，他拿起这个菜谱啊，点了一个摊黄菜，等着这道菜上了桌呀，他不禁呢这个愕然失笑啊，就把这服务员叫过来问说，我要的是摊黄菜呀。服务员就告诉他，这就是摊黄菜呀。他说，这摊黄菜怎么变成炒鸡蛋了？这个啊，服务员就告诉他啊，说您看看鸡蛋摊出来是不是这个黄澄澄的，像这个黄菜呀。这个经他这么一解释啊，这位朋友啊这才啊恍然大悟。完了我赶紧给他解释啊，我说北京人啊忌讳说这个蛋字儿啊，这个蛋字儿啊在北京是骂人的话，所以呢就把这个摊鸡蛋就改成摊黄菜了。他一听这个啊，就觉得这北京人是真重老理儿啊，讲文明啊，是吧。其实呢，老北京人不光是鸡蛋不说鸡蛋叫白果，而且把蛋跟蛋有关的字儿啊，也用好听的字儿啊给顶替了。比如说啊，鸭蛋做的皮蛋，南方人是这么叫，但是呢您到了北京这儿了，这皮蛋不叫皮蛋了，叫什么呀？叫松花了啊。您再比如说跟蛋有关的食品啊，蛋糕，过去啊北京人可不叫蛋糕，叫什么呢？叫槽子糕。鸡蛋炒黄花木耳，北京人叫什么？叫木须肉。鸡蛋汤，北京人叫什么呢？叫水果汤。您瞧瞧啊，他全都用别的词儿给代替了。老北京人还忌讳说这个完字儿啊，这个完呢就是结束了啊，玩完了，没有了。所以说呢，老北京人管穿丸子不叫穿丸子，叫什么呢？狮子头。实在怕人听不懂，在丸子前面你还得加四喜俩字儿，用喜来冲这个丸字儿，啊，叫四喜丸子，是吧？您不能叫光说丸还不行，那就叫这四喜丸子。啊，关于丸字的忌讳啊，最有意思的啊是这个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故事啊，您这个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啊。清朝光绪啊34年啊，就是1908年10月20号啊，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接到了慈禧太后的谕旨，让他3岁的儿子溥仪承接王位。这个第二天，溥仪离开了啊这个醇亲王府，就进宫了。当时啊他才3岁啊，你说也真够巧的啊。第二天啊，这个光绪皇帝啊就驾崩了。紧接着第二天光绪皇帝是驾崩了啊，就是也是皇帝死了啊，这也是忌讳啊，皇帝死不能说死，叫驾崩。紧接着第二天，慈禧太后也呜呼了啊，这呜呼了也是死的这个代名词，慈禧太后死也不能叫死，咱们就叫呜呼了。这俩人呢可以说是前后脚。当时呢，这个光绪的灵柩啊停在了乾清宫，慈禧的灵柩停在了皇极殿，两丧并祭。按老北京的讲啊，这本身啊就不吉利啊。他们二人的丧礼结束不到一个月啊，11月初9，溥仪的登基大典在这个太和殿举行。啊，你想这3岁的孩子懂什么事儿啊？他当皇上完全像个木偶啊，任人摆布。溥仪啊在晚年啊，在我的前半生里边回忆啊，这下面这段话呀是溥仪说的啊，说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的天气奇冷，因此啊当他们把我抬到了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就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的父亲单膝侧身跪在了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

0: 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啊。这段话是溥仪《我的前半生》里的写的啊。这个典礼结束之后，文武百官啊对载沣的这句话议论纷纷啊，认为啊他说的这个快完了是犯了大忌，当然也是不祥之兆啊，等于说溥仪的皇位甚至大清帝国快完了。你说说，真是这个应了验了啊。果不其然，大清帝国在三年之后就被推翻了，京城的老百姓似乎从这件事儿上又找到了不能说完字的理由。其实啊这个就是巧劲儿啊，大清帝国到了溥仪这儿已经是气数到头了，溥仪他爹不说快完了，大清帝国也照样完，二者呀没有必然的联系。老北京啊还有句顺口溜啊，我们上一讲说了啊，桑枣渡梨槐，不进阴阳宅。这个枣应该读造啊，但是北京的土话就给它念成枣了啊，实际上是造，就是肥皂的那个皂。皂呢是什么呢啊，就是黑的颜色啊。桑枣渡梨槐，不进阴阳宅，这个说的是什么呢？桑啊指的就是桑树，因为啊它跟这个桑啊桑氏的这个桑啊丧葬的那个桑是谐音，所以呢被老北京人啊给打入另册了啊。阳宅啊也就是自己住的院子是不能种桑树的，不光是这个阳宅啊，阴宅啊就是家里的坟地吧，也不能种啊桑树啊。这个看来这个你要想吃这个桑葚啊，只能是上山上了啊。皂啊，桑皂渡梨槐，这个皂呢就是黑的意思啊。皂啊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皂树，花落后会结出果荚，也叫皂角，深褐色可以入药，也可以当啊这个染料啊，染发呀染衣服啊啊。因为树皮呢是深褐色，所以呢被北京人认为啊它不吉利啊，北京人认为不吉利。这个皂角啊，这个我记得啊，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啊也就是我的外祖母他们染头发用的就是皂角水啊，不是现在，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啊染发膏啊染发剂什么的啊，白头发要想染黑了就用这个皂角水啊，就是皂树啊开花以后接的这个皂荚啊做的这个皂角水啊。皂的另一种解释是所有黑色的树都不吉利，所以呢不能进阴阳宅。关于啊这个顺口溜还有很多的说法，我们下一讲接着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0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这个皂树啊不能进阴阳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常听老人们说啊，桑枣渡梨槐不进阴阳宅啊，我以为这个枣啊是枣树的那个枣呢啊，因为这个枣与这个皂啊它实际上是谐音的啊，这个枣树怎么不能进阴阳宅呢？这个老北京人家里边院子里种枣树很普遍呢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住在外公家啊，他家的院子里就种着两棵枣树。当然啊在院子里种枣树还他要讲究方位的。其实这个枣啊是皂啊，它是啊这个皂树的那个皂让北京人啊给恶化了。它跟这个枣树的枣啊扯不到一块儿。为什么呢啊，因为北京人说到枣一定要加儿化韵啊，吃枣啊要说成吃枣。

枣树要说成枣树啊，一定要加上换韵，否则呢就闹笑话了。比如说洗澡啊，您不能啊这个说成洗澡，要说洗澡啊，你要说洗澡那就真是进澡堂子了。这是造树。那么杜是什么呢？指的是杜仲啊。杜仲呢本来是药材，树呢生长较快啊，喜欢这个喜温耐寒吧，所以呢这个以安康敦厚著称。北方的院里种它呀，枝繁叶茂，可以遮阳避日。但是杜仲的这个杜字儿在老北京是个忌讳词儿啊。杜跟啊这个杜是啊一个木字边一个土字的那个杜，它跟这个温度的那个杜啊是谐音。这个温度的这个度的字义是过去啊，是过的意思。比如说僧人劝人出家啊，当和尚或当尼姑叫什么，叫渡人。出家呢也叫剃度，人死了叫超度。所以这个度北京人认为啊它不吉利，自然这个度种树也跟着倒了霉。哈哈，就是说您不能院子里不能种这个杜仲树，为什么呢？它是含有这个啊过去的意思啊。梨字儿啊就甭说了啊，除了自己吃跟别人啊都不能一起吃，这些忌讳啊自然又殃及到梨树。您想啊，这个住的这个院子里边种梨树，您不得成天见看它吗？啊，没辙啊，就因为这名儿叫的不受听，好好的这梨树也被打入了另册。槐树，这是北京的市树啊，北京的街道啊、公院呐、寺庙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唯独住家的院子里忌讳啊种这槐树啊。确实是啊，不知道诸位听众啊，有没有这种啊这个观察过没观察过啊？就是北京的啊，人家住家的这个院子里边啊是不种槐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槐跟这个坏啊是谐音。北京人都喜欢追求美好的事物，谁喜欢坏呀？所以呢即便是市树，在老北京人这儿也不招待见。不过呢我倒觉得呀，北京人院里不种国槐跟国槐爱生虫子有关啊。我小的时候啊，胡同里种的多是槐树啊。我记得呢一到夏天，这树上啊就会生出许多嘴里能吐长丝的虫啊，悬挂在这树上。北京啊，就是胡同里的孩子都管这种虫啊叫吊死鬼儿啊。你想啊，谁愿意住的院子里边有这个吊死鬼儿啊？当然啊，这些忌讳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啊，有些忌讳啊现代人已经不在乎了啊。您比如说鸡蛋。不过呢有些民间的忌讳啊，作为一种民俗，人们呢还是应该把它当回事儿。例如啊，在语言上的一些忌讳词儿啊，你也不能随便说，比如说死啊、蛋呐、啊、坏呀、啊、等等。忌讳啊作为一种礼貌和礼数，现在的北京人还是很讲究的。您或许啊从这些忌讳中也能感觉到老北京的文化内涵。确确实实啊，这个有意思啊。您觉得这个桑造杜梨槐，不及阴阳宅啊，您从这个顺口溜能看出来啊，北京人的生活啊他还是非常讲究的啊，很讲究。当然了啊，这个不及阴阳宅，这个宅啊说的就是家啊，宅子啊就是院子。关于啊这个老北京住的地方，有这么一个顺口溜：贵不贵看瓦，富不富看砖，穷不穷看院啊。您瞧瞧这个，这又是一个顺口溜，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啊，您是不是贵族看您住的房子啊是什么瓦就知道了啊。老北京的房子上的瓦是很有讲究的啊。皇上住的紫禁城是一水的黄琉璃瓦，皇亲国戚的府邸啊，就是王爷府吧，是一水的绿琉璃瓦，高门大户的豪宅一律是铜瓦啊。一般老北京的房子啊都是灰瓦，通常啊规矩的四合院啊都是这个磨砖对缝啊，整整齐齐的，
所以啊才有啊富不富看这个砖，穷不穷看院，是怎么回事呢？啊，老北京的这个市民啊住的院子啊主要分为四个等级啊，哪四个等级呢？就是府、宅门、四合院和大杂院。我们前几讲啊就是曾经说过这个话题啊，就是明末民初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并不贵，一般有点钱的主啊都能住上独门独院的四合院或者是三合房，只有那些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拉洋车的、干苦大累活的劳动者，因为买不起房子啊，才住这个大杂院。那会儿的人啊，买卖要是赔了钱，或者是抽大烟败了家，一旦沦落到住大杂院了，那便真正啊成了穷人啊，也或者说叫成了真正的穷人。当时的大杂院100%都是出租的房子，老北京啊专门有吃瓦片的人啊，这个有的人啊有了钱啊，就这个买主是房主吧，他可以买十几间的房子院子，自己住两间，或者呢自己住一个院子，剩下的房就出租给房客啊，这个房主呢就靠每月的房客的租金过日子。当然了，租房住的主啊主要是这个社会底层的人啊，做什么的都有啊，所以才有这个杂字儿啊，这个大杂院。这个杂字儿啊啊，除了这个啊这个院子住的房子啊比较杂，但是主要的还是人的身份比较杂啊，就是都是穷人，但是穷人呢做什么买卖都有。其实啊，京城最早是没有混居的大杂院的啊，您去过农村吧，是吧？您说这村里的农民有大杂院吗？没有吧？啊，农民住的都是一家一户的院子啊，甭管这院子大小、房子高矮，都是自己的房、自己的院子。当年北京城的居民也是这样，这种格局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被打破。换句话说呀，我们啊现在说的啊看的住的大杂院，是在清朝末年才逐渐形成的。之前啊，可以说京城几乎没有什么大杂院啊，因为那会儿的北京人主要的住的就是四合院，包括这个三合院啊，也叫三合房。当然了，四合院在北京话里啊，它是一种广义的说法啊，或者说它只是院的概念啊，说是四合院，但并不标准，可能是三合房，也可能是两合房，甚至可能是两间房的一个院子啊，但是呢，它也叫这个四合院。在四合院没有成为大杂院的时候，北京人是以这个四合院啊为骄傲的。有人考证京城的四合院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有多种说法，但是呢其中有一种说法啊认为啊北京的四合院始于十世纪的辽国，因为北京城啊是辽国的南京啊，就因为辽代啊它有五个京城啊，五个这个首都，这个北京呢是其中的一个首都，当时呢叫南京。但是呢北京是辽代的南京，它叫什么呢？叫新京府啊，天津的津啊，叫新京府。虽然辽国呀是以游牧民族的契丹人为主，喜欢住帐篷，但那是在草原啊，在这个都城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啊这个四合院为什么跟辽代有关，我们啊下一讲再接着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07讲，
3: 辽代的国都呢，一共有五个，北京呢是辽代的南京。当年啊，这个辽代啊，主要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契丹人。啊，你想他是住帐篷啊，在草原，但是呢，到了都城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自从啊，辽代的圣宗耶律隆绪、宋代的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之后啊，这澶渊之盟非常有名啊。因为这个辽代跟宋代老是打仗啊，这没办法了，双方咱别打了，咱们坐在一起啊，咱谈判吧。那么呢，实际上呢，这个澶渊之盟啊，签订了以后，经历了将近啊100多年的啊这个和平时期吧，辽宋两国呀，基本都是和平相处了。但是呢，当年啊，就是辽代北京这地方呢，属于辽代啊，不是辽代的南京嘛。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国风啊，渐渐汉化，南京人啊，也就是北京人住的四合院，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跟帐篷相比啊，契丹人到了这时候当然也更喜欢四合院了。这里啊，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四合院这可不是咱们北京人发明的，或者说呢，并不是老北京人的专利。最早的这四合院啊，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考古发现，陕西岐山凤雏西周住宅遗址就是典型的中国合院住宅啊，虽然不是四合，但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合的院落形式已经有了。西周以后，随着人们对居住舒适度的追求，还有呢这个住屋理念的进化，合院的布局啊逐渐的形成了四合的式样。这个四合院的结构实际上呢，渗透着古代宗法制度观念和周易八卦的风水学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啊，这个四合院跟西南各地的川斗廊楼、西北高原的乌台洞窑、少数民族的土著石舍、毡房棚包、江南水乡的河街架柱、沂水厂轩、皖闽湘赣的青砖塑墙、窄巷高原，形成了不同建筑风格和文化气息。老北京的四合院跟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啊，因为这个是首都哈、首都呢又是首善之区，又是在天子脚下，所以啊，他的四合院，就北京的四合院，有更加严格的啊，或者说严谨的等级规范和制度。北京的四合院布局啊是非常严整的啊，院落敞亮啊，东西南北房长幼有序，各居其室。老家啊，也就我们通常说的父母啊，一般要住正房，晚辈呢住厢房或者南房。院子里有啊这个砖漫的十字甬道，这个十字甬道呢通到各屋，街门一般都在东南方的巽位上啊，就因为这个四合院都是按这个周易八卦，按这个风水学说来建的。这个巽呢属于风啊，这个所以呢在这个东南方啊建这个街门，一般呢都是清水屋脊的啊门楼，两扇对关的街门，旁边有两方石墩儿，这个门墩儿啊是啊街门的门轴 啊，也叫抱鼓石。但是呢，这个大门的外边还有两方石墩儿。这个两方石墩儿是干嘛的呢？因为过去啊，这个一般人都是骑马啊，不是不骑马呢，也要赶这个马车。这石墩儿呢，实际上呢是上马石啊，或者是上车石。讲究点的北京四合院啊，有两进啊或三进之分。进门呢还有影碑、影壁啊，北京人读影碑。二门呢是垂后门啊，院子有回廊。啊，房子磨砖对缝，还有这个黄松木架，烽火双檐，上下，就是上枝下摘的窗户，啊，就是上边能枝，下边能摘的啊。因为过去四合院的这个窗户啊，都是活的啊，不是死的。院子里啊，一般都要栽这个金玉满堂这个树的名字啊。什么叫金玉满堂呢？金呢就是柿子树，玉呢叫玉兰树。啊，满是石榴啊，石榴它不是籽儿多吗？啊，所以呢，这个象征着满。堂就是海棠树啊，一般的呢，北京人都是栽种啊西府海棠啊，所以这四种树啊凑齐了叫金玉满堂。夏天在院子里还要搭天棚啊，我们前两讲也讲过了啊，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啊，这老北京的四合院啊，真是让人回味无穷。远了甭说，直到清朝末年，北京人可以说没有为住房问题做过牙花子。据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介绍，曹雪芹的叔父在江南当官啊，犯了事儿，杀毛翅啊丢了啊，还被抄了家。回到北京，皇上还赏给他17间半啊，17间半房啊，作为安身之所。这17间半房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崇文门外的啊栏杆市一带啊，栏杆市一带啊，也就是朱市口这个慈禧口啊，慈禧口往东啊，慈禧口东边的栏杆市那边啊。前些年啊，因为这个城市改造，这17间半房也没了啊，也拆了啊。但是呢，你想想，就是啊，曹雪芹的叔叔吧，啊，就是已经犯了啊那么大的罪，回到北京，皇上说给你。

0: 个啊安家的地方吧。好家伙，这安家的地方，两进的四合院加在一起，一共17.5间啊房子啊。您琢磨琢磨，那时候北京的房子呀，非常有这个非常富裕啊。老北京的城区，特别是东西城，这四合院啊，像这个撒芝麻盐儿。那会儿的房子一般都挺规整啊，因为当时啊，京城的人口也少，住房呢并不是费神的事儿。北京的这大杂院最早出现在外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别说买不起四合院，有的连租房啊都租不起，怎么办？有一句老话说呀，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饿都饿不死，没住的地方怕什么呀？你像这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啊，只能在这个弹墙根儿啊或城墙根儿，像这个鸟啊筑巢垒窝一样啊，弄点砖头瓦块破席头子，自己搭个小窝棚啊，先住就住着吧。好赖呢，这也算有个避风挡雨的窝。但是住着住着啊，不满足了，接下来啊，他们会一点一点的在拾到这小窝，由这窝棚变成碎砖搭的小房子，由一间扩展到两间三间，再由小房扩展到小院，由一个一个的小院逐渐形成了一条一条的小胡同。这个南城北城的城根还有天坛地坛等坛根的胡同大杂院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啊，在老北京啊，一说这个住城根或坛根啊，这就甭问了，肯定啊是家里很穷。当然老北京的大杂院的形成也比较复杂啊，除了前面咱们说的这个自己盖的啊小窝棚演变的啊以外，还有原来的寺庙啊、兵营、大车店，甚至妓院，后来都住进了人，逐渐就演变成了大杂院啊。特别是这寺庙啊，老北京啊，北京的寺庙非常非常多啊。有记载的寺庙啊，就是北京城有记载的寺庙有上千个啊，这一条胡同啊恨不得得有4个5座啊这个寺庙。那么后来呢，这个破四旧啊，这个寺庙也就荒废了，荒废了怎么办啊，就住进人去了啊，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大杂院。在上个世纪50年代啊，国家开展破除迷信啊，这个一些古建啊，包括知名的这个寺庙道观呐、有人说呀，人是活的啊，北京的四合院是死的。事实上啊，这句话说错了啊，人是活的，这肯定是没错。其实啊，北京的四合院也是活的啊，因为什么呢？四合院啊，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啊，随着主人的变更，它也会发生啊分化瓦解，甚至呢最终成为大杂院啊。因为过去啊，这个人们有钱啊，讲究啊这个买房置地，那么人们败了家了、败了家了怎么办，也讲究卖房。本来这个四合院是你的，但是你败了家了啊，没办法，债主应这个追到门上来了，您只能啊卖房卖地了啊，那么四合院呢也都易主了。北京啊，这个四合院啊，这个易主的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关于四合院的演变啊，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下一讲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08讲，
0: 这个四合院啊，也是在不断的演变啊，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个房主人的变化以外，还要受到时局的变化啊，新旧政权的更迭呀、以及大的政治运动，还有城市的改造、变迁啊等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吧。北京啊，有句老话，东富西贵，东城区列为国家市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有近100座。当年啊，

我记得当年啊，采访胡同的时候，东城区文管所的所长对我介绍说，即便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原有格局一点没动的也不多。就拿东城来说，基本保持原貌的四合院几乎没有。四合院啊，看着现在挺好，但是呢，也都啊多多少少的啊大大小小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位所长的说法在我的采访中啊得到了印证。我呢，这个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的记者，采访了北京上千个啊大杂院。我印象最深的啊，或者说最大的大杂院啊，就北京最大的一个大杂院，是东城区内务部街11号了。这个让我想不到的是啊，这个大杂院居然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啊，这个让我非常意外啊。其实这个院啊，在京师仿乡志稿里边都可以查到，它是乾隆的时候啊，一等成家义勇公啊明瑞的府邸。这明瑞啊死后，这个院子被他的子孙世袭，成为公爵府。民国初年，这个宅子被盐业银行的经理岳前斋给买下来了，成为呢岳前斋的私宅。北京解放前夕，岳前斋啊跑到台湾去了，这所宅子呢就空了下来。解放以后呢，这里成了解放军总政的临时办公地。后来呢，总政啊，就是解放军啊总政治部啊，简称总政啊。后来总政呢搬走了，这个院子呢就成了家属啊宿舍啊。以后呢，逐渐演变成了大杂院。这个宅子没有成为大杂院之前，是一座呀，这个设计和结构非常独特的四合院啊。这种四合院目前在北京可以说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啊。它是由三组独立延伸又彼此相通的院落组成的啊。它实际上呢说是大杂院，实际上它是由三组啊这个相通的这个院落来组成的。这三组院落又分为5-6个小的四合院，可以说是大四合院套小四合院，中间和两边有3个花厅和游廊，后面又有一个很大的带假山和亭台楼阁的花园，堪称是北京四合院的代表作。难怪它能成为北京市啊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住在这个院，所以呢对这个院啊比较熟。但是呢最初进这个院我总是迷路啊，因为它这个大院子套小院子，每个院子呢又长得很像，所以呢走着走着就转了向了。每次进这个院啊，我都难免啊这个产生许多感慨啊，因为呢当年这座啊深幽灵秀的清朝宅院啊，如今被四大乱建的小房子和这个四处堆放的杂物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看着这个断垣残壁啊，塌陷的石阶啊，苍然的古树，确实能够让人体会到啊这座有2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的沧桑。老院子后面是个花园，现在已经啊成为沉寂了。原址上啊建了2栋灰砖3层小楼，假山上的亭子被安上了门窗，成了居委会的办公室。旁边啊是个锅炉房啊，有一个很高的大烟筒。哎呀，这个烟筒可有名了啊，因为啊当年姜文拍这个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啊，就是在这个烟筒这儿取的景儿啊。因为我的朋友的母亲啊跟这大杂院的居委会的康大姐比较熟啊，这康大姐啊就带着我在这个院子里边啊采访了几个老住户。康大姐就跟我说现在这个院子啊住着一共是171户，大概有500多口人，这500多口人分布在北京的80多个工作单位。500多口人的大杂院，这在北京啊，还不能说老北京了，就是在现在的北京啊，真可以说。

是啊十分罕见了啊。像老北京的任何一个大杂院一样，这里啊看着不起眼儿，却呢藏龙卧虎。这康大姐就跟我说，说你知道吗，这个院子住过梁毕业将军啊，梁毕业那是开国将军呢，非常有名，也住过这个军旅作家啊王愿坚。王愿坚先生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一个作家。出了主院，康大姐指着后院啊接出一间的两间南房，就问我，他说你知道这是啊谁的家吗？我说我哪知道啊，啊不知道。康大姐就跟我说啊，姜文你知道吧？我说那当然知道了，这是有名的这个演员啊。他说这个就是姜文他们家啊。我一听我也愣了啊，这康大姐就跟我说是姜文他爸爸原来是总政的啊，姜文啊和他弟弟姜武从小啊就在这两间房啊长起来的。这我恍然大悟啊，这个难怪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会选择啊这个后面那个大烟囱呢。这个康大姐就跟我说啊，说姜文啊小的时候也比较淘气啊，说常上这烟囱啊上面去玩去啊，这烟囱是可以能爬上去的啊。他还告诉我啊，这个院子里还见过刘晓庆。那是啊这个刘晓庆跟姜文一块儿演电影啊，这屋这个芙蓉镇的时候，姜文呢可以说啊是住在这个院的时候出的名。当然啊人家现在呢这个父母啊早就不在这儿住了，姜文不可能啊还在这儿住啊，人家早已就搬家了。说实在话，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您说谁没住过大杂院啊？解放前呢北京啊有几座楼房啊，有啊也得在前面加个洋啊，自然啊跟一般市民啊无缘啊，也就是小洋楼吧啊，东单啊东这个西单啊一带啊，那个留洋回来的人啊，包括一些在北京啊做事的一些啊洋人，他们改建的小洋楼啊。有人说呀，北京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都是从这个大杂院里派生出来的啊，这话一点不假啊，因为过去北京人啊他就生活在大杂院里边。有一个著名作家叫萧乾的啊，这个萧乾呢也是个老记者啊，他呢一辈子去过不少国家啊，也呢去过不少城市，可是啊他不管走到哪儿也忘不了北京的大杂院，忘不了一下雨啊这个和面的盆瓦、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在小屋接雨时候奏出的交响乐呀。呵呵，北京的房子也逗哈，这个外面下雨啊这个屋里漏啊，外面不下了屋里它还漏雨啊，因为呢雨水呢都渗到房顶子里边了啊。而且呢北京的这些平房啊啊，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十房九漏，这个不漏雨的这个平房很少啊，所以呢一下雨啊各种盆碗全派上用场了，干嘛接雨啊，就像这个交响乐一样啊。这萧乾先生很幽默啊，这个大杂院的魅力啊就在于它的文化氛围啊。这个老舍先生也是在大杂院长大的啊，他写的这个四世同堂也好啊，这个骆驼祥子啊龙须沟也好，其实写的都是大杂院里发生的事儿啊。老舍先生啊去过英国也去过美国，可是他说不管我在哪儿还是拿北京做我小说的背景，因为我闭上眼想起北京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您听听他对啊北京爱得多么深呢。大杂院啊留给老舍先生的印象啊确确实实很深。他说呀四合院是自自然然地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得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褪色啊。你瞧是这个四合院和大杂院已经啊渗透到
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血液里了啊，所以他呢写出的这些文章啊啊都有啊这个浓浓的这个京味儿啊，浓浓的京味儿。关于啊北京的四合院儿啊，这个和大杂院的变迁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下一讲再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家园环境。在此提醒，严格遵守以下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二，家长接送孩子来校、离校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学校门口、马路中间停留，保证道路畅通。三，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公共出行要注意：一，不在机动车道等公交车和追逐车辆；二，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三，乘坐时扶稳坐好，在车内不玩耍打闹，不饮食，不把头、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四，不乘坐超载或无载客许可证的车辆。一盔一带，安全行驶，做文明人，行文明路。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一盔就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电线杆、行人、树木碰撞，容易出现颅骨骨折。而戴头盔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保命措施。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正确佩戴头盔。一戴就是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主要起固定作用，能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驶人员身体少受伤害。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外出要注意：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做懂事的小孩。在车子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容易被别的车刮伤。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动的车厢内乱跑，容易摔跤。二，乘坐出租车不要冲到马路当中去拦车，很危险。下车时要从右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如果下车要穿过马路，走到出租车后面比前面更安全。三，乘车安全，家长应督促孩子上车系好安全带，乘车过程中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上下车不乱跑，不将带尖角的玩具带上车，以免在乘车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受伤。同时拒绝使用乘坐非法三四轮车，另外要注意汽车的盲区也是很危险的，要远离。家长应让孩子明白，无论多么有趣的游戏都不可上路玩耍，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道路，小区内的车行道也不容忽视。此外，家长也应该了解社区以及周边的道路情况，看看路上是否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和执勤交警，尤其现在正处于暑期，一定要更加注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学习传统。

0: 谈话，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朱子治家格言。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李老师，上期的节目呀，您给我们讲到了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这个话题。
2: 是。
1: 那其实这下面呢还有一句话叫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
2: 对，这两句话呢正好是对应的，一个是讲居家，一个讲处事。
1: 嗯，
2: 是吧？那居家我们都知道呢，因为是亲情关系，在家庭当中是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1: 嗯，
2: 如果在家中呢发生了争执啊，发生了起诉啊，是吧？那就会非常的伤情。
1: 是。
2: 啊，所以呢这个居家生活，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父子关系啊，母子关系啊，是吧，
1: 夫妇关系，
2: 夫妇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哈，经常在一起叫低头不见抬头见呐、啊、
1: 嗯，
2: 这个情感的链接是很深的。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发生了这种争执和诉讼，是非常伤人的。
1: 对，
2: 是吧？这个伤的方面就很多了，就伤了感情，这经常讲的哈、可能更重要的，有时候他的内心受到伤害特别大。
1: 是
2: 啊，然后呢又避不开，你必须要见嘛。
1: 嗯，
2: 所以这个那这时候带着仇怨天天见，那肯定身体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1: 嗯，
2: 啊，所以经常过去讲法叫火烧功德林呐、啊，是吧？就这个人，你看，修一辈子是吧？这个一个脾气一发，哦，这个把修的多年的这个功夫都给烧没了，是吧？哎，所以在家里头就是特别注重的这个要化解这个矛盾。那一般的怎么化解？
1: 怎么化解家庭矛盾？
2: 怎么化解家庭矛盾？就家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说家里要讲道理，又不能太讲道理。
1: 哦，就是家里的事儿不能太较真儿了。
2: 你肯定不讲道理，我们就是是非非的都没了，也不对，是不是？你比如说作恶做坏事，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视同不见，甚至有时候同流合污，把这个家族啊就引到了歪门邪道里边去了，
1: 甚至最终有可能万劫不复了。
2: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这一家子就堕落了，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呢一家子不说一村子堕落了，大家都去做坑蒙拐骗的事儿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稍微要争一点。
1: 嗯
2: 啊，为什么呢？你争了争，有几个有正派的、有正气的人，是吧？这个争一争，阻止一下这个家族，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叫
1: 整个村子，
2: 村子不要下滑呀。
1: 嗯，
2: 否则的话，整个人就沉沦下去了。
1: 嗯，
2: 这个时候我觉得争是必要的，是吧？这涉及到我们说的叫生死交关呢。
1: 也是大是大非，
2: 大是大非呀！这人是往上走还是往下滑呀？是吧？这个灵性是往上走还是往下沉沦呢？是往光明的未来走，是还往黑暗的这个深渊里头下滑。他是这个，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有智慧、有勇气的，要见义勇为，要出来，要说。
1: 对。
2: 但是一般情况下，家中啊，磕磕碰碰，是吧？这个，经常的就是有小的问题上，是吧？这个不是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这个地方呢，就不要太较真儿了，是吧？
1: 其实很多家庭里的矛盾产生于琐碎的小事儿。
2: 小事，你说今天吃，他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两个观点不一致，你有一个让一步就完了呗，是吧？
1: 那我们今天
2: 陪着你吃这个，明天你陪着我吃这个，就换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2: 在这里头一定要，就是讨论自己的，按自己的想法来做，这就很伤情。另外呢，就是我们上次也谈到过这个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财产问题啊，特别敏感，是吧？尤其是涉及到比如说这个分家细产呐、这个遗产继承啊，
1: 房屋拆迁的这个分置问题，
2: 补偿啊，
1: 补偿金怎么分配？
2: 这个时候本来是多年的都是一起都是亲人嘛，可能在这个利的问题上就出现状况了。
1: 嗯
2: 啊，那我觉得这里头呢，首先还是要考虑一个叫做公平公正。啊，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讲叫合情、
1: 合理，
2: 还要合理，是吧？当然最好也合法，合法不容易啊。
1: 嗯，
2: 因为要懂得法律，一般不容易的，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要 这个，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叫做 fair 的思想，就公平公正。但是有的时候公平公正呢，也不太好把握。
1: 有人说呢，嫁出去的女儿就不能跟儿子同等的来分割这个财产。
2: 这个的话，就是这涉及到比如继承法里头都讲的这些内容，是吧？你按法律规定的话，这个都是有同等继承权的，是吧？但是呢，这里头你比如说陪伴亲人，是吧？你这个照顾父母多的。还有就是说那个具体另外一个讲法是吧，家庭情况不一样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啊？
1: 对，
2: 按理说家庭情况不一样不属于考虑范围。比如说那个五个孩子是吧，五个孩子这个大家都对父母很好，是吧，都孝敬的不错，但有的人可能经济条件好，有的人经济条件不好，按理说这个在遗产继承里头就不应该考虑，因为遗产是涉及到对
1: 血缘关系是吧，
2: 血缘关系和这个叫做被继承人的关系，对不 对,、
1: 哦、对，
2: 和我自己的那个经济状况不好讲。
1: 但是
2: 你比如兄弟姐妹之间在处理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加点这个考虑这个因素啊，
1: 谁的经济条件特别差的要多照顾一些。
2: 对啊，你比如说可能大哥是吧，大哥这个家里人病人多生病需要治疗，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时间呢去看病啊治疗去了，可能平时劳动啊这个时间就少了，那么这个收入待遇呢就不一定很好了。那其他的呢，这个弟弟妹妹啊可能比较能干了，身体又好了是吧，家里条件就好一些。那你在遗产分割的时候是不是对于那个我们讲就是兄弟姐妹当中的弱势群体
1: 多照顾一点，
2: 是不是要多一点点照顾，多一点照顾，按理说你不照顾呢法律上反正也没强迫你，但是我们这不就有个亲情在里边吗？
1: 对呀、
2: 是吧。还有有的时候你看那个这个弟弟妹妹是吧，弟弟妹妹可能年龄比较小，那可能这个收入待遇也不一定好，住的地方等等也都不理想是吧。那我们大哥哥大姐姐的工作时间长事业有成是吧，这个条件比较好，那条件比较好的话是不是给弟弟妹妹就稍微的再多补偿一点是吧，这也是一份兄弟姐妹之情在里边。就像这个部分的话都不是法律要求的了，法律要求是均等的嘛，是吧。但是呢同时呢还有一个就考虑到你比如说和父母的关系啊，孝敬父母啊，照顾的多不多呀等等，这也是要考虑的。所以这个生活能力有没有自理能力这个也是要考虑的，这法律上它是有规定的，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因素。除了这个以外是吧，我们是不是还要更考虑的更深一点，这样一来的话呢可能除了这个公平公正以外，这里边还有一个亲情的思想。
1: 对，这点很重要，
2: 对吧，大家这个毕竟是兄弟姐妹一场啊，很不容易的呀，亲人能聚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过去讲法呀叫做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是吧，千年修得夫妻缘，这个夫妻的缘分都是一千年的这个交往才能修出夫妻缘是吧，大家在一起坐一条船摆渡过一条河，
1: 还得修百年呢，
2: 就百年的缘分。
1: 对，
2: 那你想想我们成为一家人那得多少什么缘分呢是吧，你父母兄弟姐妹这成为一家人这什么缘分呢，是吧，那也是至少都是千年以上吧。那夫妻的缘分，他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坐在一起组建一个家庭都要千年的缘分。那你说父子母子兄弟姐妹是吧，缘分都很深的。所以这个有很深的缘分呢，我们今生今世成为了一家亲人，应该呢就是留下一些美好的形象是吧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有点美学的观念，不要把人际关系搞得那么丑陋啊，大家这个见面一场啊就是留下一些美好给人间，留下美好呢给对方。还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疙瘩是吧，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那这个我们的古人的方法呢是从自己这找原因是吧，要相互苛责的话那就是这个天翻地覆了。但是如果我自己来找我的原因，我退缩半步啊，化解一些，那可能这个退一步就这个海阔天空了嘛。
1: 对。
2: 啊，有的时候让一让，是吧？就争执呢就减少了。这是在居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啊。那还有就是处事。
0: 学习方式改变了，听书时代到来了。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养正堂经典讲解机，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现已制作成养正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 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处事要戒多言，因为言多必失
2: 啊。这个话也很有意思。
1: 嗯，
2: 然后因为这个，我们人总是要活在人间的，
1: 总是要跟人打交道。

0: 道，
1: 都是跟打交道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戒多盐呢？现在这个我们观察，实际上这人大概就是三类嘛。
0: 嗯，哪三类？
1: 对，多盐的、
0: 少盐的、不盐的，
1: 对吧？是这三类。有的人根本不愿意说话，那不愿意说话呢，这一点也要考虑，是吧？您这见人都不说话，
0: 嗯、
1: 这个人跟人打交道，见面总是要 hello 是吧？你好，
0: 问候一下，
1: 问候一下，现在
0: 微笑一下，
1: 微笑一下，这个还是有一种这个人和人交往的一种基本的礼貌要有，
0: 嗯、
1: 是吧？交流沟通的勇气要有啊，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要学习啊，要和人做正常的打交道，这是一种情况。
0: 老师是针对不爱说话的人，
1: 对，他因为人有多种情况嘛，
0: 要走出自己。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就是玻璃心呐、啊，
0: 嗯、
1: 这个自闭啊，自我世界呀、啊，在封闭在这个世界里、
0: 嗯，
1: 自我的世界里，不愿意跟人交流也不少。
0: 不少，对，尤其还有一些年轻人是这样。
1: 哎，现在就是相对来说年轻人还多一点，
0: 多一些。嗯，
1: 那这个我们要作为父母和社会，我们要来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吧？
0: 嗯，
1: 那这里头其中也有一种问题，就在哪儿？就是说话说太多，
0: 嗯，
1: 戒多言，对吧？多言啥一起什么意思呢？凑在一起啊，
0: 嗯，
1: 他是说的太多，
0: 话太多了，
1: 话太多。那话太多，这里头呢，基本都是是非呀。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不愿意和别人交往？他怕什么呢？怕是非多。
0: 嗯，
1: 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啊？
0: 对，越交往的多，听那些是非事儿就多，心就烦。
1: 所以过去还有一句讲法叫做"识人多处是非多"。是吧？哎，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人际交往关系里头啊，我觉得这个要把握住一些分寸。
0: 嗯，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1: 啊、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你从家庭关系来讲，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必须要很好的去面对和处理的，是吧？你不能说家庭关系都很淡漠、很冷漠，我说外面这个非常爱交际、爱交往，这个就有点不正常了，就是有点颠倒了。
0: 嗯，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
0: 嗯，
1: 是吧？那我们人际关系交往也应该是这样的，先去关怀、关注、关爱，是吧？
0: 我们家里的亲人，
1: 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当然对我们最亲就是家庭的当中的人了，
0: 嗯，
1: 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学习关系的学习的伙伴。
0: 同学
1: 老师、嗯、是这肯定的。你看我们在一个班级里头，我和我班级的同学关系不好，我跟其他的班级的同学关系非常好，是吧？这也有点怪怪的啊、
0: 嗯。
1: 还有最重要的呢，我们工作的伙伴，
0: 嗯，同事关系
1: 同事关系，这个同事多年呢、啊、也是不得了、嗯、不是兄弟胜过四兄弟
0: 啊、哦，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1: 胜似兄弟是吧？就是好像我们的兄弟一样啊。
0: 嗯，
1: 那兄弟姐妹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他还不如那个同事在一起时间长呢。
0: 当然了，同事一天八小时都在一起，
1: 是不是啊？一天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几十年的同事啊，八年、
0: 嗯、
1: 五年、八年、十年、几十年的同事，
0: 真的感觉比亲人的距离还近。
1: 哎、所以就应该呢，这个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这个交往的范围啊，我这样你看我就很清晰了吧？
0: 是吧？
1: 那你说如果家庭关系我不去考虑他，
0: 嗯，
1: 这同事关系我。也不重视他，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我们讲的没用的人际关系上，这不折腾自己吗？很疲惫，很疲劳，而且呢，家也没有照顾好，工作上的这个事情呢也没有链接好、链通好。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在人际交往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分清主次，
0: 主次啊。
1: 是吧？分清主次，然后有次第的，
0: 三条线有次第
1: 的嘛，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分清主次，哪个是主，哪个是次，得搞清楚了。说有的人他很重视客户关系、
0: 嗯，
1: 也很好，是吧？但是你说重视客户关系里头吧，这里就出现一些问题了。
0: 嗯，
1: 他重视很重视客户关系，不重视家庭关系。
0: 对呀、啊，整天
1: 是不是出问题
0: 了？下
1: 了
0: 班就去陪客户了。
1: 对呀、啊，还有很重视客户关系，不重视同事关系。
0: 嗯，
1: 是吧？还有的那个企业来讲，我很重视客户关系，我不重视我的团队的建设，对员工的关怀，
0: 嗯，
1: 是吧？那这都是有状况的呀。
0: 嗯，
1: 他为什么那么重视客户啊？是真是重视客户吗？他不是啊，他是重视的钱，
0: 背后有利益关系。
1: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看你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上来讲，他就出现状况了。
0: 嗯，
1: 是吧？那么这是我们在交往关系上，我觉得首先要把它厘清。
0: 嗯，
1: 那么这样一厘清了以后呢，我知道哪个是重要，哪个是不重要了，是吧？那我首先抓这个重要的，这样一来的话，没有必要的交往就大量的减少。
0: 嗯，
1: 那人在交往过程当中一定要说话，对不对？
0: 对呀，
1: 没有必要的交往一减少，是不是废话就减少了很多吗？
0: 是，
1: 对吧？这个就很，这就是
0: 做减法，
1: 这就是很重要的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在说话的时候要怎么说，说什么话，
0: 嗯，
1: 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古人讲叫做谨言
0: 慎行，
1: 慎行，这个话怎么说？

0: 要说什么话。我觉得呢，就是没有话，不要找话说。
1: 啊，有的人觉得，哎呀，这没人讲话多别扭啊！
0: 凑在一起就要说点啥，
1: 对，就得要说。嗯，
0: 有的，所以说孔老夫子有时候有他这个《论语》里也讲过这样的话嘛，这个讲了一天的话叫言不及义。
1: 嗯，
0: 就说了这一天的话，拿个录音机啊，给他录下来，你看一听，没有一句话的是正能量的。
1: 所以就没必要说了。
0: 都是些家长里短、陈皮子烂骨子，都是八卦新闻，是吧？
1: 嗯，
0: 这没有意义。
1: 嗯，
0: 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是吧？浪费了我们的精力，浪费了我们的舌头，
1: 口舌浪费了，
0: 是吧？还浪费了别人的耳朵，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全都浪费时间的，大量的精力、宝贵的时间浪费掉了，谈那些没意义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这些话，我觉得呢，尽量少说，甚至不说为好。那要说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我觉得第一是吧，这必须要说的话，交流总得说呀。你见了爸爸不喊爸爸，这还是喊一声比较好，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办事情需要交流的语言，这个要说。
1: 嗯。
0: 第二，要说的话是鼓励别人的语言。
1: 哦，要说爱语。
0: 就我们过去
1: 有一个
0: 讲法嘛，就给人信心是吧？给
1: 人
0: 希望，
1: 希望，
0: 给人希望，给人欢喜，
1: 嗯，
0: 给人方便。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星云大师的赐给也讲得非常好，是吧？我跟你讲点话，听完之后有信心，
1: 嗯，
0: 是吧？升起了这种对生命的一种自信，嗯，对自己的自信，是吧？
1: 嗯，
0: 给人欢喜，你讲的话让人高兴啊，
1: 听了就高兴。
0: 你这讲的话都是让人家恶心，让人难受的，就折磨人家的话，就别说。
1: 嗯，
0: 让人欢喜吧，给人信心，给人希望，
1: 给人希望，
0: 给人希望，讲的话让人听完之后说，哎呀，人生还是蛮光彩的哈，
1: 对未来充满了希
0: 望，充满了希望啊，
1: 嗯，
0: 到处都是抱怨呐，
1: 嗯，
0: 天天就讲这儿也不好啊，那儿也不好啊，是吧？把那不好的那个信息啊，天天传播，那好信息它就不传播呢？
1: 对呀，
0: 啊，把坏人坏事呢大量的去复制，那为什么好人好事你就不讲呢？是吧？讲好人好事毫无兴趣，讲坏人坏事津津乐道。
1: 嗯，
0: 讲正能量的一句话讲不出来，讲负能量的，讲一天他都讲的都闲得不累，说这个就是心态上我们就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要讲就要讲这些给人带来正能量的，给人希望的，是吧？
1: 给人信心的，
0: 给人信心，给人
1: 欢
0: 喜
1: 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方便嘛，会让人家处理事情理解人家，
1: 与人方便，
0: 与人方便，是吧？
1: 嗯，
0: 别给人出难题，让别人痛苦，
1: 嗯，
0: 多替别人想，这个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替别人想的心情啊，是吧？整不好就不是给人方便了，就给人制造困难，是吧？给人制造麻烦。
1: 对，
0: 哎，为什么呢？替别人想的心不够，所以这样你看，我们这语言上范围就知道了，是吧？我讲正能量的话，
1: 嗯，
0: 有利于光明的，引恶扬善的，是吧？或者有利于把工作做得更好的，让我们学业共同成长的，这样废话不就少了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说话的时候呢，
1: 嗯，
0: 涉及到人间是非的问题啊，尽量少参与。
1: 哦，
0: 是吧？有的时候这个话多了以后，他得罪人了，
1: 是
0: 不知不觉的，不知道就伤害了谁，
1: 嗯，
0: 是吧？伤害了别人不说嘛，还更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我们心态上来讲，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在自己心中啊，和别人就产生了隔膜了。
1: 对，虽然可能别人不在场，听不到，
0: 啊，他以为对啊，所以说背后说人家的都说人家是非，其实你见面的时候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1: 嗯，
0: 为啥？你老说人家是非，这个相由心生啊，对不对？心里头不喜欢人家，天天骂骂人家，是吧？见面的时候想做出一副笑脸来也很难的。
1: 是，别人也能感觉到，
0: 能感觉到，所以内心里头，
1: 嗯，
0: 是吧？平时保留的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啊，是吧？我们
1: 或者是感恩呐，
0: 感恩呐，是吧？记别人的好，是吧？
1: 嗯，
0: 不记别人的不好，说不好有时候也会有。
1: 嗯，
0: 遇到了是吧，受到一些伤害啥的，睡一觉淡忘了，一觉不行再睡一觉，是吧？连睡三觉就忘掉了，是吧？别人的好处能记在心上，
1: 嗯，
0: 别人对我们的一些伤害呀、误解呀、诽谤啊，是吧？
1: 嗯，
0: 哎，就把尽量的把像就像那个擦脸似的，是吧？
1: 嗯，
0: 就像那个
1: 洗脸一样，
0: 大浪淘沙一样，
1: 给它冲下去，
0: 把它冲刷掉了，
1: 对，
0: 留下的是对别人心中的一种感恩。是吧？
1: 嗯，一种
0: 纪念别人的恩情，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就是养自己的心呢，
1: 啊。嗯，
0: 对别人怎么样不知道，反正我们自己心挺健康的，每天都是光明的。
1: 对，
0: 啊，因为不光明都没了。
1: 嗯，
0: 睡一觉就没了。
1: 对，啊，
0: 再不行睡两觉没了，那你就没了。
1: 洗掉要不然打太极拳。
0: 对啊，打拳呢，啊，是吧？我们这个读好的书啊，看就转把自己从那个

0: 受到伤害的、阴暗的、哈、封闭的、啊、这个自闭的、
1: 压抑的那
0: 压抑的这种状态当中，我就
1: 走
0: 出来，学会走、学会自我解脱，这就叫自我解脱嘛。
1: 对，
0: 说解脱指的是什么解脱？是心灵的解脱呀、
1: 而且是自己心灵的解脱。
0: 对，你别人解脱了跟咱没关，对吧？
1: 对呀、我们也
0: 别人不解脱，别人不解脱跟我们没关，别人解脱跟我们没关。
1: 对，总之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0: 哎，我们自己这个就是解脱，所以解脱是指这个意思，不是说就一下子就跳出生死轮回，那说的也太大，是吧？
1: 对，
0: 我们眼前先从那种各种各样的纠结当中呢，把它跳脱出来。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们的心态有关，是吧？那心态保持着一种向上的、阳光的、欢喜的、充满正能量的，是吧？感恩的、包容的、理解的，这都是很好的一些信息场。
1: 对，
0: 那这样呢，我们自己就时刻让我们自己处于很健康的状态。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说那些难听话，也不愿意去伤害别人了。啊，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不停的说很多的话呢？是吧？
1: 嗯，
0: 往往也跟那个无所事事有关。
1: 没什么正事干了，
0: 对吧？
1: 积了点是非了。
0: 我们说的叫闲的，
1: 对，闲的没事干。
0: 闲的没事干。如果我们是吧，你看家里头事情很多呀，
1: 对，
0: 上有老下有小，照顾父母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教育孩子啊，家里要把它打理的干净。那谁呢？回到家里就翘着二郎腿，然后他嗑着个瓜子或者吃点东西，然后就开始闲聊，是吧？
1: 嗯，
0: 然后劈三骂四的，那都是闲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一个吧。还有你的工作很辛苦很忙的情况下，也不会这个没事找事的去诽谤别人呐、啊，就传那些小话啊。我们工作很辛苦的呀，要把这个团队是吧，企业交给我们的任务，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把它很好的完成。那我们要精益求精，要去钻研的，
1: 对，
0: 要去学习的，
1: 嗯，
0: 说要去不断的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社会的能力和本领的。然后真正做的时候呢，是要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的，是精益求精的。他哪有时间跟人家在那儿一闲聊谈是非呢？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这个多言去仔细观察，有的时候是境界问题，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心态问题，有的时候是习惯问题，有的是闲的啊，闲的没事干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要仔细观察呢，有的时候这个言语言多必失啊，说错了话了以后呢，一句话说出来很容易，但是一旦说错了，再把它收回来。挺不容易的，
1: 就像泼出去的水
0: 啊，你收不回来，已经对产生了影响了，已经产生因果了，是吧？
1: 哦，
0: 一句不好的语言就是一个因嘛，它发出去之后，它就有相应的果。但一句美好的语言说出去了，也是因，它也会产生相应的果。
1: 嗯，
0: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我看就是，如果是说不清楚啊，这个话是好话坏话分不清楚的话，
1: 我们
0: 就
1: 以
0: 不说为佳，
1: 对，
0: 是吧？沉默是金嘛，
1: 是
0: 开口就变成银了，是吧？
1: 对，
0: 再好的话。还不如呢，这个少说为佳。
1: 嗯，
0: 少说还能够养气，是吧？
1: 嗯，
0: 像我这没有办法，文化大讲堂，我们只能在这说，说少了呢，大家还有意见，所以就使劲不停的说，是吧？其实说起来，说太多的话还是挺费劲的。
1: 对，我们今天呢，这老师讲了两句话，是朱子之家格言当中跟言语有关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处事。那么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我觉得这些方面我们女性朋友尤其要多加注意，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女人是比男人爱说话，一辈子不知道要多出来多少话，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一点啊，要给家人呢说爱语，不要挑起争讼。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朱子之家格言的学习内容了，希望大家学有收获。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广要道章第十二的内容，礼者

0: 而已矣。
1: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0: 李老师啊，这里讲到了礼的核心呀，就是要恭敬别人。
2: 对，
0: 哦，
2: 就是上一讲我们一起学习到，就是安上之民，莫善于礼，是吧？
0: 对，
2: 这个礼就是属于规矩了。
0: 对，
2: 道德规矩、法律规矩，是吧？
0: 嗯，
2: 我们在守这个规矩，但是呢，不能死在规矩下哈。
0: 嗯，对。
2: 有的时候他过于这个讲究仪式、讲究形式，反倒失去了这个礼的真正的本质。
0: 对。
2: 那这个礼的本质什么呢？这个《孝经》里面这也是告诉我们，他说：“礼者，敬而已。”其实呢，礼呢就是讲的是恭敬
0: 哦，
2: 啊，是对他人的这样一种恭敬之心。
0: 嗯，
2: 所以在孟子的这个里面也讲过，说“恭敬之心，礼也。”啊，他说这个有恭敬的心呢，就是真正的礼
0: 啊。
2: 所以我们去观察所谓的对别人的礼貌也好，是吧？
0: 嗯，
2: 我们办事情、做事情守规矩也好，其实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对别人恭敬了。
0: 嗯，
2: 在家中我们恭敬我们自己的长辈，
0: 嗯，
2: 是吧？那肯定就显得很有礼貌了，
0: 是，对，
2: 是吧？那么我们在和在外面，我们对自己的老师呢也非常的尊重，
0: 嗯，
2: 尊师，是吧？
0: 对，
2: 尊师重道，那一定也显得很
0: 特别的有礼貌，
2: 很有礼貌，
0: 礼貌
2: 是吧？
0: 嗯，
2: 那和领导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敬重尊长，
0: 对，
2: 那么显得也是非常的有礼貌，
0: 是。
2: 所以这个礼的其实真正的内涵呢是恭敬，讲的是这个。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那这个恭敬呢，也是我想的，也是源自于啊，从小在家的一种教育，是吧？
1: 是，
0: 在家中形成了良好的对于这个长辈的这个恭敬的习惯。就有的时候你说他为什么要恭敬？
1: 嗯，
0: 所以我也在想啊，你说为什么要恭敬？当我们在讨论为什么要恭敬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奇怪了。
1: 是，
0: 对吧？
1: 我觉得恭敬可能是自然而然的，
0: 自然而然的习惯嘛，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讲啊，年高、德高、
1: 位
0: 高，是吧？食高，啊，对于长辈，这其实是从小形成的良好习惯，
1: 自然而然的，
0: 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他就他没有更多的深层的道理去讨论它，
1: 对，
0: 这是一种人的本性了，
1: 是。
0: 或者说我们就是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一种理解，
1: 嗯，
0: 当我们去解释它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偏颇了，
1: 对，
0: 啊，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就能做到。
1: 也就是说，这个敬，我觉得应该是发自我们的真诚心，
0: 发自于真诚心。当然，那这个敬的培养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觉得培养的非常重要的是在家中的时候，我们做父母长辈的要给孩子展现出这种恭敬心来。
1: 哦，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我们族中的尊长，我们是不是有恭敬心？
0: 对，还有对他人是不是有恭敬心，
1: 对，
0: 是吧？这二十个敬里头还包含着一种敬畏了，
1: 敬畏，
0: 对父亲一般来说就敬嘛，是吧？对母亲是爱嘛，
1: 对，
0: 啊，那对天地我们就有敬，这个敬就有敬畏的含义在里面，
1: 是，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不要胆大妄为，认为什么都敢干，是吧？那这个世界上呢，比我们伟大的、值得我们尊重和感动、感恩的存在有很多，
1: 是，
0: 是吧？他有敬畏之心，
1: 哦，
0: 所以我想这是告诉我们那个非常深层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礼节呀、规则很多呀，是吧？我们判断它是否合适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呢，就是看它是不是含有这个恭敬之心。
1: 哦，
0: 有时候规则太多了，其实恭敬心已经失去了。
1: 对，我们着重于这个外向了，反而没有重视这个恭敬心的内涵。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仪式，是吧？婚礼是吧？你婚礼搞得很热闹啊，其实呢，婚礼很重要的应该是

0: 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了，
1: 对，
0: 通过两个人的结合构成两个家族的结合，对吧？
1: 嗯，对。
0: 所以作为这个结婚的这一方，那我要恭敬天地君亲师，
1: 是
0: 吧？我感恩老天爷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婚姻，
1: 是
0: 吧？然后呢，这个感谢我们的国家啊，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和平的时代，
1: 嗯，
0: 然后感谢呢老师教导我们，让我们成长，
1: 对，
0: 然后感谢呢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1: 嗯，
0: 养育我们。
1: 嗯，
0: 是吧？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两个家族呢，共同来结合，真正有恭敬之心，我们把这个婚礼就能办得很好。
1: 嗯，
0: 而不是搞那些仪式，搞得很繁琐、很复杂。
1: 嗯，
0: 是吧？然后在这里面呢，吃啊、喝啊、杀鸡啊、宰羊啊，
1: 嗯，
0: 是吧？这其实有很大的一种浪费。
1: 对，
0: 而实际上内心深处呢，并没有说对天地万物有没有恭敬心。我们讲天地君亲师嘛，
1: 嗯，
0: 对天地万物有没有恭敬心？对国家有没有恭敬心？
1: 嗯，
0: 是吧？天地君，啊，
1: 君。
0: 君亲亲对父母有没有恭敬心，是吧？
1: 是
0: 师对老师有没有恭敬心？
1: 哦，
0: 所以这些呢，如果说在这个仪式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贯彻这样一种恭敬心的展现和恭敬心的培养，这个仪式本身就是失败的。
1: 哦，相反，那如果我们是有这样一份恭敬心来举办这个仪式，而且请来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尊长的话，那我们这个婚姻在过日子当中肯定会想到，如果我们要是不好好的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失败了，那我们怎么跟这些长辈、父母交代、啊？
0: 对呀，是啊，
1: 我们会很认真的对待，
0: 很认真的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说这个仪式里边的，它这种礼仪里边，它体现的是一种恭敬。
1: 嗯，
0: 另外一点，我觉得在这个我们谈到这个礼的时候啊，在现代社会哈、啊。这个礼字往往和礼敬合在一起了，是吧？
1: 是礼敬，
0: 礼者敬也而已嘛。所以说礼敬、我们讲礼敬。
2: 重德以修心，行善以为本，尽孝报亲恩。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孝经》系列全媒体产品，书籍类相关产品包括《孝经研习报告》、《中博士简讲孝经》、《孝经诵读译解故事》、《女四书》、《女孝经》、《弟子规》、《三字经》、《孝经》大字拼音诵读版。音频类包括李益多老师主讲的《中华文化大讲堂孝经 MP3 合集》。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欢迎听众朋友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网址3w.51cjh.com。
0: 除了礼敬呢，还有一个叫礼让。
1: 对，礼让这个词也是我们所提倡的中华美德。
0: 中华美德。那么这个让，我们讲这个叫做温良恭俭让，
1: 是
0: 吧？父子的五德，
1: 对，
0: 五德之一啊，最后的一项伟大的美德就是温良恭俭让。
1: 是
0: 啊，这个恭和让是吧？恭敬别人一定会体现为什么呢？体现为是让的。
1: 啊、哦，是
0: 是吧？所以我们讲说敬来敬去的是吧？你敬敬，但是到一到关键名和利的时候，打作一团，
1: 嗯，
0: 说那就没有敬心了。
1: 是是，对。
0: 所以说那个在《论语》里头也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1: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0: 啊，他说你这个治理国家也好啊，治理团队也好，从事经营管理也好啊，
1: 嗯，
0: 如果能以这个用礼让的精神，
1: 嗯，
0: 来治理国家，来管理团队，来从经营我们的人生，还需要其他的吗？
1: 对呀、啊，我觉得
0: 不需要其他的，
1: 我觉得就不需要了。
0: 因为只要能够礼让的话，一定相互都很恭敬，
1: 是
0: 吧？一定呢也不会发生冲突，大家一定和睦相处。
1: 是，
0: 所以你其他的东西讲了半天，其实呢都没什么太大必要了。
1: 嗯，
0: 那如果我在治国管理团队经营的人生当中，我不是礼让的精神，处处去打斗，还谈什么礼呢？
1: 这早就没理了，
0: 就不已经没有理了吗？
1: 行为本身就
0: 已经很不失礼了嘛，
1: 对对，
0: 已经很伤害了嘛，
1: 是
0: 根本对别人不尊重嘛，
1: 对。
0: 所以说有时候讲那么多的繁文礼节，但实际上争斗之心没去掉，
1: 哦，
0: 对吧？争斗之心没去的时候，这种仪规其实也是虚假的，
1: 对。
0: 真正的啥？真正它是这个让的精神。那这个让的精神很不容易的哦。
1: 嗯，
0: 我们有时候说在名利面前是要让的，是吧？
1: 对。
0: 那名利面前要让的话，很不容易啊。那这个是这一大笔钱是我的，
1: 嗯
0: 啊，那凭什么让给他？
1: 嗯，
0: 所以很多的矛盾中冲突是吧、这个合同纠纷呐、经济纠纷呐，其实都跟这个不让有关，大家都抢嘛。
1: 对，
0: 所以经常有时候我看一些，因为我做。

0: 做法律工作的哈，看到很多的这个纠纷呢，就发现其实在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对于财务太重了。
1: 哦，把财务看得太重，
0: 财务看得太重，把名利看得太重。所以在《弟子规》上有一句话讲，叫“财务轻，
1: 怨和生”。
0: 嗨，怨就是我们讲矛盾嘛。
1: 包括兄弟姐妹之间，有的也是因为财务起的冲突。
0: 财务就是斤斤计较，我的，我的，我的，
1: 我得的少了，你得的多了，
0: 我应该得的更多，是吧？凭什么让我得的少了一点？
1: 是
0: 吧？其实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总是叫贪心呐。
1: 嗯，
0: 啊，就我们讲，就是对钱财的过分热爱。
1: 对，
0: 这个财务上我们不争了，它不就没有矛盾和冲突了吗？
1: 对，
0: 其实这就是利，是吧？有时候呢，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要抢着讲话，是吧？言语的谦让。
2: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除了是利还有名，
1: 对，
0: 因为名这个事情呢很有意思，这个利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让，那名它不容易让的呀，
1: 对，有的人很看重名，
0: 那这个名呢也不见得都是恶名哦，
1: 嗯，
0: 名往往它跟做好事有关，
1: 对，我们都想多做好事，我得的名气比较大一些，
0: 哎，你做多做事情啊，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呢，它就会得到名声，
1: 对，
0: 是吧，那这个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不想得名，它也名也来咯，
1: 嗯，
0: 原来不想得名，名来了以后你就习惯这个名声咯，好名声，那这个好名声大家都想抢，
1: 对，
0: 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叫我们经常讲叫争名
1: 夺利，
0: 夺利是吧？名上有时候也会发生冲突，
1: 是
0: 名人之间呢，有时候会发生冲突，这就没有礼让精神了，
1: 对，
0: 是吧？有名，有时候还有呢，你比如说有名有利是吧？
1: 嗯，
0: 还有情啊，
1: 对，还有情，
0: 争抢情人
1: 是
0: 啊，这个就打得不亦乐乎，就不好意思了，
1: 对，
0: 是吧？有时候是兄弟姐妹是吧？兄弟一场，结果呢，在两个人在情上成了情敌了，哎呀，这个比较恶心了，
1: 是。
0: 是吧，这个让一让嘛，
1: 嗯，
0: 是，就经常一句开玩笑的话是吧，
1: 嗯，
0: 千里姻缘一线牵，
1: 对，
0: 那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生命的那一半啊，
1: 嗯，
0: 他迟早他会来临的，
1: 对，
0: 不是的呢，抢来夺来的是吧，成为情敌，打得那么恶心，那么难看，最后还不是自己的呀，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是年轻的朋友，虽然我们很年轻，看开一点，
1: 对，
0: 人生哪有一个人说最后结不了婚的呢，只要他想结婚总是有的，把一些好的机会啊，都成就给身边的亲人朋友，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滴水之恩，
1: 涌泉相报，
0: 对，谁好意思老让别人让啊？
1: 对，
0: 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讲也都是这个英雄豪杰，是吧？也都想希望照顾别人，其实每个人都愿意去多照顾别人，被别人照顾的时候，心理上还是有些压力的了，
1: 总觉得欠了别人的似的，
0: 是不是？虽然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要硬争哈，我们现在刚刚13岁，你就非要不接受父母的，那就不合适了，
1: 对。
0: 啊，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已经成人了，
1: 嗯，
0: 要接受别人太多的时候是有压力的，
1: 嗯，
0: 啊，每个人其实都愿意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情，而不愿意接受呢太多的别人的这个无缘无故的，
1: 嗯，
0: 这个恩惠和施惠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也其实。

0: 也体现了一种让的精神。
1: 那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每个家庭都是独生子女，那家长总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总是鼓励孩子什么都要争第一，
0: 对，
1: 什么都要会一点儿，
0: 对，
1: 这样你就可以把别人比下去了
0: 啊。这其实有点贪心了。
1: 对，
0: 那贪心的话，他当然这个话也不好绝对的说。那比如说有的人能力很强，
1: 嗯，
0: 能力很强就可以多学习一些咯。
1: 对，
0: 体力好，能力强，胸怀宽广，眼光远大，
1: 嗯，
0: 什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多学习是多承担的意思。
1: 对，
0: 而不是为了多争夺的意思。
1: 是，
0: 多承担的意思就是将来要多干活。
1: 对，
0: 多付出，多付出，都为社会做贡献。因为我们体力好，
1: 嗯，能力强，
0: 脑力好，能力强，是吧？所以在一个群体当中，体力好，能力强，胸怀宽广，智慧高远的人，他不是很多的。
1: 对，
0: 那不是很多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责任的。
1: 对，
0: 是吧？一个团队，一个国家能够创造这样的机缘，我们把大家的一些关注点哈，培养在一些很好的苗子上，其实就让他意味着将来在家庭啊，在社会当中要做更多的承担。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父母也有这样一种胸怀，可能我们的孩子呢，将来还真能够做出一番啊，利国利民啊，利益子孙后代的事业。
1: 嗯，
0: 反过来说，如果父母我们心胸狭隘，是吧？
1: 嗯，
0: 看着我们的孩子能力又强，体力又好，好就让他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好处都搂在一个人身上，
1: 嗯，
0: 让他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咱们讲的一个集合体。
1: 嗯，
0: 那就把这个好孩子给毁掉了。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礼让的精神其实知道了，既然是爱人者人恒爱之，是吧？敬人者人恒敬之，让人者
1: 人恒让，
0: 人恒让之，那争人者
1: 人恒争之，
0: 对不对？你不能就是争人，反过来说去争斗，跟别人发生不停的争斗，那别人也就会跟我们争斗，
1: 对，
0: 那树敌就会很多啊。那么如果是再去害人的话，那害人者
1: 人恒害之，
0: 人恒报之，是吧？人家肯定要报复了，
1: 是，
0: 那你不停的去害别人，那人家就会联合起来就把他给干掉了嘛。
1: 对，
0: 所以如果父母长辈呢作为这个老师啊，我们真有这个人生智慧，
1: 嗯，
0: 其实呢是让孩子有一颗比较广博的啊这样一个胸怀，
1: 嗯，
0: 有一份人情，有一份爱心，那对于他的人生道路和未来的人生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我们今天学到的是礼者敬而已矣。李老师讲到了有礼敬还有礼让这两层含义。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细细的体会。我们的经典选读栏目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都是我们唯一的资本，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里李一多老师给我们开解的《孝经》，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来源于网络的一篇文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一个青年去寻访住在深山里的智者，想向他请教一些人生问题。青年问：“请问大师，在人的一生中

哪一天最重要？是生日还是死日？是初恋开始的那一天，还是事业成功的那一天呢？都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今天。智者不假思索地答道。为什么？青年甚为好奇。今天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吗？今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那今天重要，是不是因为我的来访啊？其实今天没有任何来访者，今天仍然很重要，因为今天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财富。昨天不论多么值得回忆和怀念，它都像沉船一样沉入海底了。明天不论多么辉煌，它都还没到来。而今天不论多么平常，多么暗淡，它都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支配。青年还想问，智者收住了话头，说，在谈论今天的重要性时，我们已经浪费了我们的今天，我们拥有的今天已经减少了许多。青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下山了。确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都是我们唯一的资本，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那么，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忘记昨天，忘记明天，牢牢地把握住今天。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样一则故事，豁达的人。最近呢，美国一家民间社团要评出最豁达的人，所以啊，组织了参赛者去贫民窟参观。那里的房子大部分都属于危房，一个不足30平米的房间，通常要挤一家四口或更多的人。那里的卫生条件也很让人忧心，因为房屋破旧，人口居住密度大，所以成了老鼠和寄生虫的乐园。很多人在面对患病者和失学儿童那无助的眼神时，都流下了眼泪。临走时，人们纷纷慷慨解囊。接着，该社团又将人们带去一处高档社区参观，那里的建筑都是一栋栋豪华别墅，几乎每栋别墅都配有游泳池和花园。别墅不但装修精美，而且设施齐全。在高档社区参观时，该社团同样进行了暗中拍摄。从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怒火，有人甚至试图毁坏社区里的某些设施。最终，那家社团宣布，在近500个参赛者中，没有一个豁达的人。该社团给出的意见是，豁达的人不仅要对弱者充满同情，在面对别人成功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眼红。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

0: 才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广要道章第十二的内容。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里讲到了一个，这是要道啊。
2: 对，
1: 这是什么样的要道呢？
2: 他这个呢，也是结合呀我们上一讲谈到的这个礼的精神，是吧？他礼的精神是在礼敬嘛，
1: 对，
2: 啊，在于恭敬了，恭敬别人。那这个恭敬别人这个里面呢，它有着很高妙的，我们讲的这个叫做所谓要道啊。那这个要道呢，那还是从这个管理啊、治理一个国家呀，是吧？影响一个团队呀，带领一个团队啊，从这个角度呢，来思考的。我始终认为啊，这个孝经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治国方略。
1: 所以呢，在历朝历代，好像这个君王直接为他做注，
2: 哎，非常多。你像就是唐朝唐玄宗是吧？还有你像清朝的时候啊，这个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他们都在《四库全书》《四库会要》里面都直接给孝经呢做这个，我们讲就是，相当于做前言嘛。
1: 对
2: 啊，引导大家呢来理解和学习孝经。
1: 哦，
2: 啊，所以这个孝经的这个内涵呢，这个很多呢是值得我们后世人好好学习。尤其是我觉得一个管理者哈，
1: 是
2: 甚至从管理团队啊，乃至影响这个整个的一个国家地区的角度来讲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治国方略在里面，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叫现代领导学，
1: 是
2: 啊，或者叫做现代管理学。
1: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2: 他这就是讲了，他说你看用什么方法呢，这个去让大家高兴呢，他就说敬其父则子悦。
1: 字面上说是不是就是恭敬别人的父亲，那孩子就很高兴。
2: 我们事实也看一下嘛，是吧？你比如说在每一个家庭里边，那作为这个一家

0: 执掌是谁呢？
1: 父亲。
0: 那一般是父亲了，是吧？我们讲父母了，但是一般来讲，家长哈，那个家庭那个户主，往往是这个夫妻啊都在，家庭都很和谐的时候，这个户主呢就是这个父亲，
1: 是
0: 一家之长。
1: 对。
0: 所以既然是一家之长，那肯定他在家里头影响力就比较大喽，是吧？那么太太呢相夫教子喽，
1: 是
0: 啊。那么孩子们呢，当然也是要听从父亲的这个命令了，而且父亲呢有点叫严父，是吧？
1: 是
0: 这个父亲像天一样的哈，叫视父如天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像天一样的。那么我们到了一个人家里去了，是吧？我们到了一个人家里去了，那对这个家庭的主人，也就是户主父亲非常恭敬。那么全家人是不是都比较高兴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很正常，是不是？
1: 是。
0: 那我们光对那个孩子很好，比如说我们光去了，就那小朋友高兴，那对他这个父母不恭敬，那其实这个家里的我们就比较累了。打个比方说，是吧？你到人家里头，先对他的父亲很恭敬，全家人一下都高兴了。
1: 对，是这样。
0: 那么如果全家他们家里有很多的亲属，你一个一个去打招呼，是吧？所有人都打招呼打了一遍，最后才打招呼到家长。才跟父亲去敬礼，那这个就做事就很辛苦很累。
1: 对。
0: 所以会做的人的话呢就知道了，你看我们到一个人家里去恭敬他的家庭的这个。
1: 一家之主。
0: 一家之主，是吧？假设家里有个老祖宗。
1: 那就先恭敬老祖宗。
0: 是吧？三代同堂。
1: 先问好。
0: 四代同堂，是吧？我不能进门就拜啊，嘎嘎嘎嘎，最后才拜到老祖宗啊。应该先去拜谁呢？
1: 先去拜年最长的老祖宗。
0: 向他老人家问候。
1: 是。
0: 啊，比如四代同堂的老祖宗，你这一拜全家人都高兴。
1: 是。对。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这就说叫敬其父则
1: 子悦。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敬其兄则弟悦。
1: 哦，那如果我们是不是恭敬这家里最年长的，就孩子当中最年长的
0: 兄长
1: ，
0: 比如兄长，比如说兄弟十好几个，是吧？我们现在以前讲法，因为以前有拜把子兄弟咯，
1: 对对，
0: 是吧？或者我们讲的是兄弟一大帮，来了十好几个，那这个兄弟里面大家都听谁的呢？
1: 听老大的，
0: 是吧？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嘛。
1: 对，
0: 那我对那老大非常恭敬，那肯定所有的兄弟都高兴啊。
1: 对，
0: 那我从那小弟弟开始跟问候啥的，问了半天，你最后问了十好几个，你才问到老大呀，才能把大家高兴啊。可是如果会问的话，你直接向老大去问候，
1: 对，
0: 那么全体人都高兴。
1: 是，
0: 如果我们从小弟弟最小的那个开始问候的话，你问了最小的人，上面人觉得跟我没关呢。
1: 对，
0: 是这样的吧？
1: 是，
0: 这办事很辛苦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就是这个拜也不会拜呀。要拜的话，先要拜什么？拜老大呀。
1: 对对，是。
0: 就讲的这个故事，是吧？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叫做敬其兄则弟悦。
3: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
0: 那讲的是治国方略嘛。
1: 对，
0: 那既然是治国方略，到了一个国家去了啊，你不能说到各个部门去烧香拜佛去，是吧？到各个部门去打招呼去，那首先呢要找这个国家的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当然我们想见也见不到咯。
1: 是啊。
0: 但是呢他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你国家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对话，对吧？比如外国的领导人到了中国来了，然后去拜访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那我们老百姓听完之后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那肯定很高兴了。
1: 对对，
0: 所有人都高兴，是吧？
1: 是，
0: 恭敬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这个所有的大臣都很高兴。
1: 哦，是这个意思。敬其君则臣悦。
0: 敬臣悦，是吧？那么我们要是涉及到具体来讲，一个团队，我们到一个企业去拜访，是吧？那我们到一个企业去拜访，我们希望拜访谁呀？
1: 拜访这个企业的总经理，是不是？
0: 大家都会，是吧？
1: 对。
0: 为什么拜访总经理呢？
1: 因为他是老大，说了算。
0: 是吧？这个是我们从事情的处理上来讲，他是老大了，
1: 对，
0: 他有决策权，是吧？

0: 所以我们肯定都希望拜访这个我们讲的最高领导人，
1: 对，
0: 是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啊，我们拜访了最高领导人之后，这个大家也很高兴，
1: 对，
0: 同时呢，确实办事也方便，
1: 对，
0: 是吧？因为你如果不是拜访最高领导人，那我们办事员一个一个的办，
1: 一个再往上报，那就很麻烦，
0: 那就事情比较麻烦。所以大家都知道呢，要去单位的话，首先要拜访那个单位的
1: 最高领导人
0: 。当然，能不能见到是一回事儿，
1: 对，
0: 但是见不到，我也要见到和我这个部门相适应的，比如说我是一个部门经理喽，我当然就希望见到和我对应的这个人，
1: 对，也就是对方企业的这个部门经理，
0: 哎，部门经理。所以我们作为部下的呢，有时候要明白，是吧？人家对方是来总经理了，我不能给挡住啊，
1: 对，
0: 说你来找我就行了。你就不用找我们总经理了，我都能说了算，说的开玩笑嘛。
1: 对呀、啊，那我们能代表总经理吗？
0: 首先对别人也是不尊敬，
1: 是
0: 不尊重，是吧？再一个呢，也确实很多问题也处理不了。
1: 对呀、
0: 啊，真来事儿了之后，各个部门我们搞不定啊。
1: 对，
0: 哎，但是呢，如果哎我们这个业务是吧，我跟你说，我来给你安排和我们的总经理见见面。哎，那总经理一见，下面说这个事儿好就办吧。下边你各个部门都要配合了，
1: 对，
0: 谁敢不配合呀？
1: 是
0: 啊，这个其实也是讲的，一方面是越，另外一方面从效率上来讲，是吧？办事也方便了，
1: 对，
0: 所以他就讲，那敬其君则臣悦，是吧？那我们知道这个方法以后，那就知道了，就会办事的人，就要去找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能有说话权利的人，
1: 对，
0: 这是一方面了。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说话的权利，但是他会令人恭敬，比如说退休的老先生，
1: 对，
0: 是吧？长辈，是吧？虽然他现在没有权利，他不能办事了，但是他不办事，为啥不办事？
1: 因为他已经到了年龄该退休了，
0: 因为他年纪大做的贡献很大，
1: 对，
0: 大家都 不忍心让他们再那么辛劳，
1: 是
0: 吧？他们还可能做一点其他的事情，是吧？但是在第一线再来批条子下命令啊，这些做不了了，但是他很受人尊敬，
1: 对，
0: 所以这些长辈们我们去拜访他们，我们向他们表示恭敬，是吧？那他的部下以及他所提拔的部下高兴不高兴？
1: 还是很高兴的。
0: 哎，其实办事也很容易了。
1: 对，是。
0: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势利眼儿，
1: 对，不能看人家退下来了，我们就不关心别人了。
0: 其实这样的话呢，人家有智慧的人一看，这人属于叫做势利。
1: 对，
0: 是吧？因为他不懂得真正的对人的尊重。所以对人的尊重，这是一种美德。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对人的尊重里面还有智慧，
2: 嗯，
1: 那什么智慧呢？我们再往下看哈，他说叫做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因为我们敬的这个人啊，是实际上是万民仰慕的人，
2: 嗯，
1: 啊，大众都很敬仰的人，
2: 嗯，
1: 所以说这个敬了这样的人，那么大家都很高兴。
2: 对，
1: 那我们敬这一个人的话呢，那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去观察一下，
2: 嗯，
1: 那可能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所谓的这个四高：
2: 年高、德高，
1: 哎，年
2: 高、
1: 德高、位高，是吧？
2: 时
1: 高，
2: 嗯，
1: 是吧？那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等于就是老师咯、嗯、
2: 对，
1: 所以我们尊重老师，学生高兴不高兴？
2: 高兴啊
1: 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到一个学校里去尊重那个校长，老师高兴不高兴啊？
2: 老师也很高兴，
1: 对，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尊重这个老师，
2: 嗯，
1: 那学生都很高兴，那家长我相信也很高兴了，
2: 是
1: 是吧？我们对老师要很尊敬，
2: 嗯，
1: 那么呢还有就是对这个我们讲对国家呀这个有贡献的是吧？这些功臣、
2: 嗯、
1: 我们尊重的话高兴不高兴啊？
2: 高兴，
1: 大家都高兴，是吧？
2: 是。
1: 还有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现在一些道德模范，
2: 嗯，
1: 道德模范是万众仰慕的了，就
2: 是
1: 德高者，
2: 对，
1: 是吧？德高他很多是道德模范，
2: 嗯，
1: 或者他本身呢属于我们讲叫做德高望重，
2: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在一个村子里头，
2: 嗯，
1: 那村子里头有没有这样德高望重的长辈呢？
2: 我相信是有的，
1: 应该每个村子都有，是吧？
2: 对，
1: 那德高望重的长辈我们去恭敬他，全村人都高兴，
2: 对，
1: 是吧？叫德高我们会尊重，
2: 嗯，
1: 所以这都讲的叫做敬一人而千万人悦，
2: 是
1: 啊。那要这个是我觉得这就是也是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嗯，
1: 那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人，是吧、
2: 嗯、
1: 那我接手了一个团队，
2: 嗯，
1: 我接触一个团队之后呢，其实我怎么来管理他呢？
2: 我觉得我是不是也要很尊重每一个属下呀？
1: 一个是尊重属下，还要尊重那个
2: 属
1: 下特别尊敬的人，是吧？所以说他可能已经是退休的老前辈了。

0: 对。
1: 但是呢，现在我这个团队的所有的人员都是他的学生，
0: 是，
1: 都是他带出的骨干，
0: 嗯，
1: 是吧？都是他的部下，
0: 对，
1: 啊，或者都是他的徒弟，
0: 是，
1: 是吧？那我们就尊重这样一位老先生，叫做敬一人
0: 而千万人悦。对，
1: 这是不是有管理学、啊、
0: 是，我觉得也是。比如说那个教师节的时候，可能国家领导人会去看望特级教师，
1: 对，
0: 看望一个人，可能全天下的老师都很高兴，
1: 都很高兴，是吧？
0: 嗯、
1: 啊，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些退休的老干部，
0: 对，退休老干部，
1: 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为国家为很多的各地方都有了，
0: 都有。
1: 以前我们讲叫顾问委员会吗？
0: 对对。
1: 啊，实际上现在讲那些老教授、老干部、老工人、老农民、
0: 老的劳模、
1: 老的劳动模范，
0: 对，
1: 是吧？那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为国家做了很多的贡献，
0: 是。
1: 那很多人都是他们的后代子孙，都是他们的学生，他们的部下，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去恭敬这些前辈和长辈，那叫敬一人
0: 则千
1: 万
0: 人
1: 悦。
0: 对，
1: 所以我们国家其实很懂这个的，
0: 是。
1: 然后一看一到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哈，都是慰问这些前辈长辈，
0: 对
1: 啊，老一辈的这个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哈，这些人，包括在第一线工作的，比如老农民呐、是吧？工人呐、啊这老师傅啊。我们去恭敬他们，其实都会让人很高兴。
0: 对，是。
1: 所以他这个就讲，他说呀，所敬者寡，
0: 而
1: 悦
0: 者众，
1: 此之谓要道也。
0: 哦，就是我们恭敬的人很少，可是为这件事高兴的人很多。
1: 其实我们不能说这个学传统文化就学的没有智慧哈、啊。
0: 对，
1: 这个传统文化本身呢、啊。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0: 对，
1: 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既能够把这个人生的境界不断提升，是吧？让我们的德行很好，同时呢，我们也有很高的人生智慧，
0: 对，
1: 啊，用这个德行啊，用这种爱心呐、用这种恭敬心啊，可以影响社会，感动社会，也不能说做了好事啊，学习了中国文化以后，我见人都打招呼，见人都作揖，是吧？那很辛苦，很累啊。
0: 是，
1: 你有没有一种方法，我不要太累，是吧？
0: 而且能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
1: 受到教育呢？哎，他就告诉我们，他就所谓所敬者寡，
0: 而
1: 悦
0: 者
1: 众。
0: 嗯，
1: 啊，这其实也是讲我们的一种榜样的力量。
0: 嗯，
1: 是吧？那我们这个做上位的人、领导的人，是吧？这个会做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在家庭里头也很重要了。
0: 对，
1: 那我们做父母的，是吧？我们想要帮我们的家庭，让家庭很和睦。
0: 嗯，
1: 希望我们的孩子呢也能够尽孝道，是吧？希望孩子能够学习好，我们也希望孩子高兴了。
0: 对，希望孩子高兴。
1: 打个比方说，让我做父母的，我希望我的孩子高兴，用什么方法让孩子高兴？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吧？那我们不会的，就天天围着孩子转。
0: 对。
1: 然后结果为了让孩子高兴呢，就把自己父母两个呀，夫妻两个累的都翻白眼，
0: 够呛，对，
1: 是吧？
0: 是，
1: 全都翻白眼吧。
0: 是，
1: 一个孩子高兴，大家都不高兴。
0: 嗯，
1: 那就是没有智慧了。
0: 那有智慧的呢？
1: 有智慧的话，应该是叫做敬一人而千万人悦。
0: 我们这一人是谁呢？在家里
1: 是谁呢？不是家里的那个小宝贝，
0: 是家里的老人吧？
1: 家里老人，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我们把这个一家的老人照顾好。是吧？让这个老人高兴。你现在照顾一个老人的话，把这个我们的年迈的哈长辈父母照顾好，那全家高兴不高兴？
0: 高兴啊！
1: 任何人都高兴。
0: 对，
1: 兄弟姐妹高兴吧？
0: 是。
1: 兄弟姐妹的配偶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兄弟姐妹的孩子高兴不高兴？
0: 也高兴。
1: 我们的孩子高兴不高兴？
0: 也高兴。
1: 高兴，这就叫做所敬者寡
0: 而
1: 悦
0: 者
1: 众。
0: 哦，原来道理在这儿呢。
1: 是不是有这个？
0: 是，原来不仅仅是在高位的人能从这句话里学到他应该领受的一些道理，其实我们凡人普通的人啊，甚至家庭主妇啊，普通的丈夫先生，在家庭决策当中，我觉得也可以从这句话里学到无上的智慧。
1: 对，那说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做太太的，是不是让全家人高兴的方法在哪里呢？比如让我们先生高兴的方法在哪儿？
0: 对婆婆好。
1: 对婆婆好，你像一对婆婆好，公公高兴不
0: 高
1: 兴？高
0: 兴，
1: 高兴吧。公公婆婆生下来的其他兄弟姐妹高兴不
0: 高
1: 兴？
0: 都
1: 高
0: 兴。
1: 他的兄弟姐妹配偶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他的第三代高兴不高兴？
0: 也高兴。
1: 自己的先生高兴不高兴？
0: 更高兴了。
1: 自己生出的孩子高兴不高兴？
0: 也高兴啊。
1: 高兴。所以你看看，一个好的媳妇，把婆婆孝敬好，就让全家人高兴。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这叫秘密，叫做所敬者寡
0: 而
1: 悦
0: 者
1: 众。所以你看孝敬公婆里有没有智慧啊？
0: 有啊，
1: 有啊，是吧？我们做同样一件事情，大家都高兴。
0: 那好，那我们今天呢，对于孝经的学习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0: 我们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折算自己的生命价值。只不过有的人是叠加，而有的人却是在递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里李一多老师对于《孝经》的开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房子不够宽，就再加个人来住。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一个穷人与妻子、六个孩子还有女儿女婿共同生活在一间小木屋里，局促的居住条件让他感到活不下去了，便去找智者求救。他说，我们全家这么多人，只有一间小木屋，整天争吵不休，我的精神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家简直就是地狱，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死了。智者说，你按我说的去做，情况会变得好一些。穷人听了这话，当然是喜不自胜。智者听说穷人家还有一头奶牛、一只山羊和一群鸡，便说，我有让你解除困境的办法了，你回家去，把这些家畜带到屋里，与人一起生活。穷人一听，大为震惊，但他是事先答应要按智者说的去做的，只好依计而行。过了一天，穷人满脸痛苦地找到智者说，智者啊，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呀？事情比以前更糟，现在我家呀成了十足的地狱，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您得帮帮我。智者平静地说，好吧，你回去把那些鸡赶出房间就好了。过了一天，穷人又来了，他仍然痛不欲生，他哭诉说，哎呀，那只山羊撕碎了我房间里的一切东西，它让我的生活简直如同噩梦啊。智者温和地说，回去把山羊牵出屋就好了。过了几天，穷人又来了，他还是那样痛苦，他说，那头奶牛把屋子都搞成了牛棚，请你想一想，人怎么可以和牲畜同处一室呢？完全正确，智者说，赶快回家把牛牵出屋去。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过了半天，穷人找到智者，他是一路跑着来的，满脸红光，兴奋难抑呀。他拉住智者的手说，谢谢你智者，你又把甜蜜的生活给了我，现在呀，所有的动物都出去了，屋子显得那么安静，那么宽敞，那么干净，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开心呀。听众朋友，这个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看来一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从来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我们的处境虽然很糟糕，但也许还不是最糟糕的，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需要我们做的呢，只是调整心态，鼓起生活的信心，改变眼下的处境，至少不要退回到你已经见识过的比现在还糟糕的境地。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一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我愿相信的天籁之声就是这样小女孩的声音，她是小乔。听到那个男生是大乔，是她的叔叔。多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刚听到的歌

一件比奢侈品对女孩来说更奢侈的事情，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年龄段都还有爱情。刚才陪你听到的是来自大笑的歌《紧紧》，那是18、20岁的爱情。

负责你说的誓言。你的朋友圈都是他的照片，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也都怪他形容得太过贴切。最早版本的《致命与春娇》。下面这位同学，他的发片速度很是喜人呀。毕书尽就用他的名字再发行了一整张的《Be Your Light》，这次的《B》是

毕书尽很爱用谐音，很爱用他的姓在歌名和专辑名上面下文章，比如说刚才是专辑 Be Your Light 当中的 My Girl。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加点苦。
1: 你听到的是一首有对白的歌，这是林志炫为同名电影由魏德圣导演的《52赫兹我爱你》来演唱的主题曲。52赫兹的故事你知道的，

0: 然后同样是最擅长用钢琴那温柔的一面的伍思凯，1997年《爱的牧羊人》。
1: 一个人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0: 音。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袁家被撬的事儿传遍了整个大院，大院的保卫部还向公安局报了案，不过那时候局势混乱，公安局破案的积极性也不高。保卫部报案之后，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照了几张相就走了，从此就再没下文了。袁军和郑彤两个人心中窃喜，袁军居然逮住一个便宜卖乖，他跑到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占英的办公室，声泪俱下的要求组织上尽快破案。这王占英啊，是眼看着袁军长大的，他太了解袁军这小子了，太坏了。当他得知袁家被撬，他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袁军。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找袁军呢，这袁军自己撞上门来了。王占英深知对付这类坏小子呀，不用兜圈子，只需开门见山搞突然袭击就行了。
5: 袁军，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把门撬开以后都拿走了什么东西？
6: 王主任，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我知道您对我印象不好，可您不能官报私仇呀，这不是侮辱我的人格吗？我也有尊严呀。我袁娟小时候虽然淘气，可我本质不坏，怎么能干六门撬锁的事儿呢？
5: 哼哼，我看这件事你嫌疑最大，你不承认也没用，公安局不是吃干饭的，马上就会把你抓起来。我看你呀，还是争取点主动，先把这事儿交代了。
6: 王主任，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我有病是怎么的？溜门撬锁撬到自己家去了，这太不合逻辑了。人家小偷都是往自己家搂，哪有胳膊肘向外拐的呀？再说了，我们家有什么值钱玩意儿我还不知道，值当一撬吗？
5: 袁军呐，你是人小鬼大呀，我看着你从小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你。58年我刚调到机关的时候你多大啊？那时候你才6岁，那时候你就不简单了啊，爬烟囱，钻垃圾箱，往机关的猪圈里撒秃钉，这种事儿你没少干吧？你们家那邻居那个商奶奶最了解你，你知道老太太怎么说你吗？说你有一次规规矩矩守着炉子烧开水，老太太还纳闷的，心说这孩子今天怎么学好了啊，居然学会干活了。结果怎么样？水一开你拎起壶就浇花去了。你说你啊，从小到大你干过一件好事吗？你
6: 王主任，您不能总翻历史旧账，谁也不能要求一个6岁的孩子就像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那样净做好事儿啊。要是6岁就能像雷锋同志那样给灾区人民寄钱，那这钱的来路肯定就成问题了，不是偷我爸的就是偷我妈的。
5: 你少跟我搁这胡搅蛮缠，这事儿肯定是你干的。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你不是不知道，你父母都是走资派，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专政啊，查封了你们家，这是机关革委会的决定。更何况党和人民对你这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是给了出路的，不是给了你一间房子让你住吗？啊， 你就这么对

0: 待党和人民对你的挽救？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干的？
1: 王主任，我看出来了，您今天是打算屈打成招了，非弄出一个盗窃犯来不行。您不能因为我小时候往猪圈里撒过图钉，用开水浇花，就断定我长大会溜门撬锁，这太冤枉我了。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您看看，我也有一颗红心呐。
0: 我们怀疑你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是有根据的。根据你的一贯表现，我们有理由认定就是你干的。
1: 就因为我往猪圈里撒过图钉？您要这么说，我就不能再瞒您了。其实那年的事儿，是我和你们家老三一块干的。多年来，我忍辱负重，把恶名一个人担了，从没揭发过他。是他对我说，猪肚子里有蛔虫，吃图钉能治蛔虫，并且做示范给我看。我当时太天真，为了使猪能健康的成长，我就把图钉当成打蛔虫的药喂了猪。那当饲养员抓住我时，你们家老三早没影了。我出于哥们义气没揭发他，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是老三偷了驴，让我拔了橛子。
0: 严爵，你少给我跟着胡扯，避重就轻，这事儿不算完。回去好好给我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找我谈。
1: 还有那次爬大烟囱的事儿，也是我和你们老三。
0: 滚！
2: 1968年的北京，偌大的一个城市，只有两家对外营业的西餐厅。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那因为北京展览馆呢是50年代苏联援建的，当时叫做苏联展览馆。它的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的西餐。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才改成现在这个名字，但是人们叫习惯了以前的名字，一时改不过来。北京的碗主们干脆叫他老莫。另一家西餐厅呢，是位于崇文门的新桥饭店，经营的是法式西餐。不过这种西餐呢，已经完全被中国化了。袁军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和钟跃民、郑彤、二毛子等人围坐在新桥饭店的餐桌前，闹闹嚷嚷地点菜。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站在一边准备记菜名。
3: 同志，有卤煮火烧吗？
4: 哎呦，
5: 对不起，这是西餐厅，不卖卤煮火烧。
1: 同志，您这里有带料加工服务吗？俺这儿还带着烙饼嘞，能给俺会会吗？同志，俺不让你白服务，俺给加工费。俺那地界的大车店都有带料加工。这同志看不起俺乡下人。
2: 同志，您别搭理他们，这都是我家亲戚，从乡下骑着毛驴来的，没见过世面。您多包涵，我也烦他们，可谁家没几个穷亲戚呢？哎，不怕您笑话，这个是我表弟，好几年没来了，您猜从家里给我带什么礼物？您猜不出来吧？我告诉你吧，他拎了一个整个的猪头。
1: 李明，你丫就挤兑我吧，这顿饭哥们还不吃了。
2: 袁军站起来假装要走，郑彤等人赶紧把他按到坐下。
3: 哎，别去，这你走了谁结账啊？这不明摆着威胁哥几个吗？
2: 不说了不说了，点菜啊。第一道菜，奶油少丝圆肉饼。这样吧，这肉饼呢，每个人照着半斤上。
5: 这是一道菜，不是肉饼。
2: 不可能啊，这明明写的是肉饼啊，还是圆的。女服务员轻蔑地瞪了他一眼，扭头走了。钟跃民一伙更得意了，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袁军迅速把一套餐具装到挎包，然后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钟跃民则摸了摸软椅上面的布面。

0: 子不错呀，坐着挺舒服的。
1: 哎，顺几套餐具就得了，你呀还垫上椅子了。
2: 这位小同志，如果我们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请多提宝贵意见。
3: 没意见，就是刚才那位女服务员太粗心，少摆了一套餐具。
2: 哎呀，对不起，我马上去拿。
1: 我说你呀还真是贼不走空啊，每次来都顺人家点东西，上次就把人家胡椒瓶给顺走了。
3: 哥们儿喜欢新桥，想留点纪念品，怎么了？
0: 过了一会儿，桌上的菜品已经满了，钟跃民等人开始你抢我争，狼吞虎咽起来。
4: 哎，我的，别抢，别抢，
5: 别
4: 抢！
5: 来，
0: 给我，这给我。圆圆，照这么吃，咱们还够吃几顿呢？你还有钱吗？
3: 还够吃几顿呢？那天我和郑彤去委托店卖东西，差点让人家把我们扣下。郑彤这孙子啊，卦象一看就不是好人。我好说歹说，还拿出户口本，人家才没把我们当贼。
1: 嗨，委托店那老东西真孙子，一对明代的官窑瓷瓶，才给我们50块钱。袁娟也缺心眼，一听50块钱，哎呦，乐得嘴都合不上了。我心说，老东西，你丫算计谁呢？哥们儿还不卖了呢。
0: 几个人正说着话呢，餐厅里的灯突然就灭了，一片黑暗。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到某一对。你的幸福从来不会满足，你想要结束我们一起走过的路。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

0: 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尿了？
3: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没电了。
2: 你听，
4: 没有，我的嘴呢？
2: 黑鸡麻糊，
4: 我把面包塞鼻子里去了。
5: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停电了？
6: 老板，
7: 同志们，不要乱！同志们，这是例行停电，我们饭店有备用电源的，马上就可以恢复用电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不要乱，不要乱啊！
3: 我是正吃，
5: 这我们还吃不吃了？
7: 真是非常非常抱歉。
5: 退钱，退钱，退钱！我们不吃了。
4: 绵绵，
5: 退钱！
4: 咱找他们经理说理去。
5: 退钱，退钱！
4: 吃着好好的，给咱断电，这不是扫哥几个的兴吗？绵绵，你怎么不说话呀？咦，郑涛，月明哪去了？
8: 灯终于亮了，餐厅经理正在挨着桌子道歉。袁军、郑彤等人呢，突然发现钟月明刚才坐过的地方。

0: 月坛公园一片空地上，杜卫东从容地抽着烟，他的身后已聚集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还有人流在源源不断地涌进公园里。一辆蒙着毡布的平板三轮车缓缓地停下，有人迫不及待地掀开了毡布，里边是成捆的棍棒、长矛和柳条帽。在一棵粗大的槐树上，钟跃民端着一杆气枪，正坐在树杈上抽着烟。另一棵大树上坐着手持气枪的袁军，正同把碎砖块一块块的扔上树，袁军接住又一块块的码在树杈上。
1: 哎，我说你他妈码稳点，别掉下来砸着我，要没打到人家倒让自己人给花了。
2: 嘿嘿，一会儿打起来，哥们儿的大板砖哪人多就往哪招呼，我管他是谁。
3: 哎，月明，你丫怎么上树了？哥们还等着你冲锋陷阵呢。
0: 这土老帽了吧，你懂什么，这叫抢占制高点。哥们儿今天就当狙击手了，我和袁军两杆枪组成交叉火力，专门掩护你。
3: 还交叉火力呢，就你那杆破枪连个鸟都打不死，就能耐弄把真枪来。
4: 地雷华子他们来了。
3: 有多少人？
4: 恐怕还有百兆人。
3: 来了好，大家抄家伙。
0: 在公园的门口，地雷带领他的人马浩浩荡荡骑着自行车来了。他们把自行车往路旁一支，明晃晃的自行车顿时摆成一大片。他们纷纷从自行车的横梁上，身上挎的马桶包里头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家伙，其中有两个青年居然手里拿着抗战时期日本的军刀。一时间呢，战刀抽出刀鞘的声音、利斧等器械摩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这个地雷穿着一件国防绿的棉军大衣，头戴杨戬绒的皮帽子，他神态自若地叼着烟，就像是来公园里和女朋友约会似的，对于将要爆发的大规模的血腥械斗似乎没放在眼里。他突然甩掉了大衣，一挥手，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人们从公园的大门蜂拥而入。公园的里头，杜卫东也率先亮出手里的家伙，一步步迎了上来，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就要爆发了。
2: 住手！住手！
0: 正准备斗殴的两群人都住了手，同时把头转到大门。只见李元朝带着几个人骑着车闯进了公园，直接插到两群人的中间。元军，别瞄准了，打不起来了啊！李元朝来了。
2: 真他妈没劲，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
0: 两个人在树上远远地看着，李元朝向华子和地雷说着什么，两个人频频点头，两人握手，两群人纷纷收起了手里的凶器。
2: 真他妈没劲。
0: 元军把摆好的碎砖头推下树，骂骂咧咧地跳下树来。李元朝这小子哪次打架都充当说和的角色，我就没见得正正经经跟谁打过一架。走过去看看。钟跃民和袁军挤进了人群，李元朝和两个人握了握手。哎，我一见你李元朝来了就知道完了，天大的架也打不起来了，真没劲。
5: 跃民，你这个人怎么唯恐天下不乱呢？
0: 这李元朝啊还真是有面子，经他这么一说话，地雷和杜卫东对立的情绪立刻化为了乌有，立刻变得有说有笑的。
3: 哎，这是钟跃民，育英学校的。
6: 哥们儿，那天真对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啊，以后有事儿你说话。
0: 呵呵，没事儿，这回都认识了，以后都是朋友。
5: 其实来的人不少啊，我看看。哟，外交部的，铁道部的，纪委大院的。不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吗？怎么自己人之间老是打来打去的？
3: 元朝，你刚才说有事商量，你说吧，什么事儿？
5: 你们听说过小混蛋吗？
0: 小混蛋。

0: 知道的，知道的。最近刚听说，
1: 原先没这一号啊。
2: 我知道找他呢。前些日子我一个朋友被小混蛋插了，膀胱都扎穿了。这怎么办啊？这小子手够黑的。这小子已经伤了十几个人了，听说见面连话都不说，出手就是一刀，专往要害地方捅。
1: 真他妈邪乎啊！没见过这么狠的人。
2: 他出手极快，自称是京城第一杀手。
3: 我要找你们商量的就是这件事儿。抓住他，废了他。
2: 对，不废了他，咱们早晚被他废了。这家伙真是疯了，他不是对着某个人来的，而是冲着咱们来的。不管有仇没仇，出手就杀人。到现在为止，没出人命是运气好。他的动机是杀人。
3: 抓住他怎么办？咱们总不能杀了他吧？闹出人命来，那事儿可就大了。
2: 这家伙一身血债，公安局要是抓住他，恐怕也得判死刑。咱们当然不能蛮干了，要干得有理。我准备先去公安局报案，而且主动要求协助公安机关捉拿他。公安局总不会拒绝吧？好，有了这话就好办。凭小混蛋的性格，他绝对不会束手就擒。只要他反抗，就干掉他。这是正当防卫，
4: 逮他还不容易吗？ 下星期一，红色娘子军该公演了。小混蛋手里有票，他肯定会去。咱们呢，就在剧场里头收拾他。还有一个星期呢，也许就在这一带活动。咱们多派点人去，把那一带监控起来。千万别打草惊蛇，这件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5: 钟跃民的家里的客厅永远是高朋满座，通常呢，客厅里头总少于不了七八个人，那是他一生中最悠闲的日子，时间多得难以打发。袁军和郑彤也是如此。这几天呢，钟跃民正兴奋着，因为周小白把《基督山恩仇记》这本极难找的书借给他整整一个星期，这真是天大的面子。 通常这样的书能借给你读24个小时，就已经很够意思了。钟跃民把这本书仔仔细细看了两遍，于是有了资本。这会儿啊，正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给袁军、郑彤等人讲这个《基督山恩仇记》的故事呢。袁军等人听了直发呆。镇美西蒂斯的儿子阿尔培认为，基督山伯爵 背后诋毁了他父亲，使他的家族名誉受到了耻辱，于是决定在剧院里头向基督山伯爵提出决斗。19世纪的法国贵族啊，有个毛病，要把这手套扔到对方的脸上，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举动表示双重意思：一是表示挑战，二是表示侮辱。人家法国贵族啊比较文明，扔手套表示挑战。
4: 嗨，不像咱们这帮的人，一不高兴大板砖就拍过去了。哎，袁娟，要是你在剧院里头让人家把手套摔脸上了，你怎么办？我一菜刀剁了丫的。你们听听，什么话嘛？流氓就是流氓，永远成不了贵族。你当人家基督山伯爵到剧院听歌剧还带着菜刀啊？像基督山伯爵这种身份的人， 要是让人把手套摔到脸上了，那就是太丢份了。哎，他没等对方摔手套呢，就主动把手套从阿尔培手里拉过来，彬彬有礼地说道：“我呀，就当您这手套已经扔了，并且将裹了一粒子弹送回给您。现在离开我吧，不然我就要照仆人把你们都赶到门外去。”“
6: 就是啊。”“嗨，没劲。”
4: 你讲故事完全是照本宣科，语言是书本语言，你应该使用现在的语言。哎，你们这帮人太没文化了，稍微高雅点的都接受不了。看来我只好把自己降低到扫盲班的标准。啊，基督山伯爵呢，其实就是这么说的：说孙得，你要不服，咱们就找个地方单练，使什么家伙随便挑。 是菜刀，是叉子，哥们儿奉陪到底。谁要敢不去，谁他妈就是孙子。
0: 接着讲啊，基督山和阿尔培单列了没有啊？谁把谁收拾了？
4: 不行不行，我饿了，早上没吃饭，还真有点扛不住了。
0: 郑头，你去买几斤包子。面面，你接着讲。
1: 哎，你吃是谁呢？
0: 不去。那你要吃不吃？
1: 不吃，我还真不饿，看见吃的就烦。
0: 那你呀也别听，出门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去。
1: 哼，你当我乐意听啊？我他妈烦着呢，好好的坐着歇会儿也不得安生。月明，你也别讲了，我听的都快睡着了，特没劲。
4: 得，我都给人讲烦了，我他妈有病，不讲了，坚决不讲了，再讲我都他妈是孙子。
0: 真他妈没劲，一本破书至于吗？
4: 破书，你给我找一本瞧瞧。你爸好歹是个当局长的，你们家连带字的本子都算上，恐怕都超不过十本，还得算上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四本，连户口本和复式本都算上。除去这些，哎，你说你们家还剩几本书？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在新疆乌鲁木齐南郊秀美肃穆的烈士陵园中，长眠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烈士。陈潭秋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的革命足迹遍及祖国大地，尤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他是荆楚大地共产主义星火的点播者，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党的初创时期中心工作的实践者，妇女运动的引领者和农村党建的尝试者。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陈潭秋是如何在荆楚大地上点燃了共产主义星火的？他是怎么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在党的初创时期，他又是怎样围绕中心工作积极实践，如何引领妇女运动和尝试农村党建工作的？为您讲述初心如磐，战斗终生，中共一大代表陈。

陈潭秋，原名叫陈诚，字潭秋，1896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陈策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少年时代，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加紧地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而满清政府媚外残民，全国城乡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陈潭秋亲眼看到贫苦农民的租赋沉重，背井离乡，逃荒渡难，甚至被迫卖儿育女。这些悲惨的景象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从小立志要做一个澄清浑浊世界的人。还在读中学时，他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他既不以教育救国为然，也不以实业救国所动，他认为救国是政治问题，要拯救中华必须用先进的思想去改造社会。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陈潭秋反复研读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认定要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武汉地区出现了一支以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李汉俊、林玉南为代表的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队伍。他们在同学当中组织读书会，传阅《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向青年学生们传播新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潭秋毅然地投入战斗。他与中华大学的恽代英、林玉英、武昌高等商业学校的李求实等学生领袖一起，领导了武汉地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而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的时候，陈潭秋所在的武昌高师的学生们冲出校门，举行了游行示威。陈潭秋带着英语部的同学走在高师队伍的最前面。这一路上，省立一中的队伍、湖北女师的队伍以及部分爱国市民和青年们不断地加入游行队伍，他们跟恽代英率领的中华大学的游行队伍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后来在恽代英、陈潭秋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整个武汉学界也迅速行动起来，反帝反军阀政府的怒潮席卷了整个武汉。在武汉学界反帝爱国运动中，陈潭秋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当反动当局严令各校采取提前放假等等卑劣手段来破坏学生运动时，陈潭秋则改变了斗争方式。他邀约了同乡林玉南、肖子谷、刘义祖等人，带着传单和演出道具回到家乡进行宣传和演出。当时他们就吃住在农民家里，跟贫苦农民交朋友，然后通过演唱、唱文明戏等方式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行，从而把五四爱国运动的星火播撒到了黄冈陈策楼、八斗湾、杨英岭一带的广大农村去。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陈潭秋、董必武等先进的知识分子队伍随之扩大了，他们采取各种形式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武汉各地。1919年夏天，陈潭秋在上海结识了正在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董必武，两个人促膝倾谈，从俄国谈到中国，从全国谈到湖北，后来一致认为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啊。而唤醒民众就要在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工作。于是他们俩商定，回湖北以后就办报纸、办学校，鼓吹革命，教育青年。几个月之后，经过陈潭秋、董必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一所新型的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韩三公街南面的小巷里建立了。两个人不仅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而且亲自教书。他们利用课堂讲授和课外与学生接触的机会，引导学生们阅读进步书刊。1920年春天，陈潭秋和胞弟陈荫林将本村巨星学堂改成了一所新型学校。这个学校招收贫苦子

地入学，聘请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教师来学校教书。正是这些学校的创办，让武汉地区从此有了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武汉中学等一批新型学校的建立，吸引了全省各地的学生们来就读。陈潭秋和董必武自编了白话文教材，给学生们讲授人类进化史，分析中国为什么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也揭露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的知识。当时陈潭秋对进步学生们说，同学们，如果我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十月革命，就等于是瞎子聋子，找不到出路的。一些学生在学习期间，由于受到陈潭秋、董必武等人的教育培养，思想进步得很快。师生当中，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或者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支具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广泛传播也提供了组织保证。在创办新型学校的同时，陈潭秋、董必武等进步知识分子在传播革命思想的活动中，秘密地传播发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他们利用利群书社还有其他渠道，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新青年》《共产党》《向导》《武汉星期评论》等马列主义书刊介绍到了黄冈城乡。正是在这些书刊的启发下，《黄安青年》《黄安通俗巡刊》《新生半月刊》等一批进步刊物相继创办，在青年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陈潭秋、董必武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在唤醒民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深感组织起来的必要。1920年六七月间，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相约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后来，董必武立刻邀约陈潭秋、张国恩共同参加组建工作。随即，他们开始物色对象，秘密联络，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与此同时，陈独秀委派途经上海回武汉的刘伯垂到武汉去筹建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刘伯垂来到武汉以后，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等人进行了秘密联系，商讨建党问题。经过陈潭秋和董必武等人的紧张活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8月在武昌的府院街3号董必武的寓所里秘密成立了。当时的会议是由刘伯垂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清、赵子健等人。在会上，由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还传阅了由上海小组草拟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并且研究了武汉党组织建立后的活动。会议选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决定租用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功祠五号作为党的机关，同时挂上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招牌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就这样，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立刻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首先，他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有宣传活动。陈潭秋、董必武等以小组成员为骨干，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个公开的活动团体，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规定每两周开会一次，主要是交流各自读书的心得体会。陈潭秋经常在会上畅谈他自己的学习心得，还介绍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收获，列举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还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先后参加研究会的成员有黄复生、刘子通、施扬等20多人，而其中大多数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些人还成长为党领导革命事业的坚强骨干。除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组建了一个半公开性的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潭秋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的委托分管青年团的工作，作为青年团的发起人来负责组团。他跟董必武等人以武汉中学的学生为骨干，把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的先进青年们都组织了起来。1920年11月7号，由陈潭秋主持召开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大会，正式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以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团的成员不仅学习《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 ABC 等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积极地投入实际斗争，向人们宣传刚刚学来的真理，去反对不合理的旧教育、旧制度。1921年春天，陈潭秋跟恽代英、黄复生、刘子通等人发起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这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发行最早的刊物，也是当时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重要刊物。这份刊物以改造教育和社会为宗旨，宣传妇女解放，鼓吹劳工运动。陈潭秋不仅是该刊的创办人之一，而且是主要的编辑撰稿人。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像《五一砥略史》《妇女运动》《快起来呀》等，都发表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除了创办刊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开展工人运动，尝试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已经着手在武汉的工人当中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了。小组成立以后，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到沙场去，到铁路去，到码头去，经过同乡或者亲戚的关系找工人们谈话，了解工人的疾苦，跟工人们交朋友。陈潭秋和董必武还采取办夜校、办识字班的方法来接近工人，讲解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这些活动都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7月，陈潭秋跟董必武一起作为湖北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根据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把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在全国大力从事工人运动。陈潭秋、董必武返回武汉以后，立刻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作为湖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机关，由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不久，中共武汉地委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陈潭秋先后担任组织委员、委员长，他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陈潭秋、董必武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他们先后派人到郑州开办铁路工人补习学校，在奥汉路徐家棚工人住宿区、江岸、武昌第一纱厂、汉阳钢铁厂、汉口英美烟草厂、裕华纱厂、镇环纱厂，还有南阳烟厂等等，陆续办起了工人夜校、工余学校，还有工人识字班。两个人亲自到学校去讲课，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们的觉悟。在他们的努力下，武汉地区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汉阳钢铁厂、兵工厂、扬子江机器厂等先后举行了工人罢工。作为这些罢工斗争的组织者、指挥者的陈潭秋，对每一场斗争都深入实际，制定策略，具体部署。在武汉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陈潭秋把工作重点放在铁路工人比较集中、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江岸地区，由此参与并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可歌可泣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党的一大之后，陈潭秋在努力实践党的中心工作的同时，还积极从事妇女运动和农村党建工作。在当时，湖北视妇女解放为洪水猛兽，而陈潭秋公开号召组织女界联合会，鼓励妇女提高知识和能力，提高政治觉悟和社会地位，加强女性的自身团结。陈潭秋、董必武等人在利用湖北女师任教的机会，宣讲新文学作品。

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来启发学生的觉悟。同时，他们还帮助进步学生组织妇女读书会和妇女运动大同盟，广泛地吸收女校学生和中小学女教师参加。陈潭秋经常给妇女团体讲课、做报告、辅导学习马列原著，让学生们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关心国家前途还有社会问题。此外，陈潭秋还是党的初创时期农村党建工作的积极尝试者。1921年7月16号，湖北黄冈成立了革命新团体共存社。共存社是共产主义小组式的组织，它的宗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改造社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存社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大都加入了党组织，而共存社成立以后，在黄冈的八斗湾、陈策楼一带广泛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在黄冈乡村建立基层党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在中共武汉区委还有陈潭秋的领导下，群众们，尤其是农民群众，被充分地发动组织起来，从而开辟了鄂东地区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陈潭秋努力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坚持秘密斗争，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山东临时省委负责人、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以及党的五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还有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1933年初，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陈潭秋留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8月，陈潭秋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号，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的杀害，时年47岁。陈潭秋为共产主义事业、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了一生，他的精神风范将永昭后人。2009年9月14号，陈潭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1931年11月7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的炮声中宣告诞生。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根据地，而瑞金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军事的中心。这里见证了中华民族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形式的建设过程，是建立新中国的一次气势恢宏的伟大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习治国安民方略的一次宝贵实践。临时中央政府的

开创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为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创建全国统一苏维埃政权都创造了条件。但是后来受到国内繁杂局势影响，召开一苏大的时间几度变更。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最终确认了一苏大的开幕时间，但是没有确定开会的具体地点。这也就是说，将要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定在什么地方，暂时还不能确定。不过从那时的部署来判断，很有可能设在福建的长汀。1931年9月28号，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到达瑞金县城东北地区的叶坪村宿营之后，状况发生了转变。几天以后，苏区中央局还有红一方面军总部更改既定移师长汀的方案，挑选瑞金叶坪村作为召开一苏大的地点，并且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定在了瑞金。瑞金是位于江西东南边陲的一座小城，地处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带，资源丰富，离中心城镇比较远，而且敌方没有驻重兵，与赣南各苏区县相比更加偏安。而且叶坪村野旷广阔，风景秀丽，古樟参天，清幽宜人。从国防角度来看，这个茂林之村有利于防空。同时瑞金还有着浓厚的革命基础，瑞金全县的局势稳定，还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就这样，1931年11月7号，瑞金叶坪张桂飘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而这时距离中国共产党建党才不过短短10年，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首创精神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而瑞金也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也被称为共和国摇篮。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块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一苏大会从11月7号一直开到20号，来自中央苏区、闽西、湘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等苏区以及白区、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代表一共610人出席了大会，并且用举手表决方式选举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所做的政治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立、王稼祥、邓广仁等人分别做的劳动法问题、土地法问题、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问题报告，通过了相关的法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决议案。最后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号，在叶坪村外一片浓密的树林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9部1局的主要负责人。这9部1局分别是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教育、司法、内务、工农检查等9个部，还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主持会议的任弼时提：“同志们，大家鼓掌，请毛主席为大会题词。”毛泽东挥笔写道：“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从此，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而且响遍了整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除了直接辖有中央苏区之外，还辖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

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鄂川黔、琼崖、广西左右江、闽东等苏区，总面积达到4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大概3000万。但是这个红色的中央政府却坐落在瑞金城外叶坪村的谢氏宗祠里。这个宗祠一共只有500平方米，用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中央政府的9部1局，除了教育部和政治保卫局之外，都设在这个祠堂里。每个部仅仅分配到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里摆一部手摇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只有部长和几名工作人员。就连毛泽东的住处陈设也是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子上除了笔墨纸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泽东动情地对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说：“同志们，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政府机关都在这个谢家祠了。条件是简陋的，同志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代表工农大众，掌好政权，做人民的公仆，成为模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正如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所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军兵士以及一切劳苦群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就是这个小小的祠堂，装下了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机关，成为红色政权的象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建设，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也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更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居民开创性地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经济，提出保护私人经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等举措，努力打破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当时，苏区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生产事业遭到破坏，大批农村青壮年参加红军，耕牛又非常缺乏的状况下，福建的上杭县才溪乡群众率先自发创办了耕牛队。苏维埃政府及时总结经验，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们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了劳动力的使用。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不仅保障了苏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也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工业。苏区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另外，苏区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煤、铁、硫磺等采矿厂，办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于都通讯材料厂和卫生材料厂、长汀斗笠厂等。苏区工业的初步兴起，为打破敌人围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也为党和政府领导工业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除了发展手工业，苏维埃政府还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构。当时，赣县江口镇距离赣州只有20多公里，水路交通便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决定以江口作为突破口，设立江口分局，打破敌人从南线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而江口分局仅仅依靠苏区群众跟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央苏区输入了大批紧缺物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苏区内军用民需困难的局面。苏区急需的物资有70%以上都通过江口用各种方式向赣州采购，然后呢再运回苏区。另外，苏区的财政、金融、邮电、

通等事业也都进行了开创性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而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还有思想觉悟，苏区社会呈现出新的气象。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红星报相继在瑞金创办，就像黑暗中的闪电，把苏区的蓬勃朝气传播到了四方。工农群众们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就像苏区的山歌里唱的一样，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做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幕见光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义务教育，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经过不懈的努力，列宁小学基本满足了苏区适龄儿童就近上学的需要，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0%左右相比，苏区的儿童普及教育成绩是巨大而显著的。另外，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的文化教育运动，让大多数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者识字甚少的历史，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工农大众对苏维埃运动的深刻认识，而且极大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村头、路旁、群众自己办的墙报、宣传栏，还有城乡到处可以听见的朗朗读书声，无一不展示出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伟大成就。一苏大会以后，李伯昭、钱壮飞等人率先成立了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戏剧团体——八一剧团。后来，红军各军团相继成立业余剧团，各级各地的苏维埃剧团经常带着背包干粮深入前线和农村，热情地给红军部队和苏区群众演出。苏区戏剧运动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深受苏区居民喜爱的戏剧明星，像李伯昭、钱壮飞、胡底、李克农、沙可夫、赵品三、石连星、威拱之等等。他们的作品和演出生动形象地宣传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张和政策，颂扬了苏区的光明世界，鞭挞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丑恶，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支持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移风易俗，苏维埃政府还深入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封烟馆、盛烟饭、烧鸦片的禁烟运动，不遗余力地清除迷信的毒瘤。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群众们推倒了阎罗，烧掉了菩萨，没收了寺庙房屋，将庙宇祠堂变成了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者学校。以前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张贴门上的福寿财禄、招财进宝等等，也都改成了工农团结闹革命、军民携手为苏区等等口号。在苏区，妇女成为苏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因为当时青壮年大都参加了红军和赤卫队，耕田种地的担子就落在了妇女们肩上。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广泛宣传帮助下，广大妇女们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发扬吃苦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各种技术，很多人还成了生产能手。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带领下，广大妇女们还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带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等口号，这都受到了广大妇女的热烈拥护。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从此，苏区的妇女在婚姻制度上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对此赞扬说：“好，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链锁，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法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啊。”
可以说在血与火的淬炼中，瑞金锻造出一批治国安民的栋梁人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模范带动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惩治腐败，在斗争中建设与改造苏维埃政府，孕育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和伟大的苏区精神。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伊始，就把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相关制度，并且发动群众监督，对党政机关中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1934年初的二苏大会上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做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一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正是这次大会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可以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有言同弦，无言同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爱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苏区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跟随部队转移，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却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在伟人与英雄云集的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回声、金戈铁马的履痕，更有穿越时空、弥足珍贵的精神宝藏。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洪都瑞金所进行的革命实践，是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预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靠好人生的第一课。

0: 透彻，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朱熹及理学之大成。公元1162年五月，没有皇子的宋高宗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赵伟为太子，并改名慎。六月，高宗宣布退位，做太上皇去了。太子赵即位，这就是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后，也想整顿朝纲，抗击金兵，收复大宋疆土，因此一度出现了较好的局面。他即位后不久，就下诏书，要大臣们对朝廷政治提意见。曾任泉州同安（今福建厦门东北）主簿的朱熹，立即写了奏章。在奏章中，他指出，与金人不作战，不能复仇，不守住国土，不能确保胜利，甚至提出何益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还劝孝宗要正心诚意，多学知识，管好国家。朱熹是南宋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徽州茂源（今属江西人）。公元1148年，宋高宗绍兴18年的进士。朱熹从小就很聪明，有悟性。在他刚学说话的年龄，有一天，他父亲朱松手指着天空教他说：“天。”朱熹仰头看看天，眨巴着眼睛，竟问他父亲道：“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呀？”朱松又惊又喜，于是便教他读书。朱熹学习很努力，熟读经史，受到老师的赞赏，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公元1163年，朱熹被朝廷授予武学博士一职，两年后到临安上任。但那时宋军在扶犁（今江苏宿州东北）大败，宋金签订了隆兴和议，而宋孝宗依仗为抗金长城的大臣张勋也病死了，朝中主和派又占了上风。主张抗金的朱熹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不多久便辞职回家。十多年后，他已经49岁时，才又到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主持政务。任职期间，朱熹修复了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并亲自为学生讲课。那时他的学说正是发展成熟时期，影响很大，因此吸引了各地的读书人，他们纷纷来到白鹿洞书院求学。白鹿洞书院一时间也声名远扬，成了和石鼓、应天、岳麓齐名的宋代四大书院。朱熹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发展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关于理气的学说，即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变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为了适应各个不同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儒家所提倡的学说又有所不同。宋代的儒学着重阐释天道义理，所以叫理学，也称道学。它是新儒学，是儒学发展史上最大的学派和思想体系。理学的先驱是北宋早期的哲学家周敦颐，奠基者是程颢、程颐。兄弟俩都是周敦颐的学生，世称二程。他们长期在原籍洛阳讲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他们以理为最高范畴，主张天下只有一个理，认为天理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产生万物，主宰万物，顺之者昌，逆之则难。他们还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著名的理学原则。当时曾有人问，如果寡妇家庭贫穷，能不能改嫁？他们回答说，饿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二程的学说，他们的学说被世人称为程朱理学。

0: 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学说，主张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生物的根本，气是生物的形态。但理在先，气在后，理生气，有理便有气，流行发于万物。这就是朱熹理学的哲学本体论。朱熹的理学也具有辩证法思想，他提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天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相对应或对立的一面，这些对应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相互联系的。朱熹还继承了二程的主张，坚持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公元1190年，宋光宗即位，朱熹被授予漳州（在今福建）知府一职。三年后，他又调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当知府。在潭州，他又重建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引来众多的学子前来求学。公元1195年，宋宁宗即位，朱熹被宰相赵汝愚推荐为宦章阁侍讲。但赵汝愚是太宗赵匡胤的后代，宁宗是太祖的后人，因此他不久就引起了宁宗的猜忌，被贬为福州知府。朱熹等人也受到株连，他不仅被罢官，连他的理学也被定为是伪学。他的学生被称为伪党，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元党禁。公元1200年，71岁的朱熹因病去世。他去世后，党禁渐渐放松，他的学说也渐渐受到重视。到元代时，科举考试要采用他的四书集注，而明清两代则把他的学说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日本在江户时代也流行他的朱子学，可见他的学说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朱熹的重要著作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译本译》《通鉴纲目》等，后人编有《朱子语类》和《朱子大全》。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体积庞大的巨星和超巨星，巨星所指为光度比一般的恒星要大，但体积要比超巨星小的恒星。恒星演化离开主序带后，体积膨胀，表面温度降低，变得非常明亮。因为这类恒星大约是太阳的十倍至一百倍，所以被称为巨星。其中光度为二级的恒星被称为亮巨星。对于具有一定表面有效温度的亮巨星来说，它们的光度比巨星强，而比超巨星弱。超巨星的光度很大，说明其表面积显然比光谱型相同的非超巨星要大。目前已经测到一些蓝超巨星、黄超巨星和红超巨星的射电辐射，这对于研究其大气结构和活动、星周物质、星风和质量损失问题等十分重要。巨星和超巨星的体积都十分庞大，有的比太阳大一百倍甚至十万倍，可它们的质量却只有太阳的几倍或几十倍。这是因为它们的密度比太阳密度小很多。像巨星的平均密度可以和地上气体的密度相比，而超巨星的密度只有水密度的千分之一。所以这恒星世界的巨人只是突有其表的庞然大物。红超巨星是超巨星的一种，虽然它们的质量不是最大的，但体积却是宇宙当中最大的恒星。质量超过十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在燃烧完核心的氢元素进入燃烧氦元素阶段后，便会成为超巨星。这些恒星的表面温度很低，但是它有极大的半径。已知在银河系当中最大的四颗红超巨星是仙王座 μ， 人马座 kw， 仙王座 v354 和天鹅座 ky。 这几颗超红巨星，它们的半径都在太阳的1500倍以上，而其余的大部分红巨星的半径呢，也都是太阳的200倍至800倍了。这个大小已经

0: 足够到达并超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蓝超巨星是恒星中的恒星光谱分类中的第一级，光谱为 O 或 B 型，属于超巨星中的一种。它们的温度、亮度都非常的高，表面温度到20000摄氏度至50000摄氏度，质量是太阳的10倍至50倍。最有名的蓝超巨星是猎户座的参宿七 SN1987A， 也是一次蓝超巨星爆炸造成的结果，也是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蓝超巨星爆炸。蓝巨星是恒星的恒星光谱中分类的第三级，是巨星的其中一种。蓝巨星有极高的亮度。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贪得无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贪心没有满足的时候。贪是指贪心，厌是指满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末年，周天子的权力已经不再为大家所重视，一些当初受封的诸侯都纷纷闹独立，扩展自己的领土。那个时候，晋国是一个大的诸侯国，国中有6个上卿：赵、魏、韩、范、智、中行。在6个上卿中，智伯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总是在处心积虑地想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次，智伯联合韩、赵、魏去攻打中行氏，在把中行氏消灭后，他便把中行氏的土地给侵占了。过了几年，智伯又派人去向韩康子要求割地，韩康子惧怕智伯，便忍气吞声地割了一块有10000户人家的地方给了他。智伯得到这块土地以后，很是喜欢。接着他又派人去向魏桓子要求割地，魏桓子本不想给他，但是怕他起兵攻打，也不得已割让了一块土地给他。这个时候，智伯得意极了，他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怕他，于是他又派人去要赵襄子割让蔡和高郎这2个地方。可是赵襄子却不答应，他说，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不能随随便便地送人。智伯得知赵襄子不肯割让土地，十分的生气，便约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讨伐赵襄子。赵襄子知道自己寡不敌众，便采纳了谋士张梦谈的计策，迁到晋阳的城中坚守。结果智伯围攻晋阳3年，却一直没有能够攻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晋阳城里粮食快要吃完了，智伯又用水淹城，形势十分的危急。赵襄子便派张梦谈去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说动他们反过来反攻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本来就对智伯不满，知道智伯贪得无厌，灭了赵襄子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便答应和赵襄子一起联合起来灭掉智伯，然后平分智伯的土地。于是三家约定由赵襄子乘夜出兵袭击，韩康子和魏桓子做内应，结果三家联合终于击败了智伯，并将他杀死了。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智伯落得了一个可悲的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隋炀帝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皇帝，在他的猜忌之下，功高震主的老臣杨素被逼而死，这位隋炀帝统治时期的君臣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仅仅在杨素死后的第二年，大隋的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三位元老重臣被隋炀帝一道诏令在同一天处以极刑。那么三位元老重臣究竟做了什么？隋炀帝为什么一点也不顾及君臣关系要下此狠手呢？这件事情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隋炀帝毫不留情地诛杀元老重臣，这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11集《老臣伏诛》。
4: 在大业二年，隋炀帝逼死了老臣杨素，为他统治时期的君臣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那转过年来，不就是大业三年了吗？在大业三年呢，大隋的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一下子让高炯、贺若弼、宇文弼三位元老重臣死于非命。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的起因呢，其实呢还是要跟隋炀帝的那次北巡漠北联系在一块儿的。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啊，隋炀帝呢在大业三年巡视漠北，临幸启明可汗的牙帐，为了壮大声威，他还搭建这个大帐篷啊，这个搭建官风行殿呐、表演鱼龙百戏呀、而且呢还修筑长城，搞得声势非常的浩大。那当时我们也讲了啊，我们讲义的时候说过，一方面呢这固然是巩固了北部边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那隋炀帝这种浮华奢侈的工作作风，就让那些跟着隋文帝一块儿开创基业打江山，习惯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的老臣很是不满意。那他们不仅是不满意啊，还聚在一块儿议论纷纷。谁聚在一块儿议论纷纷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

三个大臣：高炯、柯若弼、宇文弼。啊，这三个人都是何许人呢？我们还得再跟大家重新交代一遍。这个高炯呢，我们都比较熟悉，那是隋文帝时期最著名的宰相，当了18年的宰相。开皇后期因为反对杨广立为太子，这才罢相。啊，那隋炀帝上台之后呢，为了表现自己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又。

高俅。那贺若弼是谁呢？贺若弼以前我们也讲过，那是平陈的功臣呐、啊，隋朝的四大名将之一啊。当时在隋炀帝一朝，他的头衔是右武侯大将军、光禄大夫和宋国公。右武侯大将军，那是武将的执事官的三品，也就是武将里头啊最高的品级了。光禄大夫呢，那是文散官，那是标明他的政治待遇、他的俸禄的。这个光禄大夫啊是一品，也算顶级了。宋国公，那么国公嘛，仅次于王了，是一个朝代能够给异姓大臣的这个封赏的最高爵位了。那这样看来呢，贺若弼这个人身份也是特别的高贵。那宇文弼又是何许人呢？宇文弼啊，原来我们没有讲过，这个人呢是北周的宗室，啊，进入隋朝之后啊，跟着隋文帝干，又能够打仗，又能够写书，算是文武全才。当时他的官职是礼部尚书，这礼部尚书啊也是三品官。那我们把这三个人的情况都交代一遍，大家就明白了。这几个人呢，其实是很有共性的。什么共性啊？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隋文帝时期遗留下来的元老重臣，都很有资历，很有威望。那第二个共性是什么呢？在隋炀帝时代，他们也都是三品官，仍然属于位高权重之人。那这三个人是怎么聚到一块的呢？说起来呀，还是拜隋炀帝所赐啊。隋炀帝不是每次巡游都搞得大张旗鼓嘛，把文武百官都带着跟他一块走。这个呢，就无形之中给大臣创造了难得的社交机会了。因为我们知道，平常在大兴城的时候，那上班的时候，大臣都是各有公干的，下班之后呢，就各自回家了，其实是没有多少机会坐在一块聊天的。可是跟着隋炀帝一块出去旅行，这个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旅行期间嘛，这个帐篷搭在一起啊，马拴在一起，白天走在一起，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所以啊，就整天聊天。那我们也知道，聊天找谁聊好啊？一般来讲，找年龄相仿、身份相似的人，这样聊才聊得来。高俅、宇文弼、贺若弼这三个人呢，恰恰就是年龄相近、身份相仿，所以呢，每天他们就扎堆聊天。那他们都聊什么呀？这三个人都是政治人物嘛，当然是聊政治啊。怎么聊？当时隋炀帝不是厚待启明可汗，还让启明可汗跟他一块儿巡行，还让启明可汗入朝嘛。那高俅就发表意见了。高俅说呀，此鲁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说我们皇帝陛下这样做可是不对呀、啊，带着启明可汗一块儿走，这是干什么呢？这是给他带路呢。让他把从草原到中原这个路都摸清楚了啊，地形地貌啊，守备虚实啊，也都弄清楚了。那一旦他有了反心啊，这不就是养虎遗患吗？所以这件事做得不好啊。那后来呢，隋炀帝大搞这个鱼龙百戏，搞得很铺张浪费。高俅又说话了，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最近我们朝廷里怎么乱搞啊？内政外交他都批判，隋炀帝做一件事他就批判一件事儿，啊，那高俅发牢骚，宇文弼也发牢骚啊。宇文弼发什么牢骚呢？他一看隋炀帝搭那个能装几千人的大帐篷，他就跟高俅讲悄悄话了。他说呀，天圆之尺，以今方知，不亦甚乎？咱们可都是老人了，北周那时候咱们一块儿过来的，那时候咱们天天说啊，天圆皇帝就周宣帝有多奢侈。可是看看咱们当今的陛下，那不是比天元皇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吗？哎，说完是连摇头带叹气啊。那么隋炀帝后来又征集民夫修长城啊，这个宇文弼呢就又跟高俅发牢骚了。他说啊，长城之意性非吉物。什么意思呢？咱们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多钱跟这突厥搞友好关系了，那这友好总得维持几年吧，那你现在忙着修长城干什么呀？这不是劳民伤财。宇文弼在这儿牢骚满腹，见一件事批评一件事。贺若弼他也批评啊，他看着这个啊，隋炀帝为这个东突厥的启明可汗大摆宴席，搞得非常的豪华，就跟高俅讲了，说这皇帝啊太奢侈了吧，那把文帝那时候的老底儿可能都给折腾上来了，你看着吧，咱们国库这么折腾，没几年就得折腾光啊。总之呢，就凑到一块。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他们在这瞎议论，没想到啊，隔墙有耳，有人就把他们议论的这些话汇报给隋炀帝。照我们想啊，这些议论其实也就属于一般内容，虽然说他把皇帝比喻成前朝的亡国之君，显得是不大客气，但这毕竟是私下议论呢、啊、这不叫背后骂皇帝吗？背后骂皇帝的事儿，历朝历代不都有吗？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那么面对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隋炀帝是怎么处理的呢？大业三年七月，还在北巡的路上，还没有回到大兴城呢，隋炀帝就发布诏令了，高炯、宇文毕、贺若弼三人擅谤朝政，处以死刑。三个老大臣就因为这么点事儿都处死了，他们处死了，儿孙呢或者是流放边疆，或者是没入掖庭当了奴隶。一下子三位位高权重的老臣死于非命，当时也是朝野震惊啊。而且这老臣呐、啊、说起来都很可怜。其实我们原来就讲过哈，说隋文帝的时候，高炯的母亲在高炯当上宰相之后就跟他讲说呀，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拙头耳，二一甚之。说你现在富贵已极呀、啊、该得的都得到了，就差一个砍头了，所以以后你小心一点吧。

亲这番提醒嘛，所以后来高俅被隋文帝革职为民的时候，他还是颇有解脱感，以为从此远离政治了，那也就不用担心砍头了。没想到呢，这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隋文帝是没要他的脑袋，但是现在呢，隋炀帝来要了。高俅是这个情况，那贺若弼呢，就更可怜了。贺若弼他们家呀，也是世代贵族。当年呢，他的爸爸贺若敦曾经是北周的名将。北周我们知道经历过一段宇文护专权的时期，那时候贺若弼的爸爸贺若敦就议论人家宇文护专权，就被宇文护逼得自杀了。临死之前呢，贺若敦就把儿子贺若弼拉到面前啊，就跟他讲啊，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武志，且吾以舍死，汝不可不苏。什么意思呢？我平生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平定江南呢、现在呢，我要死了，这个愿望肯定实现不了了，你以后一定帮我实现。这是遗嘱之一。遗嘱之二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死啊？就是因为我长了一个长舌头啊，我乱说话呀，所以呢，我才死于非命。你务必要接受这个教训，务必以后要谨言慎行。说完之后呢，他爸爸就让贺若弼把嘴张开，贺若弼也不知道干什么呀，张开了，结果呀，老臣贺若敦拿一把锥子就往这个贺若弼的舌头上一通乱扎呀，扎的是满嘴流血。为什么呀？就想用这种非常惨烈的方式提醒他，警告他以后少用舌头，少说话。那我们看父亲这两个遗嘱，贺若弼实现了没有呢？第一个遗嘱平江南真是实现了，那平定江南贺若弼是一员功臣，但是第二个遗嘱让他谨言慎行，贺若弼没有做到啊，后来还是跟父亲一样，因为口舌之过死于非命，说起来真是让人非常遗憾。那我们知道高俅也好，贺若弼也好，宇文弼也好，那都是三品大员呢，是隋炀帝手下的重臣，为这么几句议论就把几位元老重臣处以极刑，这个惩罚也太夸张了吧。那隋炀帝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呢？我觉得除了说隋炀帝刚愎自用，一点都听不进不同意见之外啊，这里头还至少有三个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哪三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这三个被杀的老大臣，他们呀在历史上都是跟人家隋炀帝有过节的。那高俅跟隋炀帝有什么过节呀？这个我们都清楚，当年杨广要当太子，高俅是反对的最得力的，因为他的反对，人家隋炀帝当太子呢，应该说推迟了不少时候，这当然是有仇的。那么贺若弼他跟这个杨广有什么过节呀？贺若弼的问题是在当年的平陈战争之中不听人家杨广的命令，抢了杨广的头功，给杨广留下了目无上司的印象，这是贺若弼的历史问题。那宇文弼在历史上跟杨广有什么过节呢？他自己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啊，当年他曾经是汉王杨亮的行军司马。那我们知道人家隋炀帝一上台，汉王杨亮就先行造反，而且当时搞的形势非常紧张，这个仇呢，这个隋炀帝也算记在心头。所以说呀，这三位大臣呢，原来都不是属于杨广派系的，而且呢甚至是杨广的反对派，这是他们被诛杀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呢，这三个人那都是隋文帝时代的元老啊，他们是不怎么买隋炀帝的账，老让人家隋炀帝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不受尊重。那先看高俅，高俅怎么让隋炀帝产生不受尊重的想法了？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人呐，太不领情了。我们刚才讲，在隋文帝后期的时候，因为高俅反对立杨广当太子，他就被革职为民了。是隋炀帝又重新启用了他啊，让他当太常卿。那按照隋炀帝的想法，那高俅应该感激他如此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才是啊，从此应该对他唯唯诺诺，为他的马首是瞻才是啊。那么高俅是不是这么做的呢？非常遗憾，高俅没有这么做。高俅啊，刚一当上太常卿，马上就跟隋炀帝发生矛盾了。什么矛盾啊？当时隋炀帝不是要到处巡游吗？巡游的过程中，他要展示隋朝的国力呀，要展示

0: 隋朝的盛世繁华呀，怎么样展示才好呢？按照这个隋炀帝的想法呀，用艺术的形式这样展示才最高明啊。这时候隋炀帝就开始追忆起北齐和北周曾经有的那个舞台艺术极其繁华的局面了，所以啊，他就下令把北齐和北周原来的宫廷艺人都招回来，不仅要把北齐和北周的宫廷艺人招回来，他还下令要在民间征集散乐。那散乐是什么东西啊？所谓散乐，就是我们前面一次又一次提到的那个鱼龙百戏，那就不是严肃音乐了，而是啊，这个杂技啊、武术啊、魔术啊、滑稽戏呀、歌舞戏呀等等各种各样表演的一个总称，基本上就和清朝后期啊北京天桥上的一些表演是一个类型，属于民间通俗曲艺的这个范畴。那高炯当时不是太常卿嘛，他就主管礼乐的呀，啊，按照隋炀帝的想法呢，既然皇帝有这个要求，高炯就应该配合才是。那么高炯是不是这么配合的呢？他没有啊。为什么他不配合呀？因为皇帝这个要求和高炯的理念是严重不合呀。我们刚才讲高炯给隋文帝当了18年的宰相，毫无疑问隋文帝的主张也就是他的主张，高炯和隋文帝是一样的，都是有一点清教徒性格的人啊。他觉得呀，隋炀帝现在所想要的那些东西无非是淫词艳曲靡靡之音呐、啊，皇帝居然喜欢这类玩意儿，那不是亡国之兆吗？他怎么能同意呢？那不同意怎么办呢？高炯啊，就给隋炀帝上谏了，提意见。他说：“此乐久废，今获征之，恐无实之徒，弃本逐末，地相交兮。”什么意思呢？陛下呀，您所要的这套通俗音乐也好，还是那些鱼龙百戏也好，那都废弃很久了。现在如果重新从民间征集的话，我怕老百姓会误以为陛下您就是喜欢这类淫词艳曲啊。那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您要是一开这种口子，下面的人一定会纷纷效法，这样一来呢，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大家都去学那种庸俗无聊的玩意儿，那社会风气不就败坏了吗？所以呀，您不能这么征集。那高炯这个上奏什么意思呀？他不是明摆着是说当年废除那些通俗音乐有理，现在重新征集这些哎呀，这个通俗音乐歌舞有害吗？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废弃这一套是隋文帝做出的决策，现在重新收拾起来是隋炀帝的决策，这不就明摆着是说隋炀帝不如隋文帝吗？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事古非今呐，以死皇帝压活皇帝呀，这个让隋炀帝非常的不痛快。这是说高窘让人家隋炀帝产生了不受尊重的感觉。那贺若弼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也让隋炀帝产生这种感觉呢？因为贺若弼这人太骄傲了。说起贺若弼的骄傲，那在历史上绝对是大名鼎鼎，我们把例子讲出来谁都受不了啊。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贺若弼当年不是平陈有功嘛，啊，是个功臣，按他的想法，功臣那就应该出将入相啊，平陈回来他应该当宰相啊。可是他是这么想的，隋炀帝不是这样想的呀。平陈战争回来之后呢，隋炀帝把杨素提拔为宰相了，让杨素跟高窘一块搭班子，这个贺若弼呢还就是一个将军。这贺若弼就非常不满了，非常不满，他怎么办呢？他就到处跟人家瞎讲，说高窘和杨素这两个人那就是吃干饭的，一点本事都没有。跟这也说跟那也说，最后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了，隋文帝当然不满意啊。有一次呢就叫住他了啊，就跟他当面探讨，说高窘和杨素都是我任命的宰相，我挺倚重他们的，你怎么倒说他们是吃干饭的货，一点本事没有？那么皇帝这样质问，贺若弼怎么回答呀？贺若弼是这样说的：窘臣之故人，素臣之旧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什么意思呢？高窘是谁呀？高窘是我哥们儿啊，我还能不了解他吗？杨素是谁呀？杨素跟我关系就更近了，他是我舅舅儿子，我们是表兄弟，他有拿两把刷子我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啊。陛下呀，这两个人就是吃干饭的呀，我是在充分了解他的基础上才说这句话的呀，当着您的面我也不准备收回啊，非常强硬。那其实我们也反复强调，高窘也好，杨素也好，那可能是隋朝最有本事的两个大臣了，人家绝对不是吃干饭的呀。那贺若弼这样评价，不就是骄傲自大吗？隋文帝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呢，面对高这个贺若弼这样的骄傲都觉得难以忍受，所以隋文帝晚年的时候啊，其实就挺冷落贺若弼的。那按说贺若弼遭到皇帝冷落，他应该因此反省了，他是不是反省了？是不是收敛了？一点都没有啊，在隋炀帝面前他更骄傲了。他怎么骄傲法呢？也举一个例子啊，当年隋炀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就问这个贺若弼，说贺若弼啊，杨素、韩琴、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

江肃、韩擒虎、史万岁这三个人啊，坊间都说他们是良相啊，你给我评价评价，他们谁优谁劣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把除贺若弼以外的三大名将都让贺若弼点评啊，四大名将让他点评三个，他怎么点评的？贺若弼是这样说的：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什么意思？杨素那是一个猛将，但他没有谋略呀。韩擒虎呢，是一个勇将，但是没有领导能力。史万岁呢，倒是擅长骑射，单兵作战能力相当不错，可惜呀，当不了大将。什么意思呀？你让我说谁优谁劣，那在我的看法都不行。隋炀帝就问他了啊，然则大将谁也？他们三个都不是大将，那你说大将是谁呀？贺若弼啊就说了，为殿下所用。殿下呀，你看着办吧，你说谁就是谁呗。什么意思呀？一共隋朝四大名将，他说那三个都不行，不就是剩下的他行吗？他说自己才是大将啊，目空一切，杨素比他强多了，但他瞧不起人家。那他这么目空一切，这隋炀帝能不能接受啊？隋炀帝完全不能接受啊，因为我们之前一再讲隋炀帝是什么人呢、啊？隋炀帝也是那种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呢、啊。在隋炀帝看来，如果说天下还真有这样的文武全才的话，那就是我杨广啊，怎么可能是你贺若弼呢？所以啊，对贺若弼印象很不好啊。这个隋炀帝上台之后呢，对贺若弼就更加疏远了。可以想象，如果贺若弼他是一个细致的人的话啊，看到皇帝这样不喜欢他瞎说，他就应该学会闭嘴了。可是贺若弼是不是啊？他不是啊，他是一个挺粗线条的人，毫无察觉，照样是信口开河。这次议论隋炀帝啊，说他北巡太过奢侈，这就是一个明证。他这样呢，口无遮拦啊，乱说乱动，如果换一个皇帝，也许会觉得呀，哎，他就这个性格，算了吧。可是呢，隋炀帝不一样啊。隋炀帝觉得贺若弼为什么敢这样肆无忌惮呢？还不是因为他自以为是一个老臣，他居功自傲，他不把我放在眼里。那就这样呢啊，贺若弼也让炀帝产生这种不安全感了。那再看第三个人宇文弼，这宇文弼为什么也让隋炀帝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呀？说起来，宇文弼比他们两个都冤枉，他什么坏事也没干，他就是声望太好了。宇文弼这个人，我们刚才讲的是个文武全才，文的方面曾经给尚书和孝经都做过注啊，武的方面呢，在北周和隋朝都立过赫赫战功。而且呢，他跟他们不一样的是，他还长期当过地方官，把地方搞得也很有成绩。因为在地方做得好，又提拔到中央来，先当刑部尚书，后当礼部尚书，不管当什么啊，都是非常的有成绩。所以呀，按照北史宇文弼传的说法，此人呢是吏职显要，声望甚重，务意多见推许。他历任很多工作，每一样都做得特别好，所以呢声望特别的高。那一个人这么有本事，这么有人望，本来隋炀帝就觉得有点不踏实了，现在他在公然议论隋炀帝，批评隋炀帝，那也就让隋炀帝产生了一种这个老家伙想倚仗自己的威望，想不把我放在眼里这样的一种心情。这是我们说的他们三个老臣被杀的第二个因素，他们都让皇帝觉得不安全了，都让皇帝觉得自己被他们瞧不起了。那再来看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呀？这三个人私议朝政啊，还是有结党的嫌疑。那我们一定要清楚，隋炀帝他那么大肆的铺张浪费，当时议论他的可不只是这三个老大臣吧，可是别人议论呢就没有那样这个严重的后果。我们刚才说高炯跟人家讲，此鲁颇之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这句话他是跟谁说的呀？他不是跟贺若弼宇文弼说的呀，他是跟何愁说的呀。何愁是什么人？何愁我们此前讲过，那是隋朝的工程技术专家，隋文帝夫妇的这个陵墓就是他修的，后来隋炀帝南巡的时候仪仗
和这个服装也都是他设计制作的。那隋炀帝觉得何愁议论议论没关系啊，可是呢高炯、贺若弼、云弼这三个人他们不一样了，他们呢都是前朝老臣，素有威望啊，是政治人物，那他们在嘀嘀咕咕，不走正常渠道，这不就是暗中结党，组织这种反对当朝皇帝的小集团吗？历朝历代如果臣子结党的话，皇帝都视为大忌呀。这是第三个原因。这案子来龙去脉我们交代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儿啊？怎么样看待啊？大业三年诛杀高炯、贺若弼、宇文弼三位元老重臣的这场大案呢？我想啊，我们至少要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哪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件事，他是要清除元老重臣。这三个大臣我们刚才讲都是隋文帝时期留下来的老臣，他们之所以不同意隋炀帝的做法，也往往是基于拿隋炀帝跟隋文帝对比之后的那个事实，就觉得炀帝不如文帝。

好。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那么元老重臣的存在呢，本来就容易让年轻皇帝产生压抑感，更何况是隋炀帝这样的一个特别刚愎自用、权力意志特别强烈的皇帝，他自然就觉得难以忍受。所以说呀，这一次杀这三个元老大臣，不仅仅是所谓因言获罪的问题，他还有一个清除隋文帝的政治势力，给自己的统治鸣锣开道的这么一个考虑啊，意味着朝廷的一个洗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事情。不仅仅是因言获罪，这是清洗元老重臣。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什么呢？这次诛杀老臣呢，也意味着对关陇贵族集团的一次重大打击啊。关陇贵族集团呢，是形成于西魏北周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到隋文帝时期照样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占据领导地位。这个集团有什么特点呢？这个集团的成员普遍是文武兼资，出将入相。另外他们普遍身份比较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和皇帝一个身份的程度，皇帝就从这个集团里出啊。所以呢，他们对皇权有很大的制约。那我们上集讲到的被清除的杨素，还有这集讲到的被清除的高炯、贺若弼、宇文弼，都属于这个集团呢。那现在呢，关陇贵族集团中最有实力的几个老臣被依次清除，这意味着什么呀？第一方面，当然意味着隋炀帝的权力加强了吧，能制约他的人少了，他的权力加强了。第二方面意味着什么？第二方面还意味着也给出身于其他地区的官员上升开辟了道路，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讲到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这次事件呢，对于炀帝的政治可是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什么影响呢？啊，第一个，他一下子让隋朝损失了好几个优秀的政治家呀。那这三个老臣哪个不是出将入相啊？都是当时最有经验的政治家，特别是高炯，那是隋朝最有能力的大臣。按照隋书《高炯传》的说法，他是有文武大略，明达事务，文韬武略都行，而且呢非常的有经验，这样的人对于把握政治方向、稳定政治局面都是有重大价值的。我们一直在讲隋炀帝这个人呢，雄才大略，但是他的做法往往比较冒进，他本来需要一个或者一批能够制衡他的人，谁能够稍微制衡他一点啊？谁能够让他把步子稍微放慢一点啊？其实就是这些元老大臣才有这个实力。可是现在呢，这批元老大臣一清除，那能够制约隋炀帝的力量就更弱了，那隋朝的纠错机制也就更不行了，这当然会对政治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第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第二个不利的影响是什么呢？它也不利于隋炀帝形象的塑造。这几个老臣，你不管说他跟隋炀帝本人关系怎么样，至少对隋朝那都是忠心耿耿的，而且政治节操都是很好的，社会声望也是很高的。杀掉这样的老臣本来就容易引人反感，何况还是因言获罪。所以呢，高炯死后按照史书的记载是天下莫不伤之，天下人都觉得隋炀帝做错了。你一个最高统治者做一项决策，天下人都认为错了，那到底是谁错了？是你还是天下？一定是统治者本人，这对他的统治形象是不利的。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个不利影响啊，他也让隋朝的政治风气变坏了。什么风气啊？就是进谏和纳谏的风气。我们知道在皇帝和大臣的关系上，皇帝一定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皇帝要是宽仁，大臣才可能勇于进谏，相反皇帝要是吓唬大臣拒绝纳谏的话，那么多数大臣呢一定会是明哲保身的，甚至会是见风使舵的。那现在几个元老重臣都因言获罪了，这就给朝廷一个明显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当朝皇帝不喜欢人们多话，从此我们都闭嘴吧。 那这样一来，隋朝一言堂的情况不就又加剧了吗？而一言堂没有不同意见，是永远不利于政治向前运作的。第四个，那我们要知道的第四个问题，就是这件事儿啊，也暴露出隋炀帝人格的一个重大缺失了。人格上有什么大问题呀？那就是刚愎正过自己呀。这些老臣为什么不能为隋炀帝所用啊？不就是因为他们都有实力有威望吗？而隋炀帝呢，因为自视甚高，就害怕别人在实力或者威望上超过自己，一有这样的苗头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个好的皇帝应该是什么样的皇帝啊？那一定是可以把大臣的才华都发挥到极致，然后为自己所用的人，是不是这样？比方说汉高祖刘邦，那真是文不文武不武啊，自己不行，但是呢，文他知道用萧何当相，武他知道用韩信当将，那汉朝不是立刻就被撑起来了吗？啊，可是一个皇帝如果害怕大臣有能力，只喜欢那些不如自己，因此才对自己服服帖帖的大臣，那不就是武大郎开店了吗？而隋炀帝呢，当时还真的就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性，这也不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开创。那这样看来呢，诛杀这批老臣，隋炀帝其实在政治上是又失了一招。表面上他似乎是清除了隋文帝的政治影响了，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了，好像统治更巩固了，但其实这件事造成的不利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那么他会不会努力还是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请看下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家园环境。在此提醒，严格遵守以下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二，家长接送孩子来校、离校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学校门口、马路中间停留，保证道路畅通。三，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公共出行要注意：一，不在机动车道等公交车和追逐车辆；二，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三，乘坐时扶稳坐好，在车内不玩耍打闹，不饮食，不把头、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四，不乘坐超载或无载客许可证的车辆。一盔一带，安全行驶，做文明人，行文明路。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一盔就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电线杆、行人、树木碰撞，容易出现颅骨骨折。而戴头盔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保命措施。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正确佩戴头盔。一戴就是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主要起固定作用，能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驶人员身体少受伤害。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外出要注意：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做懂事的小孩。在车子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容易被别的车刮伤。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动的车厢内乱跑，容易摔跤。二，乘坐出租车不要冲到马路当中去拦车，很危险。下车时要从右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如果下车要穿过马路，走到出租车后面比前面更安全。三，乘车安全，家长应督促孩子上车系好安全带，乘车过程中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上下车不乱跑，不将带尖角的玩具带上车，以免在乘车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受伤。同时，拒绝使用乘坐非法三四

轮车。另外要注意汽车的盲区也是很危险的，要远离。家长应让孩子明白，无论多么有趣的游戏都不可上路玩耍，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道路。

0: 关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这是瞎子五竹第一次笑，或者说这是16岁的范闲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五竹书像。就在自己提到母亲当年时的那一瞬间，瞎子五竹露在黑布之外的容颜并不显得苍老，但总是冰冷无比，极少出现表露情绪的表情，更很难看到诸如惊恐、伤心、悲哀之类的形容，更没有笑容。所以当他想起当年和小姐初到晋国京都时的往事，牵动唇角往上翘去时，显得有些生疏和别扭。但纵使如此，似乎永远不笑之人偶尔露出温柔，却像是悬崖之上千年不化的寒冰里突然绽放出一只美丽无比的雪莲花，温柔无比，美丽无比。好不容易才从失神中醒过来，五竹已经恢复如常，淡淡的回答道：
2: 知道小姐叫叶青梅的不多，旁的那些闲杂人等只是称她小姐，不过叶青梅这个名字就算现在想来在京都也是很出名的。
1: 是吗？范闲睁大了双眼，他觉得五竹这句话有些前后矛盾。既然知道老妈叫叶青梅的人不多，那为什么叶青梅这个名字还挺出名？之所以他会这样想，是因为他并不知道监察院门口那块石牌之上那一段金光闪闪的话，还有那个落款。讲讲我父亲的事情吧。范闲目光闪烁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2: 我只答应说小姐的事情。
1: 你很滑头啊，五竹同学。
2: 你出生之前，我得过一场重病，忘记了很多事情。
1: 范闲捂嘴笑着。叔叔比我还要赖皮。那算了，说别的吧。我那位妈妈长得什么模样？五竹想了想说道：
2: 很美丽。
1: 虽然他说话的声音并没有夹杂太多复杂的情绪，但范闲总是认为说这三个字时五竹显得很诚恳。
2: 他微微笑着搓搓手叹息道：原来是个很美的女生。
1: 虽然五竹说故事的水平极其低劣，但从简单的字里行间，范闲也能感觉到当年京都里那个女子的故事本身应该是怎样的多姿多彩。他的心里产生了极强的冲动，要到京都去，自己一定要到京都去。五竹比划了一个手势，示意范闲站起来跟自己走。范闲有些好奇地站了起来，走到房间的最后，看着五竹轻轻地在那方石墙上摁了几下，墙壁里忽然发出轻微的声音，然后从中分开，露出里面的一间密室。范闲吃惊地跟着五竹走了进去。
2: 密室里什么都没有，
1: 薄薄的一层灰尘铺在地上，角落里很随便地放着一个箱子。因为密室除了这个箱子以外再看不到任何东西，所以非常显眼。这是一个黑皮箱，约莫一个成年人的手臂长短，并不是很宽，所以看上去比较细长。
2: 没有人知道小姐和我去京都之前曾经在儋州待过一段时间。这箱子

就是小姐留下来的，我帮你保管到现在，以后你自己保管。范闲心头微动，走上前去，用手拂去黑皮箱上的灰尘，看着箱子口那里，发现是一块类似于黄铜般的盖子将锁口盖住了。他很好奇老妈给自己留下些什么，不料翻了半天，发现那个盖子竟然扭不动，这箱子根本没办法打开。没钥匙，五竹看见他忙得不亦乐乎，提醒道。范闲垂头丧气说，不早说，哼，给个打不开的箱子给我有什么用啊？抱来你到儋州之前，因为需要让某些人相信你已经死了，所以钥匙就留在了那里。范闲心头想，这种桥段未免也太老了些，挑挑眉毛，从小腿边上的刀鞘里取出自己从不离身的那柄细长的匕首，对准了皮箱的上方比划着，看哪里容易下手。不用试了，这个箱子比你想象的要结实许多。能听出来五竹叔很反对自己暴力的开启，范闲微笑着停止了动作，收回匕首，拍拍那个箱子，摇头叹息道，说不定里面有几十万两银票，可惜了，可惜了。接着他提起箱子试了试重量，发现还挺沉的，好奇心不免就重了几分。钥匙在哪里？京都。又是一个很宽泛的答案。五竹转过身去准备走出这间密室，见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贼心不死的范闲眼珠子咕噜噜转了两下，右肘微弯，猛地一掌印在了箱子的正上方。这一掌里蕴积他所有的功力，霸道十足，破风而入。砰的一声闷响，回荡在密室之中，竟是激起了满天灰尘，将油灯的光亮都掩去了大半。五竹的身影冷冷地转了过来，看着范闲。范闲此时正目瞪口呆地望着自己的手掌，而那个黑色的箱子上面除了些许灰尘之外，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看来要打开这个神秘的箱子，就一定要去京都了。范闲这么默默想着，筹划着自己大概什么时候能离开儋州。想来京都的父亲应该不会总让自己留在海边养老才是。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司南伯爵派来接他的人已经在路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坐在儋州港唯一的一家酒馆里，抹着额头上的汗，看着酒馆的一面墙，那方墙上用上好的材料装裱着一张纸，那张纸质量不错，上面密密麻麻的用小楷抄写着许多字，那字迹明显出自文殊阁大书法家潘林之手，风格风雅有神，端正醇厚。如果放在京都，潘林大人一幅如此大小的作品至少要卖出300两银子，而儋州港本就偏远，所以好好的装裱像供神一样的供在墙上倒也并不出奇。只是这上面写的内容确实很不适合用来装饰门庭，因为上面写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消息，对，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报纸。整个儋州港也只有两份报纸，父母官的那份自然是放在官衙里，酒馆老板弄到手的这幅却是悄悄从伯爵别府的下人手上高价买来的，一般百姓是看不到这新鲜玩意的，所以觉得格外是

0: 神奇，加上又是潘灵大人手书，所以酒馆老板买来之后就挂在了墙上，当作是自己的镇店之宝。只是他也不知道，这份报纸乃是别府范大少爷偷出来卖的，而且范大少爷一共已经卖了20几份给城中富商，好好的赚了一把昧心钱。而滕子京马上就要去面见这位范大少爷。跟随滕子京来儋州的下人们正在街巷里采购此间特产的花茶，京中的伯爵大人很怀念家乡的茶味，往年都是别府的老夫人叫人买了寄到京都，但这次伯爵府既然派人来了，那就顺手一道购回去。从伯爵府一共来了3辆马车，7个人，领头的就是滕子京。他没有和那些下等仆役去街上闲逛，还在不停地抹汗。儋州的天气果然比京都要热一些，本来他一到儋州就应该去伯爵别府给老太太请安的，但一想到这次的任务就有些心虚，所以让下面的人去收购花茶，而他可以坐在酒馆里稳定一下情绪。前几年派到儋州来的二管家如今音信全无，生死不知。伯爵府里的人们都清楚，京中一房与儋州一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儋州这边只有范闲一个人，但事实让所有人都在暗中猜测，二管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如果真的像大家想的那样，那范府的人们就一定要重新审视那位私生子。毕竟二管家出事的那一年，范闲少爷只有12岁，如果想要无声无息的让二管家消失，就只可能是老太太的命令。这证明老太太是站在范闲这边的，二太太的日子估计不会好过。滕子京注意到墙上那张报纸的日期，是1个月前的那份，自己在资南伯的书房里曾经看过，报纸上没有什么新鲜事，京都里的那些大人物生活得很平静，大王子与西湖的战事还没有更新的消息，宰相大人私生女事件似乎也渐渐平息了，至少在伟大的皇帝陛下亲自庇护下，御史台的那些年轻人没有取得更进一步的战果。报纸上的花边版正在连载监察院院长大人的初恋故事，虽然报纸的后台是皇帝陛下，但如果那个可怕到了极点比柴狗还要阴险的院长大人在京城，报纸的编辑们一定不会有这个胆子。由此可见，深受陛下倚重的陈院长大人20年来第一次回老家休假的旅程还没有结束，而皇帝陛下从来不会在院长大人不在的情况下有大的动作。想起伯爵大人的吩咐，滕子京实在不很明白，接这位没有身份的少爷回京，为什么一定要赶在院长大人回京之前，而且事情交代得如此急迫，再也不敢耽搁时间，就算拼着老太太发怒也得将少爷接走。他抹了一把汗，站起身来，招呼手下的人赶着马车往儋州港一角的伯爵别府赶去。伯爵别府难得这么热闹，所有的下人丫鬟都站在厅的下方，好奇地打量着站在厅中间的那些家丁模样的人物。大家知道这些人都是从京都本府来的人，难怪身上淡青色的衣服看着都那么精神，只是京都与儋州两地隔得远，两个宅子来往并不多，难得见京都派了这么多下人来，所以丫鬟们都在猜测有什么事情
1: 要

0: 声。滕子京老老实实地领着手下跪到地上，恭恭敬敬地给老太太叩了几个响头，请老太太安，然后又将司南伯临行前交代的话都说了出来，然后安静地站到一边等着老太太裁决。滕子京知道这位老太太在范家的真正身份，所以连呼吸声都刻意放低，显得无比恭敬，只是眼神不时地偷瞥一眼正站在老太太身后为她捏肩的那个少年。少年长得很漂亮，长长的睫毛，微红的薄唇，眼睛凝柔有光，看上去跟个女孩子一样，但是满脸的笑容却让人觉得十分亲切。这自然是范闲。滕子京心里叹息一声，这样一个欲做事的人儿，偏偏是个没身份的私生子，这老天爷确实不怎么公平。似乎是被少年的阳光笑容所感染，滕子京猜测着，这位少爷应该比京都家里的那位要好伺候多了吧。听完眼前这个吓人的话，老太太微微垂下眼帘，想了一会儿后低声说道，知道了，子京，你去歇息吧，一千多里的路都辛苦了，思思，让老黄头去准备热水和饭菜。
1: 下人们齐声应了声，从京都来的那些家丁赶紧谢过，然后老老实实地退出厅去。滕子京虽然有些着急，伯爵大人可是给了自己期限的，但在老太太面前哪敢多话，偷瞧了一眼那位还有些陌生的少爷便退了出去。厅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0: 你刚才也听见了，你父亲让我进京。
1: 老夫人轻轻将手搭在范闲的手上，温柔地拍了两下。
0: 你怎么想？
1: 范闲虽然满脸微笑，但心里却早盘算开了。他也很疑惑，为什么老爹非要这个时候喊自己进京，而且一点先兆都没有。
0: 如果是准备给自己这个私生子谋划一个晋升之机，
1: 可是科举大比春闱已经开始，自己此时去京都至少需要个把月，无论如何也是赶不上的。听到老太太问话，她想了想苦笑着说道，我没去过京都，虽然好奇，但又有些害怕。
0: 这个回答半是实话半是假话，
1: 实诚在于他确实对于京都的人们，尤其是自己的母亲曾经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十分好奇，但却是根本没有害怕，有的只是一丝未知的茫然而已。
0: 你想去吗？
1: 老夫人微笑着，似乎看穿了少爷心里想的事情。
2: 想。范闲老老实实地回答着，
1: 孩儿从小住在儋州，早就想出去走走了。
0: 哦，不想再陪我这个老东西了？
1: 老夫人打趣道。范闲嘻嘻笑着凑去，
2: 是啊是啊，老祖宗打我板子吧。
1: 他接着说道，反正刚才那位主事也说了，父亲这次准备是让别府的全部拆回京都去，总是随着奶奶一起走，我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0: 老夫人平静地摇摇头，牵着她的手，让她站到自己的面前，轻声说道，我身子骨可经不起这一路的颠簸，如果你要去你就去吧，我还是留在儋州看家的好。
1: 范闲一震，没想到奶奶竟然不愿意回京都，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3: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称为刘九书贵？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贵，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贵。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九，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贵。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所、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铲开进去，把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

0: 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功能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图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图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巫俊月：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廖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2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洛：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

0: 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0: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万国很想要脸痛，但他又常说，如果我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田中的紧急会议上，
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敬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0: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9: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9: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0: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

0: 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4.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技术冷冻加真空加泡沫和蚊香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达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来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热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0: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顿吃的好。
2: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电的，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这里还给我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上当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引发社会动荡。
0: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们毕竟是战斗人民，我们不能不救援，不救的话，我们一定是永远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我腿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死死抓住，没有丝毫摆脱的余地，甚至我还没来得及向前边的胖子杨雪莉二人示警，身体便快速沉入水底。我身上唯一开着的光源来自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射灯的光源一沉入漆黑阴冷的水中，照明范围立刻降到了顶点，光线只能照出去一米多远。在这黑沉沉的地下水域里，这仅有的不到1.5米的可视范围跟瞎子差不多呀。仓皇之中，我赶紧紧闭住呼吸，低头向水下一看，一只虫人合一的怪鹰，它的四片形口器刚好咬在我水壶带上。军用水壶都有一个绿色的帆布套，十分坚固厚实。它的嘴中全是向内反长的肉刺，咬到了东西如果不吞掉就很难松口。此刻这怪鹰正用两条前肢拼命拽着我的大腿，想把它的嘴从水壶上拔出来。在昏暗的水下，那虫鹰的面目更加丑陋，全身都是皱纹，坚韧的皮肤哪有半点像新生儿啊，根本就是一只又老又丑的软体爬虫。此刻在水底近距离一看，立刻生出一股厌恶的感觉。还好游在水里的时候是被它咬到了水壶上，倘若咬到屁股上，此番已是休了啊。虫鹰的力量极大，早在没有脱离母体的时候，它就能在卵中带动死漂快速串动，被它不断扯向水底可大为不妙啊。我恨不得立刻摆脱这只凶悍的怪鹰，工兵铲、登山镐等趁手的器械都在充气气囊的背包里，只好伸手在腿上一探，拔出俄式伞兵刀在手。本来心中起了一股杀意，想要割那怪鹰抱在水壶上的四片口气，但忽然想到一旦割破了难免会流出毒血，那样一来我也有中毒的危险，还是割断水壶的袋子稳妥一些。当下把俄式伞兵刀别在军壶的背带，用刀刃内侧的沟槽用力向外一蹭，你把水壶的背带挑断了，虫鹰的嘴还挂在水壶上施展不得呢。我胸口憋得快炸了，一颗心脏扑通扑通狂跳，急于浮上水面换气，更不想再多与他做纠缠了。用控制的脚猛蹬一下，一踩怪鹰的脑袋将它蹬开，自己则借力向水面快速游去。在上浮的过程中，我看到身边浮动着几具死漂，不过都早已失去了发出清冷之光的外壳，看来里边的虫卵都已经脱离母体了。忽然发觉左右两边白影一晃，各有一只大白鱼一样的怪鹰在水底向我扑至，他们在水中的动作灵活敏捷，竟然不输于游鱼啊。我心中直叫的一声命苦啊，便已经被他们包围在中间，两边都是裂成四大片的怪口。

粉红色的倒刺重重张开，这是性命相拼，即便不被他们咬死，我气息已经接近极限，稍作纠缠也会被水给呛死。

0: 重影，借着他的水中猛冲之力，斜刺里一带，与右手边那只随后扑来的重影撞在一起，两张八片满是倒刺的怪口咬合在了一起，再也分离不开了，一同挣扎着沉入水底。我死里逃生，立刻双脚踩水窜出了水面，贪婪的大口呼吸着葫芦洞里闷热的空气，大脑从半缺氧的空白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向四周一看，水面静悄悄的一片漆黑，也不见了胖子二人的踪影。导爆所爆炸后的回声还在洞内回响着，硝烟的味道也尚未散尽。我把身上沉重的东西都摘掉，抡开双臂，使出自由泳的架势，全力朝着有亮光的葫芦嘴游过去。越向前游，水流越急，甚至不用出力都会身不由己地被水冲向前方。倾斜的葫芦洞正将里边的地下水倒灌进外边的深谷，眼看洞口的光亮开始变得刺眼，身后的婴儿撕心裂肺的呼喊声骤然响起。像是被爆炸暂时吓退的怪婴们又追上来了，这些家伙在石壁上都能迅速行动了，在水里更是迅捷。我不由得心中犯难，纵然出了葫芦洞，怕也无法对付这些怪胎。不过愁也没用，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当年解放军不也是在一路撤退中拖垮了敌人，换来了最后的全线大反击吗？只好咬紧牙接着游了。抬头看那洞时，只见人影一晃，有人扔下一条绳子，由于逆光看不清那人的面目，但是身形应该是杨雪莉。葫芦嘴的水流太急，我抓住了绳子，才没被水冲到下边。洞外是水声轰鸣，阳光刺得眼睛发花，一时也看不清楚究竟是身在何方，只抓住一根垂在洞边的老藤，从水中抽身出去，身体悬在半空，只觉得身边的藤萝纵横。杨雪莉问我道：
1: 我们出了洞才发觉你不见了，正要回去找你呢，你怎么掉队了？
0: 我一摆手：一言难尽啊，回头再说详情吧。哎，胖子呢？我用力揉了揉眼睛，开始适应了外边的阳光，向下一看，目为之眩。原来我所处的地方是葫芦嘴的边缘，这是一大片瀑布群，在这三江并流群峰峥嵘的大盆地中，从虫谷中奔流出来的所有水系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奔流进下边的大水盘中。其中最大的一条宽近20米，落差40余米，水势一泻而下，水花四溅，声震翠谷。这个大水潭深浅莫测，直径有将近800米，除了瀑布群这一面之外，到处都长满了粗大的藤萝类的植物，放眼皆绿，像是个绿色的巨桶，更衬得下面水潭绿油油的，深不可测啊。我们出来的洞口是流量比较小的一条瀑布，又在瀑布群的最外侧，四周长满了无数藤蔓，否则我们一出洞就免不了被奔流的水势砸进深潭呢。胖子和装着全部装备的大背囊都挂在下边的老藤上，那几条老藤颤颤悠悠的，也不知道能否承受这重量。这儿距离下方的深潭不下30余米，胖子恐高症发作，干脆闭上了眼睛，连看都不敢看。杨雪莉已经僵在石缝中打了个眼顶，并把一条绳索放了下去，垂到胖子身边。胖子闭着眼睛摸到了绳子挂在自己腰上的安全栓里。我看这些老藤是又老又韧，而且还有登山索挂着胖子为保护，料来一时并无大碍，只怕那些怪胎追着出来，在这绝壁上遇到更是危险的。这时是上是下，必须立刻做出判断，向绝壁上攀爬，那就可以回到虫谷的尽头，向下则是深潭。不过照目前的情形来看，胖子是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只有向下移动了。我定下神来，这才看清楚周围的环境， 不看则可，一看之下顿。

0: 顿时是目瞪口呆，瀑布群巨大的水流量激起了无穷的水汽，由于地势太低了，水汽弥漫不散，被日光一照化作了七彩虹光，无数条彩虹拖着半空中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宫阙中阙台、神墙、碑亭、角楼、献殿、灵台一应俱全，琼楼玉宇，完全是大秦时的气象，巍峨雄浑的秦汉砖瓦伫立在红光水汽中，如同一座幻化出的天上宫阙。我被这座天空之城展现出的壮丽神秘所惊呆了，杨雪莉刚出葫芦洞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在旁扯了扯我的胳膊，
1: 那就是献王墓了，不过你再仔细看看，它并非是在空中。
0: 我止住心惊神摇，定睛再看，才看出这座天上宫阙果然并不是凌空虚建，而是一座整体的大型歇山式建筑，如同世间闻名的悬空寺一样，以难以想象的工程技术修建在悬崖绝壁的垂直面上。由于四周山壁都是绿色植物，而使得这座宫殿的色彩极为突出，殿阁又半凸出来，加上下边七彩红霞异彩纷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光学现象，使人猝然产生一种目睹天空之城、海市蜃楼的梦幻之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使得天空之城保存的是如此之完好，艳丽的色彩竟然是丝毫未减。但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虽然水声隆隆不绝，但是洞中那催魂般的哭声在洞外已经可以听到了，那些怪胎转瞬就会追上来。我一指那王墓的宫阙，对杨雪莉说，咱们先想办法退到那儿，王墓的断层道应该可以拦住他们。杨雪莉说，
1: 好，侧面有数条悬空的古栈道，可以绕过去。
0: 我也看到了那些悬在绝壁上的窄道遗迹，都是用木桩石板搭建的，有些地方更是因地制宜，直接开凿山体为阶梯，一圈圈围绕着环形的悬壁为崖，其中还有两条栈道通向下边的大水潭中，单是这些栈道的工程量就令人叹为观止，那不是一般通人用的栈道，其坚固与宽度都空前绝后，修建王墓的一砖一瓦都是奴隶们从这儿运上去的。越想越是心寒啊，这么大的古代王墓完全超乎预想之外，有没有把握破得了它，找出凤凰胆，到现在一想实在没有半点把握。我们把献王墓的规模想象得太小了。我摇了摇头，打消了这沮丧的念头，攀着老藤下到胖子所在的位置，随后把杨雪莉也接了下来。离我们最近的栈道就在左边不远，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砍断藤萝抓着荡到栈道上去。虽然这个办法比较冒险，但是眼下没有更好的法子了，这么高的绝壁悬崖，别说胖子这种有恐高症的人，便是我和杨雪莉也觉得眼晕啊，在这儿的一举一动都像是站在红气之上，水雾就在身边渗透，岩石和植物上都是湿漉漉的，每一步都如临渊覆水，惊险绝伦，不得不把心提到嗓子眼上，更何况要拽着断藤飞身到七八米开外的栈道遗迹上，谁敢保证那悬崖上的栈道还依然结实，说不定一碰就成齑粉了。胖子依然犹豫不决，双腿筛糠似的抖个不停。我对胖子说，
2: 你能不能别哆嗦了，你再抖下去这些藤蔓便先被你晃悠断了，这样还不如豁出去拼一命，便是摔死也是条好汉，甚似你这熊抱的窝囊死法。
0: 胖子说道，
2: 哎，你别拿话挤兑我啊，你先跳，你跳过去之后我就跳，谁不跳谁孙子。
0: 杨雪莉用伞柄刀勾住一条长藤，对我和胖子说，
1: 别吵了，那些虫蝇已经爬过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举头一看，果然见四五个遍体粘液的人形虫从头顶处朝我们爬了下来，看来后边还有更多呢，而且他们的身子似乎比

0: 先前大了一些，已经脱离了婴儿的形状，身体上昆虫的特征更加明显。我从胖子的背包中取出芝加哥打字机，对着上面射了几枪，三只半人形爬虫立刻中弹，翻滚着落下碧绿色的深潭之中。只见水面上激起两朵白色的水花，连声音都没听到，全被如雷的瀑布声覆盖了，更不见他们的尸首浮出水面的。三个人是心惊肉跳，不禁惊呼，这地方怎么那么像扎格拉玛山中的无敌鬼洞呢？我伸手把背包附在自己背后，哪儿还顾得上这地方是否与鬼洞相似啊？心想，胖子这家伙在高处胆子比起兔子来还不如呢，如果我们先到栈道上，留下他定然不敢跳过去，只好让他先跳了。当下不由分说，将老藤塞进胖子手中，对他说道，你尽管放心过去啊，别忘了你腰上还挂着安全栓，摔不死你。言罢立刻割断老藤，一脚踹在胖子的屁股后边，想让他先跳到斜下方五米开外的栈道上。然而我的脚踹了个空了，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十余条纠缠在一起的藤萝，坠着我们三个人和一大包装备，承受力是堪堪平衡。这时忽然有三条老藤一起断开，我们顿时都被挂在了半空中摇摇欲坠。忽然的下坠令人措手不及，原来藤条是被那些后来赶上的怪虫咬断了。瀑布群巨大的水流声如轰雷般响个不绝，如此近的距离停下来，让我们心神格外震动，在这种环境下很难保持应有的镇定。随着几条老藤的断裂，身体也随着猛然下坠，若不是胖子腰上有条安全绳，三人早就一起落下下面的深潭了。但是现在这种上不来下不去的情况更要命了，那些虫影本是半人半虫，过了这一段时间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人类的特征更少了，昆虫的特征越来越显著，已经是半虫半鬼了，丑恶的面目让人不敢直视啊！他们正从葫芦嘴源源不绝地爬下绝壁，依仗着身体上的吸盘以及前肢的倒钩，攀在藤萝上，快速向我们包抄过来。我大头朝下的悬挂在藤蔓上，下边深绿色的潭水直让人眼晕啊！急忙挣扎着使身体反转过来，这一下动作过大，挂住我们三人的藤条又断了一条，身体又是一坠，差点把腰给伸断了。多亏杨雪莉用登山镐挂住岩壁，暂时找到一个着力点。我苦笑道，这回可真是疼了马蜂窝了。说着话把冲锋枪举起来，射杀了两只已经爬到头顶处的半虫人，其中一只落下去的时候蹭到了我的身体，只觉得一股腥臭味令人作呕。我赶紧把身体紧紧贴在绝壁上，免得被它下落之势带动，跟着它一起滚进深潭。从这么高的地方落进水中可不是闹着玩的，水深若是不够的话，那跟跳楼也没什么区别了。杨雪莉挂在绝壁上对我叫道，
1: 老胡，这些藤萝坚持不了多久，得赶快转移到栈道上去。
0: 我答道，就是这么着了，不过这可是玩命的勾当，你快求你的上帝显灵，这个创造点奇迹吧。我说吧，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胖子，他在高处根本就不敢睁眼，死死地抓着三根老藤，腰上的安全绳绷的是笔直，上边的岩钉恐怕已经快撑不住他的体重了，碎石头末和植物泥正哧哧哧地往下落呢。窄道原本在我们的斜下方，但是经过刚才的忽然下坠已经几乎平行了，但是中间几米的距离是反斜面，寸草不生，

要想过去，只有抓住藤萝鱼登山绳，像钟摆一样左右甩动，把这种力量积累起来，最后一举荡到栈道上。我把冲锋枪递给杨雪莉，哎，你掩护我，我先把胖子弄过去，然后是你，我垫后。这种情况下没有商量的余地，杨雪莉一只手攀在一条粗藤上，单手抵住枪托，把枪管支在挂住岩壁的登山镐上射击，不时地变化角度，把爬至近处的虫人纷纷打落。我把背包挂到胖子身上，双脚抬起猛踹他的屁股，胖子被我一踹立刻明白了我要做什么，大喊道，爷是来搞斗的，不是来他妈的耍大技的。话未说完，胖子已带着颤音向栈道的方向横摆了过去，但是由于力量不够，摆动幅度不到30度，又荡了回来。胖子所抓的藤条被锋利的岩石一蹭，磕磕一声，两颗齐断，登山绳绷得更紧了，眼看就要断了。我知道这次必须要尽全力，只有一根登山绳万能承受胖子和那背包的重量，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要是力量不够，就只有去河里捞他了。这时忽然听到冲锋枪内打字机般的扫射声停了下来，估计杨雪莉那边弹药已经耗尽了，剩余的弹鼓都在背包里，在这绝壁上没办法重新装弹，此刻已经是燃眉之时，当即奋起全力，先向后侧摆动至极限，抓着老藤用双脚直踹向胖子的大屁股。我用力过度了，自己脑中已是一片空白，耳中只听胖子嗷的一嗓子，登山绳断开的同时，胖子已经落在了栈道的石板上，但是大腿以下还是悬在残破栈道的半空了。原本离我们就不算近的栈道此刻又被他压塌了将近1米，与我们所处位置最接近的这段古代栈道是修建在献王墓之时架设的，都是螺旋形状，由上至下密杂杂的围着悬崖绝壁筑成的。我们进古时曾见过截断水流的堤防，当初施工之时这些瀑布都被截了流，所以有一部分栈道是曾经穿过这儿的，后来想必是被瀑布冲毁了，所以这一段是处残道。胖子砸落了几块石板，却终于爬了上去，躺在地上惊魂难定，一条命只剩下小半条了，不住的口念阿弥陀佛呀。我助胖子上了栈道，但是用力太大，自己赖以支撑的最后两条藤萝又断了一根，仅剩了一根也随时会断。抬头再一看杨雪莉，他正反转冲锋枪的枪托，将一只抓到他肩痛的虫人打落。碧绿色的绝壁上，面目可憎的虫子们像是在上边铺了厚厚一层白絮啊，形成弯月形的包围圈，已经将我们两人裹住。我赶紧向上一踹，用手勾住侧面的一条老藤，对杨雪莉喊道，哎，该你过去了，快走。这时候不是谦让的时候，杨雪莉足上一点，将身体摆向栈道，也是第一次力量不够，需要反复摆动积蓄力量。我见状就想故技重施，准备抬腿踹他屁股，杨雪莉也抬起双脚在我脚上一蹬，借力弹向栈道，随即一撒手落在了胖子旁边。这时胖子也已经回过神来了，从背囊中取出另外一把芝加哥打字机，把我身边的虫人一个接一个的射进深潭。但是冲锋枪火力虽强，放在这儿也如杯水车薪啊，挡不住潮水般一波接一波的半人半虫的怪物。然而古栈道上可能有防虫防蚁的秘料，这些家伙都不敢接近栈道，反倒是全朝我涌过来。我的工兵铲、登山镐全让我在游泳时扔了，身上只有一把俄式伞兵刀，在这悬崖绝壁上难以使用啊，只好顺手拔起了杨雪莉插在绝壁上的登山镐，随手乱砍呢。在胖子和杨雪莉的双枪掩护下，我虽然暂时没有生命之忧，但是被团团包围，只求自保，已经无暇

抽身荡到栈道上去了。杨雪莉灵机一动，正要扔绳子过来接应我，却在此时我攀住的藤萝已经被啃断。这些千年老藤虽然比较脆，但都十分坚韧。那些虫人像是一群失去理智的疯狗，顾不上口气里的倒刺儿，都被折断，咬住了藤条就不松嘴了。感到老藤一松，不等身体开始往下坠，便向侧边横越，抓住了另一根藤条。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又离那栈道远了几分。我的手刚刚抓牢这根藤条，有只红了眼的虫人忽然凌空跃下，刚好挂在我的背上，裂开四片深满倒刺的大嘴，对着我的后脑勺便咬啊。我顿时觉得腥风扑鼻，暗道不妙，这要是被咬上了，那四片怪嘴足能把我的脑袋全包进去。我急忙一偏头，使它咬了个空。被我当作武器的登山狗刚好被另一只虫人咬住，无法用来抵挡背后的攻击。我的头偏到了一侧，却没有摆脱抱住我后背的那只虫人的攻击范围。他转头又咬，我已经无处可避了。见那只怪口中粉红色的森森肉刺直奔我的面门咬来，一串冲锋枪的子弹擦着我的后脖子皮飞了过去，我背后那只虫人的脑袋被骑着脖子打掉。我只感觉到脖子上一热，后脑被溅了不少虫血。我顾不上去看究竟是胖子还是杨雪莉打的枪，但是那救我性命的射手肯定是考虑到如果射击虫头，必定会把有毒的虫血溅进我的嘴里，故此用精准的枪法射断了他的脖子。虽然杨雪莉枪法也是极好，但是他的射击缺少一股狠劲儿，能直接打到要害，而且手底下又这么准的应该是胖子。我手上的登山镐被虫口牢牢咬住，正自吃惊，想用力把它甩脱，忽然又有三只虫人从绝壁上跳落，仿效先前被打掉脑袋的那只直接向我扑了过来。其中两只在半空中被杨雪莉和胖子的冲锋枪打死，剩下的一只却又跳到了我的背上。我背后赏有一只没有头的虫尸没能甩落，这下又加上一个活的，手中的藤条再也承受不了，立刻断了开来。几乎在同时，支援我的火力将第二个虫头也击成碎片，但是我也失去了重心，身后挂着两具无头虫尸在空中向后翻转着直坠下去。耳中只听水声隆隆，由于上半身重量过沉，头重脚轻，直向深潭中落去。我身处空中，眼中所见皆是墨绿，哪里还分得清楚东南西北啊，只有一个圆形的天空晃动，四周垂直的威亚向下延伸形成铁壁。这一刻仿佛是掉进了一个绿色的大漏斗里，浑身冰冷，感觉又好像是孤身坠入18层冥冥洞府之中，距离人间无限的遥远啊。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4: 献王墓所在的墨绿色水库，其地形地貌在地理学上是名副其实的称作漏斗。其形成的原因不外乎两种，其一是强烈的水流冲毁了溶解岩岩洞，造成了大面积的塌陷，其二也

不外乎两种，其一是强烈的水流冲毁了溶解岩岩洞，造成了大面积的塌陷，其二也许是在亿万年前坠落的陨石冲击所致。我背着两只没头的半虫人从陡峭的绝壁上翻滚落下，这次有了心理准备了，身体虽然快速地在空中坠落，手中却一刻没闲着，将登山盔上的潜水镜照到眼睛上，甩脱了身后两具无头虫时，深吸了一口气，将嘴张开，以避免被从高处入水的巨大冲击力压迫耳膜。刚想将身体完全伸展开，来个飞鱼入水，但却没等做出来，身体便已经落到了水面，肩膀和头先入水了，被巨大的

比鱼肉味鲜美，盖世无双，邓贤也难见到如此肥大的。不过我此刻没时间去回味，不久前路过大理时所吃的大头裂腹鲤，其鱼浮上水面，游到潭边的栈道上，会合胖子与杨雪莉二人，当下便双手分水向水面游去，但是手分足踩半天也不见动地方啊，这才感觉到身处一股漩涡状的潜流之中。这水潭清澈无比，在水中连潭底的水草都看得是一清二楚，在我不远处的潭底却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色圆形，之所以看起来黑是因为太深了，那是个巨大的漩涡带动潭中的潜流，将潭水无休无止地抽进其中了。正是因为潭底有这么个大漩涡，所以瀑布群纵然日夜不停地倾泻下来，也难以将水潭注满。康巴昆仑的不动泉下也有这么大个漩涡，据说直通万里之外的地中海，所以这潭中的漩涡可能也是处大水眼，通着江河湖海等大川大水，这种可能绝不是没有的。如果被卷进漩涡，恐怕都没人能给我收尸了。想到这儿，我心中顿时打个突兀啊，急忙使尽全身的力气向漩涡以外游动，但是欲速则不达，越是焦急手足越是僵硬，不但没游到外围，反而被暗流带动了，离那潭底的大漩涡又近了几米。从我闭气入水到现在不过十几秒钟，肺里的空气还能再维持一阵，不过要是被漩涡的暗流吸在这儿，用不了多久气息耗尽就难以幸免了，肯定会被漩涡卷进深处的。不过此时我已经身不由己了，完全无法抵挡漩涡的强烈吸力，转瞬间便已被涌动着的暗流卷到了潭底。黄急之下见得身旁有一层茂密的水草，这大片水草也被漩涡边缘的潜流带动，都朝一个方向偏着头呢。水草是长在潭底的石缝中，那石缝的间隙很窄，手指都难伸进去，我就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啊，赶紧伸手去抓那些水草，想使自己的身体暂时固定下来，否则啊，哪怕再离漩涡一米就再也出不来了。不过正应了胖子当时说的那句话，赶上摸金校尉少将，连佛爷都掉地儿了。好不容易揪住一把水草，谁知道水草上有很多浮游卵，滑不溜手的，用力一抓竟然拽了个空啊！我对准那大丛水草接连伸手揪了几次都没抓到，每一次抓空心里就跟着沉下去一截啊，已经数不清这是今天第几次面临生死考验了。随手拔出俄式伞兵刀，倒转了插进那生长水草的石缝中，伞兵刀刀刃上的倒钩此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刀身固定在水草根部与石缝的交界处。这块潭底的条形大石似乎是人工凿成的，也许是建造献王墓时掉落下来的，由于条石沉重所以没被漩涡吸进去。我终于找到了能够固定的地方，更不敢有任何怠慢，刷着条石在潭底向远处爬行，渐渐地脱离了漩涡的吸力范围。忽然觉得手中触感不对啊，冰冷坚硬，似乎是一层厚重的钢铁外壳，生有大量的斑驳锈迹。借着碧波中闪烁的水光，看到这条石尽头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圆柱横在潭底，上边全是碧绿的水草，一群群小鱼在水草中穿梭游动，显得这个大圆柱也是绿色的。长满水草的巨大圆柱一端稍稍有些倾斜，撞进了旁边的石壁上，竟然破了一个大洞，洞中极黑，好似另有洞天呢。我心念一动，

是了，是被我们埋葬的那个轰炸机的飞行员。原来他的轰炸机坠毁在这潭水里呀、啊！他跳伞降落到了遮龙山的边缘，不幸被那个大祭司的玉棺缠住，枉死在了密林边缘呢。正是那位飞行员穿着轰炸机机组成员的制服，我们才能判断出他与坠毁在树上的运输机是两码事儿。杨雪绿形容这虫谷是云南的百慕大三角洲啊，飞机的坟场，我们见到的就有两架大飞机了，没见到的不知道还有多少呢。再看被那机头撞穿的石壁上，破损的石窟里隐现着很多异兽的石像，这个方向刚好于深潭正上方，建在绝壁危崖中的王墓宝顶宫殿遗址，难道献王墓的地宫已被坠毁的飞机撞破了吗？我已经在水下待了一分多钟了，无法再多做停留，只好迅速浮上去换气儿了。头一出水，便被上空的万道红光晃得我是眼睛发花。硬塑的登山头盔上虽然有牌，在这儿是什么都听不到啊。我看见高处的栈道上有两个人飞快地奔下来，遇到被瀑布冲毁的栈道，便利用藤萝直接向绝壁下爬，正是胖子和杨雪莉。他们下来的再迅速，终究还是不及我直接摔下来的速度啊。在瀑布奔腾的地方，便是近在身边把嘴贴在对方的耳朵上说话，也未必能够听得清楚。我们相隔几十米的距离，我干脆放弃了呼喊，将登山头盔拿到手里，在水面上挥动手臂。墨绿色的大水潭上浮上了一个人，在绝壁上居高临下看来十分的醒目。果然呢，胖子和杨雪莉立刻发现了我，也在栈道上对着我挥手呢。我仰起头来，四周绝壁如斧劈刀削般直啊，圆形的蓝天高高在上，遥不可及，顿身身陷绝境之局。那大批的半虫人却正在退回瀑布的洞口，可能是因为这是王墓的主陵区，设有大量的断虫道，所以他们无法适应这漏斗中的环境，竟如潮退却。不过这些怪胎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卷土重来。不过总算是能暂时平静下来喘口气儿了。我对栈道上的杨雪莉和胖子打手势，适应他们不用下来接我，我自己尽可以爬上去了，让他们到献王墓的明楼宝顶上等我。然而那两个人就像没看懂一样，对我是又跳又喊，拼命指指点点，显得是很急躁啊。我虽然听不到他们喊话的内容，但是从他们的动作中我可以了解了，在这水潭深处正有一个潜伏的危机在向我逼近。我立刻以游泳比赛撞线的速度迅速游向潭边的栈道。胖子与杨雪莉见我会意，马上冲下了栈道。胖子居高，只能沿着宽阔的石阶下来，遇到断裂处才撅着屁股一点点的蹭下来，而杨雪莉几乎是一层层的往下跳啊。他们越是这么匆忙，我越是清楚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了。好在离那潭边的栈道甚近，顷刻就到了。我此时此刻已经精疲力竭了，使出最后的几分力气爬上了栈道的石板，但是仍然觉得不太稳妥，又向上走了几步，才坐在地上不住的喘气。看那碧绿的潭水平如明镜，只有对面的大瀑布激起一圈圈的波纹，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险恶之处，顶多也就是有不少被打成头破长串的虫人落入了水底，估计都被卷进了大漩涡里了。他们的血液虽然有毒，但毕竟数量有限，入水便被稀释。而且这水潭下的大水眼换水量奇大，再多的毒液在潭水中也留不住啊。这时杨雪莉已经赶了下来，见我无事方才安心。我想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这儿水深太大，根本没办法说话交流。于是我指了指绝壁上的献王墓宝顶。

那儿看起来还比较安全，暂时到那儿休整一番。目前辎重损失不小啊，只好休息到天黑，连夜动手。反正古墓地宫里的白天和晚上都没什么分别了。抬眼望了望悬崖绝壁上的宫殿，正在红光水汽中发出异样的光彩，如梦又似幻，一时间也无法多做思量，当下便局部踏着千年古栈道向着天宫前进。拔藤寻道，越行越高，漏斗状的地形把声音都向下吸过去。走到高处时，水深已经不觉得有多大了。我忍不住问杨雪莉，哎，刚才你们这么惊慌，究竟看到什么东西了？

0: 龙楼宝殿去无数，映城关青铜火，大字不印墨镜前。
1: 我们沿着螺旋形的古栈道向着天宫攀登，目前所在的位置正好是我在深潭中刚见到杨雪梨和胖子的地方。我忽然想到他们两人方才惊慌焦急的神态，忍不住出口相询了。杨雪梨听我问起，便对我说道，
2: 我们刚刚下到大概也就是这一段栈道的地方，望下去见你从潭底浮了上来，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却见潭水深处有着巨大的怪爪，足有数间房屋大小，而你就在那只手的掌心边缘，好像随时都会被那只巨掌捉住，所以才急于下去接应的。
1: 我听了杨雪梨的解释，也觉得十分奇怪，怎么我自己在水中的时候一点都没察觉呢？低头向栈道下观看，除却瀑布群倾泻的边缘以外，碧绿幽深的水潭恬静而安谧，其深邃处那幽绝的气息足能隔绝人的心神，从我们所在的高度甚至可以看到水中的鱼群穿梭来去。再仔细端详，潭底的沟壑起伏之处也都可以分辨出来，包括那架坠毁在水底的美国轰炸机残骸，种种轮廓都隐约可见。水潭中部有个黑色的圆点，那应该就是险些将我吞没的漩涡了。在漩涡形的水眼外边，有数只凸起的弧形锥状物，粗细长短不等，环绕着潭底的漩涡，刚好围成了一圈儿啊！从高处看下去，如同一只超大的异兽之爪，捧着潭底的漩涡。由于漩涡的潜流，在上边看不出来，却使水底的物体有种动态的效果。那巨爪好似微微张合，如同有生命一般，但确实是死物。我对坠崖落入深潭的过程毫无准备，最开始的时候我在那陡峭的绝壁之上，只觉得下边的绿水是使人眼晕的，所以也未曾细看，不知潭中有这等景象。杨雪梨下到潭边看明之后，才知道不过是虚惊一场。我看得出神，心中只是反复在想，这只异兽的巨爪如此形象，刚好抓在水眼的边缘，难道是见献王墓时有意而为的吗？胖子见我站着不走，便连声催促，他大概是惧怕这令人足底深云的古旧栈道，想尽快上去。我听他在后边催得甚紧，也只好不再计较，继续踏着天梯般的栈道拾阶而上。我走出没几步，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对了，是杨雪梨曾经说过，这深绿的漏斗地形有几分像扎格拉玛神山下的无底鬼洞。于是我边向上走，边对杨雪梨把我在水下所见的情形简要的

0: 讲了一遍，最后说道，这潭底的漩涡与咱们要找的那枚木尘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有几处特征都是不谋而合啊。围着水眼下的兽爪也似乎是人工造的，这说明潭底也是王墓的一部分呢。杨雪莉点头道，
1: 这深绿的大水潭一定有许多古怪之处，但是水下水草茂盛，给潭底加上了一层厚厚的伪装，凭咱们三个人很难摸清下面的详细结构，只能从高处看那些凹凸起伏的轮廓，凭空猜测而已。
0: 我们又说起水下的坠机，我不太熟悉美国的飞机形状，坠毁的飞机又不完整，而且我匆忙中也没仔细看，只好大致描述了一下形状。杨雪莉说，那可能是一架 B-24 远程轰炸机。接连看到坠机的飞机，一定与虫谷入口处两块陨石有关，那陨石本是一个整体，而且至少还有数块，以葫芦洞为中心呈环形分布，分别藏在溪谷入口的两侧以及周边的一些地区。在茂密的丛林中，如果不走到近处，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陨石中强烈的电磁干扰波，这些负电磁的波频又受到葫芦洞里镇山的神物，也就是那只被放置在禅宫中的蓝色三足怪蝉的影响。蓝色怪蝉的材料非常特殊，可能是一种具有夸克粒子与胶克粒子等稀有元素的雷性致密矿石。这种东西是含有电磁辐射的陨石，干扰范围扩大，使电子设备失灵，甚至一些具有导航生物系统的候鸟都会受到其影响，以至于经过虫谷上空的时候从空中落下跌死。杨雪莉认为，这块稀有的致密矿石结晶体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辐射作用，它可能最早存在于一片三叠纪的古老森林中，在造成古森林变成化石那次大灾难中，由于它被高温加热，产生了更多的放射性物质，在四周形成了现在的暗红色半透明叠生岩，而且使其化为了葫芦的形状，甚至就连那只祸事不死虫也都是由于它的存在才躲过了那场毁灭性的灾难，否则任凭那虫子的生命力有多顽强，也适应不了大气中含氧量的变化呀。雷性致密矿石周边的特殊环境才使这只巨大的老虫子苟活至今，至于洞穴中大量的巨大昆虫和植物，也肯定都是受其长期影响形成的。我们边走边商量这些事情，把所见到的种种迹象综合起来进行横向的对比分析，再加上一些主观的推测，如此一来，那些凌乱的信息被逐渐拉成了一条直线。杨雪莉当下已经决定了，无论如何都要在这次行动中增加一个分支任务，毁灭遮龙山的神器。因为这种放射性物质非常不稳定，时强时弱，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放射性元素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所见的坠机残骸都是那个时期的，但是根据我们身上的电子设备受干扰的程度，最近它又开始活跃了。如今不同于古代了，现代的空中交通越来越发达，为了避免以后再有惨剧发生，只有再想办法冒险回到那山洞中部，设法毁掉这件神器。那只黄金龙虎双手短杖虎头的一段应该是用来关闭禅宫的，那作为禅宫的铜匣也许可以用来屏蔽雷性致密物，如果那样起作用的话，便尽量争取不损坏这件东西，毕竟这是古文明的瑰宝，不是说毁就下得了手的。把它沉入深潭，使其永久的长眠于水底，与时间同朽，也是个不错的归宿啊。我忽然想起那张人皮地图背面的画来，但是记得不太确切，连忙让胖子取出来观看。只见其背面对献王墓的注释中有一大段写道， 神魂茫茫何归处，碧水深悬弦真行，龙山入云重谷神仙，负压百里隔天断世，三水五五醒徒聚首，各守形势中镇天星有龙晕，龙晕深处相牵连，隐隐微微绕鲜血，奥妙玄通在此中，隐隐是为有中之无也，隐隐是为无中之有也，其状犹如战中苏，云中雁，灰中鲁，曹中蛇，仙气行乎其间，微妙隐伏，然善行即事，无以复加，献王意冰于水龙晕中，失节深陷，龙晕无形，若非天崩，书难为外人所破。人皮地图背面这些近乎于青屋风水中的言语，是说那献王墓所在鲜血的好处，最后一句却出人意料，提到了天崩一词。当时我们无人能解其意，甚至猜测有可能是只有星坠发生的特殊时刻才能有机会进入王母的玄宫，但是自入遮龙山以来，见到了很多坠毁飞机的残骸，很难不联想到天崩是指落下来的飞机撞破了幕墙。不过这王墓上的龙晕尚在，我以前并不以为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鲜血，觉得那只是夸大其词了，危言耸听的某种传说。因为就连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都只说神仙血不可遇不可求啊，因为其需要的元素太多，缺一不可，仅仅只在理论上存在。现实中当然不会有千年不散的百道七彩水虹聚集于一处，但是身临其境才知道，原来统治阶级除了长生不老以外，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那献王竟然能改格局，硬是改出这么个龙晕来。在风水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龙晕是指清浊阴阳二气相交之处，那层明显的界限，这层界限不是相互融合的区域，而更像是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正是常人说的低一分是水，高一分是气，龙晕正是不高不低，非水非气，而是光，凝固且有形无质，千年不散的红光。听杨雪莉说这附近的雷性致密物，我才想到正是这块石头使虫谷内复现性离子增大，几乎无云无雨，让瀑布群升腾的水汽难以挥发，在绿色大漏斗上空形成了一层只在传说中才有的龙云。原来这是一种人造的光学现象。说话间我们已经在栈道上走了许久，恰好经过那层天宫下的龙云。以前只觉得彩虹远在天边，此时竟然从中穿过，只觉得像是进入了太虚幻境，自己则变成了仙人一样。三个人都忍不住伸手去摸摸那四周的红光，当然了都是抓了个空，一个个都咧着嘴傻笑的。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如果这是梦境，最好永远都不要醒来。不过那片七彩红光极饱很快就穿了过去，刚才美妙的感觉荡然无存了，只是感觉爬这栈道爬的是腿脚酸痛，下来的时候容易，此时向上攀登才觉得这一圈圈的螺旋栈道十分漫长，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啊，才算是绕到了天宫的殿门之前。我指着前面的殿门对杨雪莉和胖子说，如果天机中所描述的天崩就是那些发生空难的飞机，那么我想这应该是符合的，潭底的石壁已经被这机头撞出了一个大洞，只是还不能肯定那洞中是否就是玄宫。 摸金校尉纵然能分金定穴，却定不住这神仙穴的规模。不过，咱们在这玩。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那个音乐。都说黄龄的歌声里有酒，越听越醉人啊！今天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黄龄的《醉》。将欧美流行音乐当下最潮流的 electro pop 风格以及 hip hop 的元素呢，与东方的唯美婉约两相结合，谱写出一曲醉意人生的自在洒脱。欧美与东方，潮流与古典，过往与当下，通过黄龄韵味独具的醉人声线，丝丝缠绕，紧密融汇。来自黄龄，醉。

徐畅啊，一位独立音乐人、唱作歌手。如果硬要给他加一个 title 的话，那就是2013年的湖南卫视《快乐男声》全国30强选手。总而言之呢，就是想希望啊，就是当代的独立音乐人们坚持自己对音乐的理念，继续努力啊，当然也包括歌手在内。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The Queen. Tiffany Young, 黄美英。在1989年呢，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啊，同样呢也是女子演唱团体少女时代的成员之一。下面这首歌呢，能够跟 R&B 教父 Babyface 合作啊，这首歌真的还是蛮厉害的 ，Run Away。

国卫 VC 啊，这是一支中国独立摇滚英式摇滚的领军代表人物。当年那一波英式吉他流行乐队里面还能坚持到今天的，也就国卫和便利商店两支了哈。我们说到乐队也终会解散，就像今晚的夜空多灿烂啊，可是明天的又会是不一样的夜空。时间可以带走很多东西，爱与音乐永存。一起来听到国卫 VC 夜空多灿烂。

美国电子组合 Cheat Codes 联手 Kate 一首单曲 Stay With You 啊，金声玉润的声线，撩人的旋律，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啊，能够跟着舞动起来的肯定都是 B-boy 了啊。 Logic Begin

作为一个偶像出道的歌手，黄韵泽的声线真的很治愈，唱 rap 的时候和唱歌的时候这个声线完全不同，一个激进一个舒缓，一起来听到黄韵泽 Calling You。

Prism 啊，美国男女二人组合真不是一个一般的组合，你就是怎么说，听他们的歌的人太少了啊。虽然他们现在才做了十几首歌，但每一首都是精品。一起来听到下面这首 I'm on one。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开口沦陷的一代女生啊，副歌是整首歌里面最最最出彩的地方，作为今天的结尾曲 Argnos Meant to be Bye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要给你推荐一首来自陈淑桦的《春去春又回》。这首歌是由刘松仁、马景涛主演的台剧《春去春又回》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现在保守估算已经有40加了吧。而演唱者陈淑桦也消失在公

这首《春去春又回》收录在陈淑桦出版的《一生守候》专辑中。如果要我推荐十张最值得听的华语专辑的话，这张专辑绝对可以入选。不同于上一张《听你说跟你说》专辑里面展现出来的成熟独立的都会女子形象，这张专辑呢更加散发出一种更加

听歌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感慨，就像歌词唱的那样，当春天再来会不会与你相逢。陈淑桦的歌声也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感动。关于这位歌手，你还知道他哪些歌曲呢？

呼进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提到蔡依林的歌曲，或许你的脑海当中会立刻浮现出《爱情三十六计》《柠檬草的味道》《倒带》等等的名字，甚至已经不由得跟着哼唱起来。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都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距离今年过去已经有

这一张专辑涉及到了流行、嘻哈、英伦摇滚等多种音乐风格。蔡依林也凭借着主打歌曲《爱情三十六计》掀起一波时代舞曲的新浪潮。同时呢，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市场上也收获了巨大的成功，蝉联到了台湾唱片销量排行榜周度冠军九周，在台湾的销量超过30万张，在全亚洲的销量更是超过了150万张，并且获得了台湾年度唱片销量排名的第二名。

0: 经典。
1: 这的确是一张传唱度非常高的专辑，里面的众多歌曲也收获了不少歌手的喜爱。在去年二月初，孟美岐和朱婧汐在《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重新改编的这首《Love Love Love》，让人非常的惊喜。在电子编曲的衬托之下，整首歌曲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科技未来感。特别是两人还共同创作了 rap 词，霸气的演绎更是引爆全场。于是就不由得想再回听一下这一首经典的由蔡依林来原唱的 Love Love Lov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这是和你听到的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是一首典型的抒情歌曲，同样也是 KTV 的必点歌曲之一。而且有些朋友在唱到这句“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时，也会悄悄地流下伤心的眼泪。

大家还记得腾格尔之前带来的新版《日不落》吗？在童书颠覆原版的硬核演绎之下，会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在大草原驰骋的感觉。那就在去年八月，童书又尝试了翻唱经典的蔡依林的歌曲《爱情三十六计》，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洗脑。可见蔡依林的这些歌声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不仅影响了我们，还影响了太多太多的圈内人。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过这些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0: 上演说。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这是和你听到的蔡依林的倒带，同样也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王心凌、吴克群、汪小敏、李荣浩等人都翻唱过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萧敬腾曾经将这首倒带的翻唱版本收录在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并且后来也会在演唱会和综艺节目上多次演唱。如果说蔡依林的版本是女生失去这一段感情的心痛，那么萧敬腾的版本可能是站在男生的视角，用嘶吼的高音唱出了失恋的味道。

蔡依林的声音，幸福感满满的就是爱，以及表达个人爱情观的始作俑者，都是值得单曲循环的歌曲。当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也会让人立刻回想起最初听歌时的心情。在这个难得的时间当中，不如让蔡依林的声音来陪伴着你，让这些歌开启单曲循环模式。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李健有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这是李健在多年前为张一山和周冬雨联袂主演的剧集《春风十里不如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李健来亲自谱曲，获得了第27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赵照，是李健最好的搭档，和他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春风十里不如你》顾名思义，是以春之降临为引子，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难解的情感联络。来听到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

0: 这是和你听到的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沈从文曾经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也曾经说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也曾经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太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来听到这么温暖的歌声。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民谣它不如摇滚来的清冽如火，不似古典来的曲高和寡，更不同于蓝调来的忧伤复杂。民谣就是一种只要人们能够听到就会情不自禁的哼唱嘴边的音符，而赵雷恰似民谣的宠儿，一曲少年锦时仿佛带着我们回到他居住的那个只有一路公交通向县城的小镇。他抱着吉他，叼着年少的第一支烟，那白衬衫带着懵懂的初恋和少年的偏执，那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如果还能回到过去，我们愿意静静地徜徉在那少年锦时。

若英朴实无华的气质在歌声里面体现出独特的美感，让音乐变得更加的简单纯粹，有一种素面朝天却天生丽质的美。就是现在这样才能够把最好的春夏秋冬的不同情感色彩毫不修饰地呈现出来，那种真实生动的音乐感情非常的触碰人，有一种春风和煦阳光温暖的感觉，正合了刘若英这样清淡的歌声。来听到刘若英的《春光》。

0: 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是清晰，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4: 广告。
5: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四季交替，昔日繁开的黄花凋谢，混入早春的泥土里，成为最滋盈的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花季，把它比喻为真爱。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人才能够厮守到老。听到庾澄庆的《春泥》。

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用心的去学弹吉他，是因为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很久以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野雀高飞》，有一幕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是潘越云坐在一座白色教堂爬满牵牛花的围墙上，很潇洒地抱着吉他弹唱，风吹过他的长发，阳光一片金黄洒在身上，他唱着《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仿佛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纯白百合在自在地绽放。为了那幕景象，于是呢抱起了吉他开始学习，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在阳光下舒适地歌唱。就像每当听到孟庭苇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时候，很多景象就会浮现在脑海当中。

旋律轻快，歌词中充满着希望，很多人听到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的感觉就感觉跟季节很对味。春天里面有宜人的天气，有悦目的风景，内容虽然不是歌颂春天，但也是借助春天作为背景，抒发了渴望爱的情怀。这与春天给人的舒适感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效果。听到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是一只深锈的笔盒，如今用铁的已没有铁响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老师可以吧？
2: OK 啊。
1: 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四小夜静。
2: 好，
1: 开始。

你说，也许因为我们彼此太寂寞，我想我是爱你的，只是给不了你承诺，爱不爱之间无法选择。分开以后你要好好的生活，一个人的日子也许会寂寞，如果你走得累了，有空不妨来坐坐。

一个人的日子也许会寂寞，如果你走得累了，有空不妨来坐坐，有一扇门

因为你的存在，我开始相信爱。你经过我的生命，谁都无法取代。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长春车站，请大家整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坐好下车。

0: 哎，四哥干啥去了？
1: 啊，孩子刚放学，刚接回来。
0: 晚上又没事，喝点呗。
1: 喝点呗。
0: 我这好几天没看着你了，想你了。那到嫂子带着。
1: 好嘞。
0: 行，那老地方，胡同里我等你啊。
1: 妥了。

当我抬起头，看镜子里的我，脸上的表情到底是快乐，还是忧伤？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认识你才知道，有一种心情叫依恋，有一种感觉叫爱。

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与天空的悲。如果真心负累，我愿生

我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

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路过了很多城市，看过了很多人群，视线里都是你，全部都是你的微笑表情，只有你是我的风景。

0: 你总是撑我，
1: 独自走了这么多年。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想世界就要毁灭，你最想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我想回去跟家人在一起，然后正常的过一天。
2: 我想去死。
3: 学习呀、啊，一睡不醒，永世长眠。
2: 钱没花了。
4: 我爱你。
3: 长眠。
2: 钱没花了。
4: 我爱你。我爱你。

记得，等再过上100年，你和我早他妈死了，只剩下这首歌。

人生已过了四十，怎么开始一坐着就打盹的错字？曾经拼活拼死挣得那几个字儿，现在回头看也就一桩破事儿，都忘了是曾几何时，那个年少无知的二愣子还为他举手发誓，仿佛世间只剩这女子，现在对女人动心还要小心，雪压表哥不知。镜子里的我半头白发，岁月就这么催人吗？皱纹都快能夹死蚊子，真的要认老了吗？

似乎变成难事，我们都是随风飘荡的叶子，总被迫随遇而安，一笑置之，告诉自己就认了是吧。世事难道就一定要不活？

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爱或不爱，只要不想，就不酸，也不甜。

怪被抛弃的人变得残忍，看见对方离开，日子过得更好更快乐，被抛弃的人只会伤得更深。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在奔跑，被推挤，扒拉开别人，也被别人扒拉开。
2: 日本鬼子来了！
1: 山顶日军的枪弹在我们中间攒射着，尽管远程了这样只能算是榴弹，但因为密集，仍然有人栽倒。我看着迷龙从他拉的肚索上落入江里，连个花都没打就消失了。我没空感叹，继续奔跑。好兽医正脸色惨白的在山壁边护着迷龙老婆和雷宝儿，我犹豫了一下，拉上他们。桥头的幸存者现在正拥向原来的渡口，而迷龙的努力让我们拥向新搭的渡所。几个当头的家伙已经把扎好的筏子推进水里，而原来渡口的筏子正被从东岸拉扯回来。这个时候，一个人忽然扎入了那一团混乱之中，一手挥着连翘的刺刀，一手倒蹲着步枪，双手齐抡，简直是李元霸锤震四平山的威力。一个抢上筏子的被他一枪托给抡倒了，另一个被他拿刺刀刺的喊爹叫娘。我奋勇的向前猛扑了过去，被一枪托给生顶了回来。我狂怒的一拳轰了上去，打完之后才想起来我打的是谁。我愣了，那边可不愣，一脚把我踹成了捂着小腹的虾米，死了死了，鼻血长流的。

0: 这邓柔拜我一拳所赐，瞪着我们所有人
1: 准备打仗。
2: 我倒想知道他妈的刚才谁动手打我啊！
0: 我认账才怪，但我身后的人仍然在慵懒，把我们前面的挤得向他直撞。于是那个家伙用一种快的目不暇接的速度把刺刀往腰上一插，我还从未见过能把一只手动拉栓的步枪打得那么快。他把一仓的子弹全打在我们脚下，我身不由己地被挤向了弹着点，差点没被他打死。人潮终于止住了，而那个家伙毫不耽误地又上了一个弹夹。他斜提着枪没有瞄准，但你完全不用怀疑他会打死我们任何一个人。
1: 急什么跑什么啊！回头看看，你们会用屁股开枪吗？
0: 我们醒过神来，南天门上的日军并没有往下冲，而是在射击山道上的零星目标。榴弹从我们中间划过，我开始为自己寻找掩体，这也要被那个家伙拿脚猛踹。
1: 祖上损了多少德给你们修来的破阵地呀、啊！这里的人不睁眼都能打死你们一半，抢山头啊，那只是几个赤候。
0: 我们开始犹豫了，我们看着他，他阻止了我们往渡口去的路，但我们也不想往南天门上冲。死了死了揪起来一个，但刚放手的那个便又钻回掩体之后了。子弹在他身边穿射的，看起来很英勇，可他的咆哮听起来也像是徒劳。
1: 几个急着回东瀛岛的送死鬼，怕他们作甚啊？冲上去把他们一压到底。
0: 我在他放开我之后便蹲回属于我的石头后面，我身边是正在理料豆饼伤口的好兽医和迷龙的老婆。雷宝儿认真的像研究人的内部构造一样。
3: 还好还好，子弹穿过去了。
4: 有急救包吗？
5: 没有。
0: 我还是把一个急救包摔在了豆饼身上，又看着正在叫嚣跳亮的死了死了。谁会冲出去呢？离开江边冲上南天门，放弃已经相当渺茫的活命机会。我们总是抱着这种千分之一的机会死去，像以前一样。决定结局的不是勇气和逻辑，而是怯懦、茫然和犹豫不决。一个人从江水里钻了出来，那个水鬼一样的家伙不是游上来的，而是一步步的走上来的。尼龙那个命见过蟑螂也强过蟑螂的家伙，抱着一块大石头从江水里一步步走出来，赤裸的身上到处都是被江底暗礁划出的伤口，血倒是被冲洗干净了。他晕头转向的喘着大气，而且就这样仍然像喝醉了酒一样抱着他的救命石头。尼龙张开口就问：
6: 我老婆呢？
0: 死了死了，在叫嚣中停住，冷冷地瞪着他。尼龙醒了醒神，便扔掉了他手中的那块石头，险些把死了死了的脚板给砸烂了。他的清醒相当程度是因为他看见了他的妻儿。那家伙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
6: 老婆，
0: 拉了一个抱了一个，
6: 走走。
0: 于是我们也起身了，并不拥挤，稀稀落落的就跟在后边。因为顾忌那个恶狠狠瞪着我们所有人的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也不再瞪我们，他大踏步地回身，还走在迷龙的前面。被他一顿快枪吓退之后，刚抢搭出来的索渡仍然无人敢光顾，半截筏子就浸在水里。死了死了一边走一边拔着他的驳壳枪，都懒得去看那边抢得一团糟的老渡口了。他把枪顶到了迷龙拿命换来的渡索上，一两寸的间距，20响的弹匣被他打了两个连发，这真是彻底。被打断的渡索落在了江里，立刻被冲下去了，牵在东岸像一条若隐若现的死蛇。尼龙左牵老婆右抱孩子的愣住了，

0: 我想连他的血液都有那么几秒钟被定格了。他慢慢地跪倒在砾石上，恐怕是已经完全脱力了。雷宝儿挣脱了他的臂弯，没费半点力气。迷龙跪在地上开始嚎啕。我们呆呆地越过蜷成一团的迷龙，看着那个砍掉我们一切生路的人。他斜提着驳壳枪看着我们。他还有子弹，单发的话至少能收拾我们十来个。他背着步枪，所以还有一只空手，用来对我们做了一个轻蔑之极的手势，先遮住了他的眼睛，再对我们这帮人向天伸出了一个小指。他这么干的时候，一发从山顶飞来的子弹斜削进他身后的水里。我跟藏边人学来的最轻蔑的手势，哈哈哈哈，知道什么意思吗？啊，砸碎！看见你们，我宁可瞎了我的眼睛。从缅甸，我们相扶相携走到这里，走到自己的地方，在自己的地方把脑袋掏过洞来，把身子扔给西岸罪寡，不痛吗？啊？你们属死蛇的啊？不痛吗？我觉得痛。我宁可你们把我从这里切开，现在就切，
1: 当然了，我们不会那么做。知道什么都不能做，情绪也就渐渐平息了。
0: 我说过我要带你们一起过江的，我说过吧？啊？可是得先得干掉那几个狗日的斥候，干死他们，然后大家一起过江啊。守义，你带着伤员妇孺先过江，我们东岸会合。
2: 吴某婶，我是辐射兽，
3: 我们自己能过去的。
4: 你们都要冲过去，那我还过江干去呢。
0: 死了也不再管这些琐碎了。迷龙在过江前把他的机枪交给了我们的一员，死了把他从那个人肩上拽了下来，咣当一声扔在了迷龙身前。迷龙猛地窜起来，甩着被砸了的手指。
5: 半个小时站立山头，谁死在江边，等老子打了胜仗回来，全大头朝下倒着埋，因为那是孬种。
0: 我们仍然在发愣，他往地上吐了口水，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在吐口水还是在呸我们。他开始发力，从我们一群呆若木鸡的家伙中间跑过。你别当他会老老实实一个人冲上山顶，他跑的时候抬起那只空手，让他与我们的脸颊接触，我首当其冲地哀悼了一下。
5: 带着毛巾一起回家。
1: 见过一个人一巴掌抽到几百个人的耳光吗？他正在做这件事情。
5: 送他们回老家，然后咱们回产的。啊！
0: 我们仍然在沉默，但一个老态龙钟和一个佝偻的跟着他，然后是不辣和丧文星。我摸着我挨过抽的脸，很多人摸着挨过抽的脸。迷龙嘬着险些没被砸断的手指头，痛得在那儿直跳。跳完之后，他就看着他的妻儿正正地看着他。迷龙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而是去抓起了他的那挺机枪，冲着已经从滩涂冲上山路的死了大叫着：“
6: 死了，跟狗娘
0: 养的。”他做了第六个，我做了第七个。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0: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

0: 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到44944司机，到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3: 上午去看了五岛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 木垒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导音报道。
4: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5: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6: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7: 我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6: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8: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都是5972年，高兴的不得了了。
6: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8: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面，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上他们一顿。
6: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7: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6: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9: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就是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勇的笑容。
3: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

0: 体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乐：
2: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3: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5: 我看得出来，我是国很想要美梦，但他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6: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敬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8: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1: 工业遗址厂它是一个小区做关于我们这个产品的研究的一个设施场所。
1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传统文化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

0: 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程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提前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火车施展。中国安宁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如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底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救援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上游和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平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 やっぱり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3: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士隆，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5: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5: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

0: 十一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马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地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宁开车，就听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甄嬛传》在清宫剧这个题材当中已然封神了，自此也开启了大女主电视剧

的时代，甄嬛颠沛流离的一生，这个剧呢用76集演绎，而凤凰于飞却只用了3分钟，便将甄嬛一生描绘得淋漓尽致。开篇便具有极具悲伤色彩的回忆，就开始描述甄嬛的一生了。这一句句的歌词，就好像是在写甄嬛所经历的那一切。凤凰于飞极富中国传统色彩。

0: 那年冬天，很多人去故宫看雪，在朋友圈的小视频当中，很多人都是用《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当作背景音乐的。《延禧攻略》的热播，《延禧宫》这个昔日的冷宫却成为了热门的景点。这首歌呢，不是极悲的，它是轻轻的伤感，甚至前奏刚刚响起时，并没有感到非常的忧伤，而陆虎温暖的声音唱起《青青》，便仿佛看到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放弃爱情前对昔日美好的回忆，甜蜜中又带着感伤与不舍。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如意最爱梅花，爱她之人总会在冬日里，在梅花园里为她折上两只待开的红梅。红丽爱她时也是如此，只是最后青梅竹马只走到了相看两厌。然而包含了这首爱恨嗔痴的主题曲，却仍然抱有美好期待的，叫做梅香如故。毛不易低沉的叙事，男声与周深婉转细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如意和红丽几番缱绻，几经悲欢。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都需要退休，向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告别。歌手也需要，有的歌手也许某一天突然就不唱了，有的歌手会给大家来一个仪式感，这场仪式叫做封麦演唱会。有的歌手想把一生都交给舞台，有的歌手想在舞台上留下最完美的自己，就像接下来跟你听到的江蕙。

离开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江蕙在1981年出道，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晚婚》，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重提出了这是和江蕙姐合作的一首歌。他在60后、70后心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江蕙这个名字代表着闽南语歌曲的发展。15年，江蕙出道34年。他说他希望把最好的自己留在舞台上，所以他选择了封麦。他把自己的封麦演唱会起名为《祝福》。唱最后一首歌之前，他哽咽着说了很多。他说：“我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感谢你们让我成为最幸福的人。”

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

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情人。

上之分，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

将所有依依难舍永远记在心，感谢你一路贴心的陪伴，将你最后的掌声陪我圆满今夜。他将自己用了几十年的话筒放在了箱子里，慢慢地锁了起来，泣不成声。江蕙的演艺生涯圆满了，直到最后一场演出，他的嗓音还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家园环境。在此提醒，严格遵守以下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二，家长接送孩子来校、离校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学校门口、马路中间停留，保证道路畅通。三，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公共出行要注意：一，不在机动车道等公交车和追逐车辆；二，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三，乘坐时扶稳坐好，在车内不玩耍打闹，不饮食，不把头、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四，不乘坐超载或无载客许可证的车辆。一盔一带，安全行驶，做文明人，行文明路。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一盔就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电线杆、行人、树木碰撞，容易出现颅骨骨折。而戴头盔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保命措施。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正确佩戴头盔。一带就是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主要起固定作用，能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驶人员身体少受伤害。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外出要注意：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做懂事的小孩。在车子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容易被别的车刮伤。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动的车厢内乱跑，容易摔跤。二，乘坐出租车不要冲到马路当中去拦车，很危险。下车时要从右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如果下车要穿过马路，走到出租车后面比前面更安全。三，乘车安全，家长应督促孩子上车系好安全带，乘车过程中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上下车不乱跑，不将带尖角的玩具带上车，以免在乘车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受伤。同时拒绝使用乘坐非法三四轮车，另外要注意汽车的盲区也是很危险的，要远离。家长应让孩子明白，无论多么有趣的游戏都不可上路玩耍，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道路。

0: 小区内的车行道也不容忽视。此外，家长也应该了解社区以及周边的道路情况，看看路上是否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和执勤交警。尤其现在正处于暑期，一定要更加注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2: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27集。
3: 第二天上午，焦裕禄送守凤去食品厂上班了。
4: 刘厂长，哎，焦书记。今天我带守凤来报道，这孩子啊就托付给你吧。
5: 啊，行，我一定把守凤的工作给安排好。我们开过这厂长办公会了，就把他留在厂办公室里。
4: 哎呀，守凤到你们厂是做临时工的，进行劳动锻炼的，不要分在厂办公室。我拿个意见啊，你把他分到酱菜组，这对改造他怕脏怕累的思想很有好处。
5: 这焦书记啊，我们把守凤安排到厂办，那是因为他是个初中毕业生，这酱菜组的活儿，他初中生派不上用场啊。再说了，这酱菜组是全厂最艰苦的车间，他刚出校门就怕吃不消啊。
4: 你们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看待啊，应该让他在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在思想上工作上对他严格要求，这对他成长是有好处的。
3: 焦守凤进了酱菜组，他每天的工作是往县城里各门市部送酱油。如果说食品厂最艰苦的班组是酱菜组，那么送酱油是酱菜组最累的活，也是整个食品厂最辛苦的工作。 县城里有十来家门市部，担着四五十斤的酱油桶走街串巷，一天下来身价都要散掉了。这份工作竟然是爸爸给他挑选的。守凤一个刚出校门的小姑娘，担了一天酱油桶，肩膀都压肿了。除了身体吃不消，她还要应对各种各样的询问与目光，这更让她难堪。
6: 小江，你爸是县委书记，你咋干咱全场最累的活啊？你不还初中生呢吗？这挑担送酱油的活都是俺们这些不识字的人去干的。
3: 焦守凤没法回答。挑着酱油担子在大街上走的时候，怕碰见熟人，他故意低着头，用脖子上系的毛巾捂住下巴，但熟人是躲不过的。这一天他遇上了骑着自行车送信的小娟。小娟穿着一身簇新的绿色工作服，簇新的自行车后座上搭着一只绿色邮袋，上面印着中国邮政四个金黄大字。她的两只小辫子衬着一张红扑扑的脸，显得非常精神。小娟见守凤挑着酱油担子，忙下车喊住她：
7: 守凤，守凤。
3: 焦守凤想加快脚步走开，却差点失足跌倒。
7: 守凤，真是的，你爸真让你去送酱油啊？天下哪有这样的爸，真是的。守凤，你要不走该多好，集团委要组织我们新团员去远足，礼拜五还有歌舞比赛，大家在一起可热闹了。哎，守凤，下了班上我们家玩啊。
3: 小娟骑车走了，守凤恍恍惚惚挑起担子往前走，突然她腿一软跌倒在地，酱油桶翻倒了，酱油流了一地。焦守凤哭了起来。直到下班回到家里，守凤一直在哭。姥姥和几个弟弟妹妹不停地哄她：
8: 姐别哭了，你再去送酱油，我去陪你，和你抬着酱油桶。
9: 是啊，凤儿，来，毛巾擦擦脸，别哭了啊。等你爸回来，我跟他说。
10: 凤，来，让我看看你肩膀。哎呀，这肩膀都淤血了。
3: 这时，焦玉露进来了，焦守凤的哭声更大。
4: 凤儿，是不是有人说你县委书记的闺女挑着担子送酱油，觉得丢人了？
9: 可不咋地，他爸当县委书记，他挑着酱油担走街串巷，丢人也是丢他爸的人。
10: 老焦，你来看看闺女的肩膀，你看看，这都压成血瘀了。
4: 凤儿，再咬牙坚持一下就好了。
10: 你和厂长打个招呼，换个岗位，让孩子歇几天不中。
4: 守凤，回头有空爸陪你去送酱油。凤儿，这酱油总要有人送吧，凭什么别人能送，县委书记的闺女就不能送啊？让你姥姥说说这理儿对不对啊？
9: 不对。
4: 妈呀，我这个县委书记可不是旧社会的县太爷呀，这些孩子也不是衙内小姐的，他们从小就不能有一丁点特权思想啊，要时时刻刻想着咱就是平头百姓啊。咱要真让人把咱另眼看待了，那咱就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
3: 焦守凤担着酱油桶走在大街上，看见爸爸从胡同里推着自行车出来，他不敢相信爸爸真的要陪他去送酱油。焦玉露说：“没错，爸爸说过的话是一定要算数的。”他接过焦守凤肩上的担子，把自行车交给守凤，要陪他一起走。他担起了酱油担，很多人看着焦玉露担着酱油担，都走过来问焦书记。

0: 干啥呢？哟，教书记，哎，这是干嘛？
1: 对，教书记，
0: 你干啥你？
1: 俺培养闺女送酱油去。
0: 我们帮你吧。来来来，教书记，快把扁担放下。哎，不用不用，你们忙去吧。
2: 不用你陪了吧？你看这么多人都看着你呢，多难为情。
0: 小凤啊，这劳动是光荣的事儿啊，要是觉得劳动难为情，这个人就真的贬值了。来。
3: 把你示范一下，这挑担子呀，要有要领，腰不能像那水蛇那样来回摆，要挺直了，手臂啊也不能乱晃，要随着走路的节奏啊，扁担悠起来，人要随着走，这样才省力气啊。走路步伐不对的话，就费力气，还容易跌跤。手缝瞪大了眼睛，他发现，挑起酱油担子走路的爸爸。
0: 也是那么美，那么帅，那么男人，那么有光彩，让人不服气不行。嘿，看好了，就这样挑。
2: 看好了，
0: 爸，你小时候是不是挑过担子啊？哎呀，挑过，差不多天天挑，从山上挑柴，收庄稼，县城里卖油，要走70多里山路啊。来。
2: 你奶奶那么大年纪了，还能挑担子，挑水挑柴的，所以说啊，你学会了挑担子，才真正学会了生活。
0: 爸，我挑一会儿吧。哎，没事，我来。你记住啊，挑不动了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休息时间可不能长了，长了缓过来劲儿啊，膀子就疼了。再担上去，扁担挨上肉，就疼。
2: 爸，让我挑会儿吧，你回去忙吧。
0: 我说过了，今天呢，我帮你送一上午。
4: 他挑着担子，从容地走在大街上，进了一家门市部。
0: 送酱油的来喽！
4: 把酱油挑进来吧。给，霍丹。
5: 哎，
4: 小凤，帮你送酱油的这人谁呀？
5: 老焦师傅。
4: 小凤，这是你爸？啊，不对吧？ 听说你爸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怎么能干这糙活呢？
5: 小同志啊，你觉得县委书记能干啥活啊？
6: 县委书记啊，坐大办公室发布指示，开会坐在主席台上，到哪儿都跟着一帮子人，还有，反正不能像您这样扎个蘸酱油汁的围裙，挑着担子送酱油。<笑>
7: 哎呀！
6: 焦叔叔，真是您呢！快到办公室，来来来，喝杯水，喝杯水。
7: 爸，
6: 这是供销社的罗主任。哦，
7: 罗主任呐，啊，手风刚上班，对点工作还不太熟悉。
6: 哎呀，哪儿啊？您得多指导他呀。哟，客气客气客气。
7: 哎，他送酱油误没误过你们事儿啊？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看您说的，没有，绝对没有。
7: 怎么没有啊？上次。
6: 不是把给你们送的酱油撒大街上了吗？哎呀，哪儿啊？这孩子小，你说，但这么重的酱油担子，哎，太委屈他了。
7: 年轻人呐，应该接受吃苦耐劳的锻炼，在这点上，你们应该严格要求啊。
6: 哎，对对对，哎呀，大家知道送酱油的小焦，哎，是县委书记的女儿，都很敬佩他呀。
7: 罗主任呐，
6: 啊，
7: 售货员、送货工、县委书记是分工不同啊。
4: 但是不应该有高低贵贱的分别啊！对不对？
7: 对对对，好了，您忙吧，我先走了。
6: 好，教书记，哎，手缝在这儿，您就放心啊，放心。
4: 他担着空桶出了门市部。爸，你回去吧。
7: 不让爸陪你了？
4: 我想通了，送酱油也是革命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昨天我碰见了县委的几个叔叔，他们没笑话我，还都夸奖我呢。
7: 哎呀！
8: 好闺女，你进步了，爸高兴啊！行，爸不陪你了，我下乡去了。他把围裙解下来，给手缝扎上，接过了自行车，只留给手缝一个忙碌的背影。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9: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近日，我市迎来强降雨天气，雨天路面。

0: 施华视线受阻，给行车安全带来了安全隐患。那么暴雨天气驾车出行要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遇到积水路段又该如何应对？今天就为您介绍雨天行车安全事项。一、速度要慢，勿急刹车。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二、正确使用灯光。雨天视线较差，应及时开启示廓灯和近光灯。开启车灯不只是为了照明，更重要是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同时要注意，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得使用远光灯。三、加大前后车距。雨天道路湿滑，制动距离延长，为避免刹车不及造成事故，请与前车保持距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变道超车。四、注意观察行人。雨天行人的视线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行人，避免交通事故，不要与行人抢行，注意避让，观察行人动态，避免临近惊慌失措而操作失误，注意积水，慢慢通过，避免波及路边行人。另外，行人非机动车也需要注意。一、行人要走人行道。一是可以避免车辆行驶过程中溅起的水花打湿衣服，另外遵守交通规则更安全。二、走路时不要看手机，注意观察，远离井盖，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漩涡。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者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如遇雷电，可以选择就地避雨，待雨势减小，雷电停止，再继续出发。三、骑行时不要打伞。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严禁打着雨伞骑车。雨伞会增加骑车的阻力，而且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离，给驾驶带来不便。遇到恶劣天气，应避免选择非机动车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呼噜，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

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